都不过分。即使在今天，出家修行的人还是不免呢造作罪业。我们从弥勒菩萨所问经里面读到的，这部经里面所说的全是讲的末法时期出家人所造的罪业。菩萨慈悲特别的为我们提出，每一条业报都是在阿鼻地狱，所以谚语常讲啊，地狱门前僧道多，都是讲的实话啊。我们出家糊里糊涂出家了，不晓得这种身份最容易造作罪业啊，而且受的果报比任何一个行业都严重啊。事先呢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啊。那么既然出家之后了，遇的缘不殊胜了，没有能够正确了解佛法，不知道佛是什么，佛弟子是什么啊，究竟要怎样修学才如法？如法是无量功德了啊，果报也是无比的殊胜的。可是不如理不如法了，那个得罪也很重啊。出家修行人尚且如此，何况世间人，何况从事世间种种行业啊，事法里面的行业行善容易，造恶也容易，无过于从政。所以太上在恶报里面首先跟我们讲的是悖逆大恶，那是万恶之根源啊。说完之后啊，这戒主就分别说明事法里面一切众生呢很容易造作种种的恶行。这第一段呢就讲这个四环啊，这是从政人员。我们虽然没有从政，但是都值得我们做参考，都值得我们学习啊。所以他第一节讲是非不当啊，啊，相悖乖矣，这八个字我们也要常常记在心里啊，就是说要有能力辨别是非，要有能力辨别邪正。
古圣先贤，无论是世法佛法的教学，首先就是教我们有能力辨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邪，什么是真，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甚至于什么是利，什么是害。如果对于这些没有能力辨别，那就是愚痴到基础了。古人常讲，人与禽兽畜生不同的地方，人有智慧能够辨别这些，畜生不能辨别。注解里面注得很好啊，这一段注的分量虽然不多，但是很重要。他是君子，奉仁义之干，故礼义之法，则可以审好恶之功，定是非之当。这个几句话尤其重要。在世间读书人，从前读书人，不是在求取功名啊，读书志在圣贤，读书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想做圣人，做贤人，做君子。这是我们读书的目的。圣贤君子是什么个意思？圣这个字的定义，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明白了，觉悟了，这个人就叫做圣人。明了不够透彻，不够彻底，就是贤人君子。那么换一句话说，读书就是为了明理，明理就能辨别是非邪正。不一定在做官呢，真正明白道理的人，明了是非的人，无论过什么样的生活，即使是做乞丐，他也是圣人，他也得人生最高的享受，这是真的，都不是假的。释迦牟尼佛所示现的就是乞丐啊，每一天出去辕门托钵啊，出去讨饭呢，他是大圣。他的生活是真正幸福美满，我们世间人哪里懂得？世间人愚痴，没有智慧，不能辨别是非邪正。所以世间人迷惑，这才迷在名利之中，迷在五欲六尘之中。
他所受的，佛经上讲的没错，他所受的是苦乐忧喜。身有苦乐，心有忧喜，苦多乐少啊！忧多喜少啊，这是众生的生活。圣贤君子的生活，他身没有苦乐之受，心没有忧喜之感，那个叫大乐，那叫真乐。我们佛经里面讲极乐，谁能体会到呢？这些圣贤君子在世间教化众生，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方式千差万别。在中国，我们过去读书读过武训，那是个乞丐，是个圣人。他以乞丐的身份教化众生，教导世人断恶修善。教导世人呢，要接受圣贤的教诲。所以这几句话里头，君子奉仁义之干，丰是丰富啊。社会能够安定，能够繁荣，众生能够和睦相处，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合作，这个里头最关紧要的就是仁义道德。谁来教呢？谁来做示范呢？圣贤人教啊，君子要做榜样，做模范呐。换一句话说，要提倡仁义。故礼义之法，防是防范，唯恐礼义有了差错。所以要求行仁、行义、守礼。佛家讲的持戒，持戒就是守礼。现在的话呢，就守法了。佛在经论上无数次的教导学生，做佛的学生一定要守法，不仅仅要守佛的教戒教诲。我们居住在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国家的法令规章，地区的风俗习惯，决定要遵守。若有违背，通通都算是犯戒、破戒。所以什么是佛，什么是菩萨？佛菩萨就是社会大众最好的榜样。

经上常讲嘛，天人师范呐，啊，人间天上的表率，师是表率呀，范是模范呐。啊，我们学佛做佛的弟子，自己冷静想想，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能不能作为社会大众的模范？社会大众都像我这样学习，行不行？我们要常常这样的反省检点，才算是一个学佛的学生，佛的弟子。如果我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对社会大众有危害，就赶紧把它改正过来。我的思想行为对社会大众有利益，我就应当努力要去做的。佛教给我们一个根本理念，就是决定不能为自己。佛给我们说，自私自利是众恶的根源，如果为自己想，这就叫凡夫。一切不为自己想，为众生想，为社会想，这个人就是佛菩萨。社会的利益是自家的利益，大众的利益是自己的利益。一切为众生，一切为社会，这是佛菩萨。佛菩萨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地。那么菩萨弟子在生活当中，在工作里面，在处事待人接物，要做出一个是非之当给人看了，尤其是在现代这个社会，古圣先贤的教育被大众遗忘了，无不是趋向于名利，争名夺利。是非颠倒啊！不当就是颠倒啊！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我们今天学佛，如果有人听到了，不为自己，只为别人，你错了！你迷惑颠倒了，说我们迷惑颠倒。什么是正呢？要自私自利。外国人连法律上都制定的隐私权，隐私权就是自私自利。以这个为事啊。这个就是是非颠倒。是非不当啊！相是去向，是方向，背

背道而驰。这个向背呀，也错了啊。但是今天人不知道。啊，我们学佛，佛告诉我们，我们要向什么呢？要向佛道，成佛之道啊。要向着菩萨道啊，这是正确的。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我们要向这个方向啊，这个才对呀。可是世间人的方向是什么呢？世间人方向现在不是六道轮回，现在是三恶道。啊，所以世间人是违背了佛道、菩萨道，他们去向三恶道。你人天两道他都违背了。太上感应篇教导我们的是人天两道啊。我们每一天读诵，仔细去思维想一想，我们的心行跟太上所讲的相应不相应？如果相应，我们走的是人道天道；如果相违背，我们走的是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在现前这个阶段，印光大师特别为我们提倡《了凡四训》《感应篇》《暗示全书》，真正是大慈大悲呀！他是佛门的祖师大德。为什么不提倡佛法？这三样东西都不是佛家的。佛法太深太广了，时间短，不容易理解，不容易契入啊。所以用这三样东西，这三样呢比较浅显的救急，希望大家把这三样东西做到稳住人天两道的脚跟，不至于下线，然后再学佛。于是我们明白了，这三本书是学佛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你在佛法上无论怎么样用功努力，最后都不能成就。佛法啊，三乘是建立在人乘的基础上，人都做不好还谈什么。所以这个依据里头首先给我们念出来是非相背，我们要留意，决定不能够看清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些。

0: 上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音状，
1: 告音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

0: 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也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1: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0: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他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他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他心一慌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都走，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 一起来听听

0: 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毒誓成真。老师有问题。
1: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他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美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美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民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民呢就拿了白银100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美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美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期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啊，就说明来说要回那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美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说：“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美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美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美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一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突然就说：“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也是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有美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

0: 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一两个月，徐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他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它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它一个恭敬。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

0: 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

虽毁，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有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

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 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年 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诶我们心急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 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就半天去了。呵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 啊，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啦、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 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

0: 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肤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公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公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

0: 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高度尊重，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定，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

0: 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些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4: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

0: 皇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

0: 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夫人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了疼，疼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做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
2: 吃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1: 头也都说。
2: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1: 干嘛？
2: 连一百的都说。你能干嘛的？我死到这过来。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4: 太
1: 疼
4: 了，太
1: 疼了，搁那看清了。

0: 半月儿了，媳妇出个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头，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出来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0: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手的，喝水接大手接新手，转着一睡，头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住个睡这屋，住个，咱上个睡这，睡这儿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来一口气，不晓得。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仨人活这儿，俺去我去，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土著，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会讲是吧？
0: 啥时候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咋会讲？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有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村，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我没有享受。
2: 1966

0: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叙。
3: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来不在家，我不回家，还为了我大队人，跟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过夜。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人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人。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在
5: 喝。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团建了，
6: 团建
5: 了，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俩开，这俩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4: 啊，不要呢？搁谁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

16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30到8:00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

0: 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转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意思是说
2: 头低头手都死了，
1: 啥的死了，
3: 老
1: 死
3: 就
1: 是
3: 死，你说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回去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你要说想想，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天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朋友不想说，老朋友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样雷就给他治了，给治过了。学出牙来，你学出牙；不学出牙来，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些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指手画脚。
4: 刚才就
1: 说。真说。
2: 真说，手不要指。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 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

0: 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

0: 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你直接都说，
2: 真是个
1: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2: 真是
1: 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破不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光念我是佛。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 我一人穿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刘和敬，以俭为实，以苦为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刘和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5: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6: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

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群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报告弘一大师演讲录。力学大义，上一次我们跟大家一起学习到五戒、八关斋戒这个这一段文啊。好吧，我们今天接着看以下讲八戒。八戒即云八关斋戒，观则尽必灰意，观必所有一切灰善事，斋是清的意思，绝诸一切杂想事。八关斋戒本有九条，因其中第七条包含两条，故合计为八条。前五与五戒同，为五戒不邪淫，斋其则为不淫。后三条是另加的。上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就给我们介绍八关斋戒。八关斋戒现在佛门里面也非常普遍。

我们先就这个八戒啊，根据演讲录来做一个说明啊。这个八戒啊，具足讲叫八关斋戒，观则禁闭非异，关闭所有一切非善事。这是把“观”这个字给我们解释啊，它的意义啊，为什么叫观？啊，观呢就是关闭，关闭一切非善事啊，就是不好的事情，把它关闭起来啊，这是“观”的意思。斋是清的意思，为什么叫斋？斋这个字就是清，我们具足讲就清净的意思。绝诸一切杂想事，啊，绝就是断绝，啊，诸的是形容了很多。会让我们心里啊引起复杂啊乱想的这些事情，啊，这就是斋的意思。所以持八关斋戒啊，它的目的也就是。要让我们这个身心啊，达到清净的啊，所以叫斋啊。下面讲八关斋戒本有九条啊，这个是一般讲的呢。八关斋戒啊。它的戒呢是八条，那么一条叫斋啊。那么此地呢给我们讲的呢，啊，因其中第七条包含两条，故合计为八条。啊，这里给我们说明了，啊，原来是有九条啊，现在呢就是。只有八条，啊，因为呢，这个八条戒当中呢，第七条呢，它有包含两条戒在里面，啊，故合计为八条。所以讲九条，讲八条呢，它内容是一样的，只是开合不同。啊，展开来讲呢，这个就多一条。啊，把第七条呢分为两条，那么就变八条了。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呢，就是八条戒，一条斋，这样合起来呢，一共九条。啊，如果把第七、第八啊、第七呢两条合起来呢，那么就连斋合起来一共是八条。啊，所以一般讲啊，八关斋戒。它这个条目上呢，有这个区别啊，不过内容啊，它都是一样的啊。前五与五戒同，八关斋戒前面五条戒呢，与五戒呢是相同的，唯五戒不邪淫啊，就是一般受五戒呢，是第三条戒是不邪淫。斋期则为不饮啊，就是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啊，就改为不饮了啊。这个不邪淫呢，就是啊，在家居士叫不邪淫啊，因为在家居士呢啊，都有家庭。

有夫妻，那么家庭夫妻呢，这个是正常的，那这个以外的就叫邪淫了，所以受五戒呢，它是不邪淫，但是呢，到了斋期这一天呢，就是夫妻之间呢，也不能同房睡了，就是在这一天呢，改为不淫，这是给我们说明呢，这个八关斋戒斋期这一天呢，它前面这五条戒呢，就是第三条戒，跟平常五戒呢有这个不同，后三条是另加的啊。那么这个前面五戒，后面三条呢是另外加上去的啊，所以变成八条戒了。后三则即第六，不花香璎珞，香油涂身。这个是后面三条就是五戒呢，后面加上三条第六条呢，这条戒是不花香璎珞，香油涂身。下面给我们解释，这是印度美丽装饰之风俗。这个花还有这个香香水这一类的还有身上挂的这个璎珞我们看这个菩萨像，在家菩萨像胸前都有挂璎珞这是根据印度他们这个国家地区当地的风俗民情有这些装饰品。我国只有花香，并无璎珞等我们国家呢这个地区只有花跟香一般人就很少挂璎珞不过现在呢还是有很多人挂这个装饰品特别是在女众方面的像项链这一类的这个也是属于璎珞这方面的。但所谓香这个香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地区呢如五国香粉、香水、香牙粉、香牙膏及香皂等皆不可用。就是你受斋戒这一天那么凡是有香的东西都不能用了。那么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像此地讲的香粉类的现在这些化妆品大部分都有香味了这个斋期就不能用。还有我们刷牙呢香牙粉那个香牙膏这个也不能用还有洗澡的香皂那么过去在台湾也有一些佛教徒为了提供给这个受八关斋戒的居士来洗澡特别呢制作了一些檀香皂这个以前有人送给我们但是檀香皂还是有香这个到底是不是能够用这个也有待进一步去了解不过如果要吃得清净呢最好所有有香

的都不要用。在以前呐，我小时候呢，那个时候没有香皂，在台湾呢，这个南桥肥皂专门洗衣服的，看我母亲洗衣服啊，那个是肥皂，那个不叫香皂，那个没有香味的。那么现在呢，买那一种就可以用了，要买那一种。那现在有很多佛教文物流通处，为了提供给受八关斋戒的居士，现在也发展很多这种洗澡用的肥皂，如果没有香味的，这个就可以用了。另外呢，香牙粉现在牙膏大部分都有香味的，这个也不能用。那么在受斋戒这一天呢，建议大家呢，用盐巴，用盐巴刷牙。以前我父亲都教我们要用盐巴刷牙，说可以防止牙周病，但是我一直没有依教奉行，还是洗香皂，所以这个牙齿掉了6颗了，这个也是一种果报啊。所以以前我父亲他牙齿到往生76岁往生了，他没掉，他就是用盐巴刷的。那么我们这个现代呢，这些香牙膏出来大家为了图方便再去找这个盐巴呢，也比较费事反正牙膏拿来一挤就有了。但是真正经过我个人这种实验的结果我父亲那个刷盐巴的呢，还是有他的道理最少他活到76岁往生了，牙齿没掉我现在59岁已经掉6颗了。所以我们平常建议可以用盐巴来刷牙。那你到八关斋戒这一天呢，你找不到那个没有香味的牙膏那现在盐巴呢，应该也不难找准备那个一盒这种盐如果用粗盐是最好，粗盐没有就细盐这个也可以用这是讲第六条戒这一天呢，这些都不能使用了。那么它这条戒有它的作用就是我们会贪那个香会起贪心的特别是香水这一类的这个有妨碍我们修定所以这个要避免。第七呢，不高胜床上坐，坐苍祭月，故往观天，这就是两条合为一条。那么这两条戒呢，就把它合并成为一条。我们看这个解释：高是依佛制度，坐卧之床脚，最高不能超过1尺6寸。这是讲我们睡觉那个床铺它整个高度。从这个床脚到这个床面，依照佛的规定呢，不能高过1尺6。这个1尺6应该是算台尺在台湾呢是算台尺。不是算1公尺的。如果1公尺6寸那就太高了。不是算公尺。算台尺那台尺这个1尺6呢不高1尺6呢是很低的那
那么我们现在睡的床铺呢，大部分都会超过一些了。啊，如果自己制作的床铺呢，就是最好不要超过这个1.6尺。啊，所以我在台北双溪呢，那个山上道场的床啊，都是定做的，啊，高度都不高。啊，那么一个人大概3尺6尺啊，这样一个啊一个床啊，那又可以床板呢做活动的，可以掀起来，你那个下面呢可以放东西，啊，再挂上轮子啊，又可以推动，这个很方便的。那么在啊，我们道场，我们就是自己可以依照这个规定来做，这是讲它的高度，啊，不要超过1.6尺啊，1.6尺大概是这么高了，大概这么高啊。啊，这个确定的这个高度啊，这个也有待去考证，啊，我只是讲一个大概，啊，是以这个台尺啊来算的。但是现在大陆这个尺怎么计算呢，啊，这个也不知道。那么我们要学这个斋戒呢，还是要依佛经讲的为标准，啊，这个都可以考据的。圣是指金银牙角等之装饰，此戒不可，啊，就是你这个床啊不能用这种质量的，啊，用金去做一个金床，啊，那么用银子呢去打造一个床铺，啊，还有用这个象牙，啊，这个角啊就是动物啊那个稀有的那个角啊，比如说犀牛角了，啊，这些去装饰，啊，这个床啊装饰的很漂亮，啊，这个叫圣，圣就是很殊胜的，很好的。啊，质量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这个质量呢，一般的木头就可以了，啊，一般的木头就可以，啊，不能用这种金银啊、牙角这一类的啊，这个高级的啊这种东西啊来装饰啊我们这个睡觉的床。这个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是不能睡这种床的啊，所以此戒不可。那么下面呢也有个开言啊，但在他处不得已的时候，暂坐可开呀，啊。啊，就是如果不是在你自己住的疗房啊，比如说你出外啊到其他地方去啊，是别人的地方。是别人的地方，啊，比如说你去别人家里呢，那么人家给你安排你睡觉的一个地方，啊，或者呢让你坐的地方，啊，不是自己住的地方，啊，这个暂坐可开，啊，就这个床坐啊，你暂时坐一下，这个是可以开眼的，啊，虽然这一天啊受八关斋戒，啊，但是遇到这样的因缘，啊，是可以开眼，啊，比如说这一天你去拜访别人，啊，人家呢弄个很好的椅子给你坐，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开的，啊，所以暂坐可开。佛智是专为自己治的虚劫正罪，啊，佛制定这一条戒呢，就是说你自己呢去制造的，你自己花钱呢，啊，去制造这个啊，然后呢这一天呢，啊，你就做这个，那这样呢就要结这个罪了啊，你这今天呢，啊，受八关斋戒呢，你就换到这一条了啊，就要结罪了啊，虚结正罪。如别人已自成不是自制的罪稍轻啊，如果这个不是自己去花钱，啊，去制造的，是别人呢
他做

不好的，那给我们使用，啊，这个罪呢是稍微轻一点，啊，但是还是有过失的啊，最好啊能够避免，最好能够避免。那么这个戒也就是怕我们起贪心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床铺啊，像现在一般道场啊，特别是出家众啊，这个，所以上下铺那个就那种床就不太适合，啊，那个睡上铺那一个啊，那肯定高过1.6尺。啊，这个床就不适合了，啊，所以我建议啊，最好还是用1人1张床的。啊，我希望我把那个我台北双溪山上那个道场啊，我根据老和尚以前在新竹啊，有一个寺院，啊，他那个寺院呢，做得像以前日据时代建的。啊，当中一条走廊，啊，那两边呢是寮房，啊，所以我这个房间呢，它是一个人一个房间的，啊，那我是一个房间呢睡两个人的，就2张床，大概，比这个桌子呢，这个宽度啊，是这个桌子的。2张桌子这么长，这么宽的一间，然后我摆2张床，啊，就是3.6尺的，啊，然后一个床啊，有一个小桌子可以翻下来，不用了再放上去，啊，那床铺底下放点东西，啊，有个台灯，所以两个人一间，啊，两个人一间。啊，一个门进去呢，就是2张床铺啊，两个人一间，啊，也有单人的啦，啊，单人的那个比较少，但是他占的空间不大，啊，也好清洗，也好管理。那么在走廊啊，我那边呢是走廊对面的，就用一个柜子，一个人一个柜子。啊，就是你这个床铺出来呢，外面呢、啊，你这个走廊出来有柜子啊，你那个一般的衣服就吊在那里，啊，吊海青啊，吊衣服，啊，有抽屉，也节省空间啊，整理也好整理，啊，也不麻烦，所以这个床啊，比较能符合佛制啊，就是不超过1.6尺。那现在我看我们这里道场好像都是有上下铺的，啊，那个睡上铺的那个每一天都要换这条戒，啊，那睡上铺也不是很方便啊，不是很方便，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啊，这个是不太方便啊。那么在此地建立啊，我们依照佛制定的呢，一定有它的道理。啊，你看1.6尺呢，它怎么摔也不会很厉害。你那个上铺一摔下来，啊，不小心啊，这个会伤势就很严重啊。啊，所以我们还是照佛制的，是绝对不会有错的。那么下面这一条呢，是坐祭月故往观亭，这个。坐呢，就是创作啊，这个唱伎乐故往观亭。那么下面给我们举出2个例子：音乐、影戏等皆属此条。啊，音乐就是说你去听唱歌啦，听音乐。那么你去看电影啊，或者看戏啊，看演戏。在我们中国民间呢，都有这些戏剧啊。现在有电影，
电视。

式，啊，包括现在的电脑，你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呐，最好不要开了，啊，但是现在呢，可以开的，就只限于听经，啊，听经这个节目，啊，其他节目就不能看。那么此地给我们讲呢，故字要注意，故就是故意的，啊，你故意去观看、去听的，这个就犯了这一条戒了。啊，于无意中偶然听到或看到的不犯。啊，比如说你走到街上去，那这个马路上有人在唱歌跳舞，那你走过去那是偶然啊，听到看到你。你也不是故意去听的，啊，这个就不犯戒，啊，所以此地特别给我们标明啊，这个故，啊，故这个就是你故意，啊，比如说你自己花钱啦，啊，买这个门票啦，啊，进去听音乐啦，去看电影，去看戏，啊，这个就是故了，啊，这个就是故，啊，那偶然听到了这个不犯。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比较特殊因缘啊，比如以前我们澳洲图文巴净宗学院啊，这个请这个大陆浙江啊，这个吉树平老菩萨啊，请了那个杂技团啊，去图文巴那个戏院表演。那我们出家人都要去看了，哦，看这个变魔术啦，啊，这个耍把戏啦，啊，这个还要去看的。好，那么这个是为了跟当地的居民啊、政府啊，这个友好交流。啊，如果你这一天受八关斋戒呢，啊，在这样这种情况呢，也是一种开源，啊，那不是我们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啊，自己买票去看的，啊，这个就不可以，啊，那么像这样的因缘呢，是算是一种开源，啊，那这一点呢，我们也务必要能够明白。啊，所以这里特别跟我们讲故啊，啊，以无意中偶然听到或看到的不坏，以上共合为一条，受八关斋戒者皆不可为啊，就是受八关斋戒的人呢、啊，都在这一天呢、啊，这些事情都要避免啊。那么避免这些事情呢、啊，就是关闭一些非善事。啊，就是不好的事情啊，因为这些呢都会引起我们贪嗔痴的。那么我们接触到这些境界呢，会起这些贪嗔痴的烦恼啊，因此呢，佛制定这个戒啊，我们要避免啊，避免这些因缘啊，引起我们内心啊贪嗔痴的烦恼。他的用意目的在此地。第八非时时啊，佛至受八关斋戒者，至黎明至正午可食。倘越食而食，即叫做非时时。啊，这条呢，是斋啊，这条叫斋。斋就是过中不食啊，他这里讲正午啊，正午就是中午啊，我们一般讲中午啊，依据我们中国算这个时辰啊，一个时辰是现在的两个小时啊，一天呢、啊、有十二个时辰啊，现在算小时呢是二

24小时，啊，所以一个时辰呢有2个小时。那么午时呢是一个时辰，啊，就是中午，啊，这个时间。那么这个2个小时当中呢，就是你不能超过这个中，啊，中午这个时间呢，啊，一超过就不能吃了。啊，因此要持这个斋，要严格的受持呢。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也劝大家呢，多看看这个天文日历啊，最好去买一本天文日历啊，来看每一天日中的时间啊，就是中午这个时间。那每一天日中的时间呢？都会差一点点。那么过了这个中的时间就不能吃了，啊，所以一般讲说过午不食呢，这个是不正确的。啊，过午，如果一般照一般来算呢，上午11点到1点，啊，这2个小时呢是午时。啊，那等于说你在这个1点钟之前呢都可以吃的，啊，这个是 不标准的啊，标准的是过中，啊，这个午时的当中之前才可以吃，啊，这个过了这个中午以后，啊，还没有过午时，但是过了这个中午以后就不能吃了，啊，这样啊才符合斋的标准。啊，因此这个要持斋这一天呢，啊，最好看看这个天文日历啊，看看今天日中时间是几点几分啊，那你超过这个时间呢就不能吃了啊，一定在这个时间之前啊就要吃的，吃饱的。那么现在我们在金山寺这个地方啊，常住是11点吃中饭。啊，如果持斋的这个可能就比较方便了。啊，一般来讲啊，11点吃啊，大概吃个30分钟啊，有的吃的快一点的，大概20分钟就吃饱了。啊，吃慢一点的30分、40分，啊，这个应该都没有过重，啊，应该不会过重。那如果11点半吃呢，那这个可能就会过重了。啊，还有一些寺院呢，我去看过啊，他们10点半就吃午餐了，啊，那绝对不会过重的啊，那10点半就开始吃午餐了，啊，这是讲斋这一条啊，要受持呢，必定不能超过这个正午的时间。正午后啊，不单是饭等不可食啊，如牛奶、水果、饼干、果汁有沉淀物皆不可用。啊，这是持斋这一天呢，啊，过了这个正午之后呢，啊，不单单是这个饭菜不可以吃的，啊，像牛奶啦、水果啦、饼干啦、果汁，啊，有沉淀物的东西都不可以用。一般你喝这个蜂蜜蜜水可以，啊，喝水喝茶可以，但是呢，有沉淀物的就不能吃了，啊，果汁、牛奶、饼干都不能吃，啊，所以过去有人持斋呢，他去受这个斋戒，他也没搞清楚，啊，所以下午呢，他们就喝牛奶。就喝牛奶，啊，或者呢打个果汁喝一喝，啊，这个都破斋了，啊，这个跟吃饭呢就没有两样了，那不如去痛痛快快的吃一餐饭，啊，那么要持呢必定要严格，啊，来要求，啊，这样啊才有意义。那么下面呢也是给我们讲一个开源，
如病重者

于不得已中，可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开十周等。病重就是有病了，啊，这个病重啊，这个意思呢，我们一定要理解，就是说你身体的需要，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条呢，也要跟大家加以说明，啊，那个病重呢，不是病得都快不行了，啊，真的病重，病得快不行了，他什么都吃不下了。啊，都在插脾胃管了啊，都在靠呼吸器在呼吸了，他还能吃吗？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所谓病重呢，就是说他这个病啊是很严重的啊。那什么叫严重呢？他没有吃一点东西不行的啊。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胃病的，有糖尿病的。啊，那个，这个有糖尿病的人呢，他不能吃多，也不能不吃。啊，这个吃多了，他这个糖分呢升高，啊不行。啊，你不吃啊，不吃他就缺糖，他就晕倒。啊，所以这个有糖尿病的人呢，就，没有办法啊，所以有一些有糖尿病人，他还得要准备一点糖。所以过去我看到有一些同学呢，他都要准备一点糖果，啊，他外出的时候啊，忽然呐，整个人晕眩了，要倒地了，啊，他赶快呢，特别是你重，吃个糖，哎，他就好了，啊，这个病重就像这一类，另外呢，就是有胃病的。这个有胃病的人，他这个胃气不足，他肚子空的时候呢，他全身会发抖，全身发抖。那么全身发抖呢，他必定要吃一点东西，啊，像我过去就是这样的，啊，我出家的时候啊，那天就开始吃五了。啊，日常法师要求一定要吃五啊！啊，他晚上呢是饿的，是真的是发抖，啊，饿的心里发慌啊，睡觉也睡不着，啊，所以那个时候啊，这个中午就吃的特别多啊，躺下去睡午觉啊，就像一个砖头压在肚子上面，那么这样后来啊，就造成一些胃病。啊，这有胃病的事。那么现在我到金山寺来做系念了、现在年纪也比较大了，啊，那么中午吃一些饭那个消化呢比较慢，啊，不像刚出家那个时候还三十几岁比较年轻，那个时候消化力快，啊，现在呢消化很慢，啊，中午吃的呢。我大概消化呢15个小时以上，所以我现在晚上不吃还可以，啊，现在晚上不吃的也不是有什么功夫，啊，是胃肠功能啊，消化力啊迟缓，所以晚上可以不吃，晚上吃的我上去唱都唱不出来，啊，气都堵在那里，很不舒服，啊，所以也不是有什么功夫啊。所以在这个戒里面呢、它有它的开源。那么晚上吃呢，就是可以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啊，开这个时钟啊，就是你不要让大家看到。那为什么不让大家看到呢？这个有什么？这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啊，既然都可以开了，为什么不能让人家看到呢？啊，这个里面呢也有它的用意，啊，就是你让别人看到了，他吃斋呢，那看到你在吃东西呢，啊，他也心。

也就怪怪的了，啊，也起心动念了，想要吃一点，所以最好不要让人家看到，啊，这个叫药食，啊，在丛林叫药食，这个当药，啊，不影响别人，啊，不影响别人，啊，所以在这个开园的时候呢，就不要去斋堂啊，大摇大摆，这个大大方方啊。啊，就在那边吃啊，这个就不太适合，啊，最好啊，你在自己疗房啊，自己弄一点啊，这个吃的啊，因为身体的需要啊，这个是一种开源啊。我们再看下面啊，受八关斋戒，普通六斋日寿。即初八、十四、十五、23，即月底最后两日，倘能日日受最好。受时每天晨起时，期限一日一夜，天亮至夜，夜至明早。受八关斋戒后，过午不食，应从今天正午后至明日黎明时。皆不可食啊！这讲受八关斋戒之后呢，举出这个日期，普通是六斋日啊。这个六斋日呢，就是算农历的啊，初八啊、十四、十五、23到月底最后两天啊。因为农历呢有大有小啊，有29，有30。啊，如果越大呢，就是29、30；越小就是28、29。啊，就月底这两天啊，一共有这个六天的斋日。啊，当然呢，如果你能够每一天都受是最好。那么受这个戒呢，是每一天早晨起来呢，啊，到隔天早晨，比如说今天早上6点受八关斋戒，到明天早上六点。它的期限呢是一日一夜，啊，天亮至夜，夜至明早，啊，受八关斋戒后，过午不食，应从今天正午后至明日黎明时，皆不可食。啊，就是今天这个正午过了之后，到明天。啊，你明天这个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啊，都不能吃的啊，一定要太阳出来了啊，天明了啊，这个时候呢才可以吃啊。所以我们过去丛林呢，是有多吃一个早餐啊，就是早餐、午餐，那晚餐就没有吃了。那佛陀的时代呢，他是日中一食，一天呢就中午吃一餐。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呢，啊，是有一点调整啊，就是早餐啊跟午餐啊，晚餐呢一般就没有用了。我们下面再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啊，以上呢这是给我们介绍这个八关斋戒啊，又八戒与菩萨戒比较。别的戒有区别，因为八戒与菩萨戒是顿立之戒，但上说的菩萨戒是急救、放网、璎珞等而说的，若依一切戒本，则属于渐次之戒。未受五戒、沙弥戒、比丘戒，皆可即受菩萨戒或八戒。故曰顿立。若见次之戒，必依次第，如先五戒，次沙弥戒，次比丘戒，层层上去的。以上所说八关斋戒，若嫌六日太多，可一日或二日，亦无不可。因仅受一日，即有极大功德，何况六日全受呢？
将来此地亦应当提倡。

0: 场。
1: 啊，这是弘一大师啊，当时在福建泉州那个戒坛讲的，他讲啊，此地应当提倡提倡啊，就指当时啊，泉州啊这个地方。

说明啊，这个八关斋戒跟菩萨戒呢，比较别的戒有所区别，啊，区别呢就是有所不同了。因为八戒与菩萨戒是顿立之戒，但上说的菩萨戒是急救饭网璎珞等而说的，这个顿立之戒呢是依照《饭网经》一般呢出家众受三坛大戒呢，三坛大戒第三坛是菩萨戒，那么出家众受的菩萨戒是根据《饭网经》十众四十八轻依《饭网经》受的，那么在家居士受菩萨戒呢是依照《璎珞经》有六众二十八轻戒，那么此地讲的顿立之戒呢是根据《饭网经》跟《璎珞经》来讲的，若依菩依且戒本如果依照这个依且戒本则属于渐次之戒，渐次就是它有次第的它不是顿立的，未受五戒沙弥戒比丘戒，那么你就不能去受菩萨戒了。那么顿立之戒呢，未受五戒沙弥戒比丘戒皆可即受菩萨戒或八戒，故曰顿立。这是讲这个八关斋戒跟菩萨戒呢，如果依照《饭网经》《璎珞经》来讲它是可以直接去受的如果依照《一切戒本》来讲若见次之戒，一切戒本呢是讲见次的，必须依次第如先五戒，次沙弥戒，次比丘戒，然后再受菩萨戒这样层层上去的这个是依据的戒本经典有所不同所以这里也特别给我们说明这个可以直接去受的你还没有受五戒这个受这个沙弥戒比丘戒，你可以直接去受八关斋戒或者呢菩萨戒，这个都可以的这个都有依据的以上所说八关斋戒若嫌六日太多，可一日或二日亦无不可那么如果六天呢嫌太多了你可以一天或两天也未尝不可，因仅受一日有极大功德你受八关斋戒受一天呢就有很大的功德，何况六日前受呢那六天呢那就更殊胜了。那么这个八关斋戒呢弘一大师在当时讲应当提倡提倡现在在台湾很多道场他们有办这个斋戒协会的专门给大家受八关斋戒。那么我们前面看到弘一大师给我们说明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呢通在家出家。三规五戒八关斋戒菩萨戒这个都是通在家出家的因此呢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呢不是说只有限定在家居士受的，出家众也是可以受的特别我们现前这个出家众如果过去呢这个古时候呢有真正受持清净比丘戒的，他也可以再受八关斋戒这个前面我们也 看到过大师给我们介绍那个叫增益戒在增长他的功德。那么八关斋戒呢对我们来讲呢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他的时间呢期限只有一日一夜那么一日一夜呢时间到了他这个斋戒呢自动就解除了如果你要再受呢要重新再受，你天天要受持斋戒。

就是天天要瘦啊，不可以说我今天瘦一天呢，那么我一个月啦或者一年啦，啊，这个就不用再瘦了啊，我就这样吃这个戒，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它有期限的啊，所以小乘戒来讲啊，它最长是进行瘦，那八关斋戒呢，一日一夜呢是很方便的。所以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善导大师呢特别强调这一条戒啊，因为这一条戒五戒跟八关斋戒呢，我们如果真正如理如法受持了，把这个功德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可以达到中品上身啊，这个在《观无量寿佛经》我们看到了。可以达到中品上身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小看这个一天的斋戒啊，一天的斋戒呢，它就很大的功德了啊，而且也很方便啊。比如说，我们说持个五戒，你五条戒要天天持呢，都持得很圆满，连弘一大师他都不敢讲了，那何况我们呢？啊，他是我们近代律宗的祖师啊。那如果一天的，那就比较容易嘛，啊，因为他的时段就是24小时。啊，我们今天这一天呢，你就是在念佛堂啊，你就是24小时都念佛，那啊，中午就早一点吃啊，你在念佛堂啊，特别在打佛七的时候呢，这个受持这个八关斋戒是最方便的吧？因为你在念佛也不会去杀生嘛，啊，你也不会在念佛的时候呢跑去偷人家东西，啊，这个啊，但是这个念佛堂人家有皮包啊，你就不要去动啊，啊，那么你在这个念佛的时候呢？啊，你也不会去打妄语嘛，啊，因为你嘴巴都是在念阿弥陀佛嘛，这个打妄语就不会有了嘛，啊，那你这一天呢，就是不要用牙膏嘛，啊，用那个盐巴啊，那洗澡呢没有这个没有香味的。肥皂啊，啊，就用水冲冲啊，擦一擦也可以。啊，所以在打佛七呢，受八关斋戒呢，我觉得是最理想的啊，因为你就这个时段呢，你就可以专心的念佛，啊，也可以帮助我们达到一心，啊，这个是互相有帮助的。啊，所以一般打佛七呢，啊，如果你都不去讲闲话啊，你在念佛堂24小时通通念佛啊，有一些人他就是念这个24小时的啊，那这一天呢，24小时日夜都是念佛，那这一天呢持八关斋戒呢，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啊，因为你在念佛堂也不能讲话，只有念佛。啊，这个就非常非常方便了啊！啊，这是提出来啊，我们大家呢重视这个斋戒啊，这个不但在家居士呢，现在连我们出家众啊，都要重视八关斋戒啊，重视八关斋戒啊，这个修一天的啊，那么如果你有时间打个佛七呢，可以修7天啊，没有时间呢修一天，这个都很方便。啊，你说这个我们这一生进行寿啊，啊，完全如理如法做到五戒呢，恐怕还不太容易。那么一天的啊，这个期限呢，应该大家都可以做到。啊，那么一天能做到呢，后面呢再不断的增加加长。啊，这个就越来越殊胜了。

0: 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把八关斋戒呢，跟大家介绍到此地。那后面呢，弘一大师还有给我们介绍沙弥戒、四禅摩那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萨戒。那我们下一次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威仪住持有则的为行住坐卧，四威仪也。大乘八万，小乘三千，为住持之楷模，整六合之文序，出三界大德。前面三大段

我们一般人讲风度啊，言行举止表现在外面的啊，前面所说的呢，随缘妙用啊，我们用现在的话可以说是心态啊，你用的什么心啊，属于心态啊，威仪呢表现在外面啊，中国古人所讲诚于中，一定呢行之于外啊，表现在外面。这大臣一看比小臣呢是书生啊，为什么呢？大臣有84000啊，80000是说个整数啊，实际上是84000啊。这个80000细行呢是确实有数的，不是随便说说的啊。在教程法术里面，佛学词典里面都能查得到啊，我们现在是依三藏法术啊，啊，依教程法术列这个表记，注意一看呢，就明白了啊。表现在外面，总不外乎这四大类，就是行住坐卧。啊，行是你走动，住是站住，啊，坐是你坐下来，啊，卧是躺着。都有好的样子啊，啊，可以为一切众生的榜样，啊，一切众生的表率。那我们学大乘，纵然不能做到细心，啊，大致啊也不能有太大的差距啊。80000细心归纳起来，跟诸位说，就是十善业道。啊，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对十善业道啊，就真正有了深刻的认识了。如果你不知道，看到这个十善业是十条。啊，身口意这个三类，不杀生，不偷盗，啊，不邪淫，或者是不淫欲，啊，这身业，啊，口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啊，意呢不贪不嗔不痴，看起来很简单。啊，甚至有人说呢，这还没有《弟子规》说的详细。啊，是的，这十条是佛提出的总纲领，一展开84000。啊，大乘菩萨，啊，或者我们说的更具体一点，化身菩萨，也就是说明心见性的菩萨啊，换一句话说呢，他真正是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统统放下了，这个84000细行呢，他自然就流露了，没有丝毫

好勉强。啊，在他言谈举止当中，无论是走着，啊，是站着、坐着、卧着，都能显示出最好的榜样。啊，他的总纲领就是十善业道，所以十善业道是佛法的根啊，是佛法的基础啊！啊，学佛从哪里学？从这里学。威仪德，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人所谓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记住，要给世间人做最好的样子，不是最好的榜样不可以做，这叫菩萨，这叫学佛啊，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学起。

首先我们把这个名相要有一个浅显的了解啊，微啊，微就是头，这个微在此地讲是庄严严肃啊，仪表啊，庄严的仪表主持啊，住，我住在这个地区，此时此地啊，持是保持啊，如何能叫此时此地一切众生啊，这一切众生用现在的话来说啊，同况人情事理啊，我们现在所谓是动物植物矿物啊，大自然的现象啊，都能够啊显示出啊，或者是展现出尽善尽美，像华严里面讲的华藏世界，往生经里面讲的极乐世界啊，那可以说是化身菩萨威仪主持，有则则是原则规矩，一点都不乱呐、啊，这是大德了。从哪里做起呢？从我自己做起，你才能带动，你才能感化，啊，是佛菩萨教化一方啊。用什么来教化呢？就用这个。啊，有没有效果呢？非常有效果，这个诸位在此地你们亲眼看到的啊，我们在汤池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就是一个弟子规啊，弟子规是儒家的唯一主持啊，没有佛法讲到八万四千啊，这儒家的一点点啊，你看看这两年多来，你们就看到的效果。

感动了很多人呐、到那边参观的，到那边听课的，几乎没有一个不感动到流泪。什么？为什么？出自于自信的，信德流露啊！为什么会那么伤感，会流眼泪呢？这是惭愧心生起来。想想我们自己，迷失了自信啊，太久了。一下见到这个，见到威仪住持，他当然有感动。这是中国人所谓的良心。王阳明所说的良知。传统学术里面所讲的心本善。感动了那威仪住持有则得的时候讲到究竟圆满是深山一道经我们看古大德用表解的方式把它列出来八万细心，行住坐卧这四位也，过有250界，行250条界，这是什么？出家比丘所说的戒。行有250，住也有250，坐卧亦复如是，那这就总共就成了1000了。戒条啊，只有250。配在四威仪当中，这1000呢？这1000再配到三居境界，那就变成3000了。三居境界，第一个摄有情界，摄是摄受众生。有情，我们今天讲动物。动物里面首先的，我们是人道。人是有情众生。天道也是有情众生。畜生、恶鬼、地狱还是有情众生。佛在戒律里头没有说到的但是他是有情众生，就是说他有情事情事是什么？烦恼他有五欲六情这个是三居境界里的第一类所以菩萨宏愿里面有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就是从摄有情界这是普度众生也就是行为示范我们起心动念这个行住坐卧要对得起有情众生
有情众生包括六道，包括九法界。啊，用现在科学的话来说呢，就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啊，有情的生物，我们这个好样子，不但给人看呐，给九法界众生看，啊，他们见到都能生欢喜心，这叫行菩萨道啊。大乘教里常讲的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就这个。啊，这个里面有一千。啊，行住坐卧过250嘛，有一千。第二个是善法。是善法对自己的。佛戒律都没写，啊，但是善，佛没有写出来，我们也要遵守。啊，比如说抽烟，你说抽烟是不是善？啊，现在大家都晓得抽烟不善了，啊，样子也不好看了。啊，这戒律头都没有啊！啊，没有是不是可以抽烟？抽香烟呢？不可以。啊，懂得什么呢？那个不善。啊，能够把烟戒除的时候，这是善法。啊，所以一些只要是对自己身心有利的，啊，不在250条戒里面。也要遵守，啊，它对你的身体有好处，啊，对你的精神有好处，对你生活环境有好处，都要做到啊，啊，都要学习啊。佛一生讲经说法说了49年，并没有把你生活细节都讲尽，没有啊，只是讲个纲领而已啊。你应当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所以说幕后这一条写律仪，律仪就是真的一条一条写出来的，啊，一条条写出来的不多，250条戒。啊，摄善法跟摄有情呢，都是250条戒里头没有包括的。啊，一个是对众生有利的，一个是对自己有利的。摄善法对自己有利的，啊，摄有情是对众生有利的。啊，不能说佛戒里头没有了，我们就可以不遵守了，错了。啊，所以这些戒律。包括世间的法律、世间的道德、世间的风俗习惯，啊，为什么呢？它叫有则的嘛，啊，有原则嘛。这个原则里有条文的，有没有条文的吧？啊，这个地方呢，席上，大家喜欢这样做，那我们遵守。啊，可是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地区，席上并不完全相同。啊，到哪一个地方要遵守哪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啊，人情规矩，那无论你到哪个地方，都会受那个地方众生的欢迎。啊，他们欢喜，啊，他们爱戴你，他们拥护你，照顾你，啊，为什么？

你能遵守他们的规矩啊，法律，律仪戒就法律。啊，那这三句啊，过一千，这成三千。那再看下面呢，这个三千呢，有七句七支，啊，每一支都有三千，就成两万一千了。啊，你看看这个七句后面有四烦恼。啊，四烦恼除了等分这一条之外，你看就是十善业啊。十善业把淫摆在第一，这什么意思？中国古人晓得，万物淫为首啊，百善孝为先。那一般在戒律里面的讲的排列的时候是杀盗淫啊，在此地是淫杀盗啊，摆在这里第一个啊，淫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啊，任何事情过分了都叫淫。我们中国人用这个字用的很多啊，现在梅雨季节雨下的太多了，叫淫雨啊，凡事过分。礼是讲戒制啊，到一定的度数，你不要超过，也不要不及。啊，所以理讲节度啊，要恰到好处。啊，那么这是前面三条神业，啊，淫欲、杀生、偷盗。这个三条，每一条里面有三千呢，啊，妄语、其余卧口两舌，这个四支啊是口业，啊，妄语是欺骗众生，其余是花言巧语。啊，也是对人有伤害，没有利益的。啊，卧口是说话粗鲁，两舌是挑拨是非。啊，这个是四种口业。啊，十善呢，不言身。不淫，不杀，不盗。啊，口不妄语，不绮语，不恶口，不两舌。啊，这个七支啊，总共合起来啊，每一支有三千呢，两万一千。啊，三七二十一。再配上四种烦恼，这是念头啊，贪嗔痴等分啊。

等分是与贪嗔痴相等的啊，你比如贪，什么东西跟它相等的？我们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啊，比如说财物，我想占有它，我想控制它，这个与贪嗔痴有很密切的关系啊，这个就是贪嗔痴的等分啊，没有贪嗔痴那么严重，但是它属于贪嗔痴。啊，这是我们学佛人不能不提高警觉的。啊，你要晓得，贪里头有多少细心呢？21000。嗔里头也有21000。痴里头也有21000。啊，等分里头也有21000。合起来84000了，就84000归一个总的根呢，就是十三业啊。十三业怎么可以轻视啊？在佛门里面，所以学佛就从十三业开头，但是学不到这么详细啊，在家居士修十善啊，出家的沙弥是刚刚入佛门的，沙弥略异啊，那比在家人的十善呢，就要提升，讲得更详细了啊。沙弥受比丘戒，比丘戒居住要居住84000，所以比丘不容易啊。比丘不但受到人天的尊敬呐，大梵天王、摩西首楼天王见到比丘，都是恭恭敬敬的，啊，像对待佛一样。啊，为什么呢？他的威仪自自然然令人五体投地啊，六道里面的有情众生做不到。比丘做到了啊，那我们今天受比丘戒的人很多，有没有做到？不要说这个没做到了，十善业做不到啊，不研究戒律不知道啊，研究戒律，多看看这些典籍就明白了。我们净土宗第9代的祖师欧耶大师，他是戒律专家啊，近代对于戒律真正用心研究学习的是弘一法师啊，虽然研究讲解做不到啊。啊，欧耶大师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啊，我们现在要知道啊，80000细行没做到，不是真比丘啊。
谁敢自称比丘啊？戒要不要受？戒在形式上要受，不受的时候你去研究戒律，人家讥刺你，因为佛受过了，没有受过戒律不能看比丘戒。那比丘戒里头还有什么秘密吗？不是的，比丘戒里所讲的这些规矩比丘没做到。那你做了这些戒律时，你有意无意会批评他，批评他们你就造口业。所以佛教你不要看呢，就是防止你不要造业呀。所以佛是慈悲呀，没有秘密呀。你不看他有地方做错了你不知道，你不会批评，你看了之后你就拿这个标准呢去处处去量人，处处去批评人，你就造罪业了，造口业了。所以要懂得佛的慈悲心，佛门里头没有秘密，密宗里头也没有秘密，密宗那个密是深密，理事都很深奥，我们一般人无法了解的，理太深了，他如法，不是不如法，不是凡人能做得到的，他有他的标准，所以属于深密，没有秘密，秘密总是不可以告人。佛法里头没有是不可告人的事情，这个在大乘教里面讲的透彻，所以总称八万四行，楞严经里面说，八万细行者举大数耳，一名八万四千。这大乘教人说的，大乘跟小乘的差别，所以大乘真难。

在持戒方面来说，小乘戒好持啊，小乘是论事不论心啊，譬如杀生，我有这个念头，哎，这个人讨厌我，杀了他，但是我并没有杀他，不犯戒啊，他这个小乘戒就有现行的法律一样啊，你触犯法律时，你一定有行动，没有行动啊，这个不结罪的。可是大乘不行，大乘是论心不论死啊，心里动个念头想杀他，你就犯了杀戒了。那是没有杀他，你动念头了，所以大乘结罪啊，在起心动念；小乘结罪在行为。啊，所以小乘戒好是好持，大乘戒难持。啊，杀盗淫妄、起心动念都不能有，这叫大乘菩萨。啊，所以大乘心清净，小乘身清净，心不一定清净。啊，大乘呢，心清净，身当然清净。这个大小乘不一样啊！啊，那么小乘戒里面，你就能看到它的等差，啊，前面第一条最重的，再其次的，再其次的，啊，到最后就是最轻的。那么现在

一般这些大德，我们出家的时候受戒，传戒师常常告诉我们，哎，你能把四众戒就吃好就行了，其他的那些小

啊，为什么说没有福报呢？没有真正的律宗的大师。我们今天可以听到讲经，听不到戒律。啊，没有人讲戒经呐、啊。戒经分量很可观的、啊，你看《大藏经》里面，它占一三分之一了。啊，经藏、律藏、论藏。

啊，有一些我也遇到一些大德，啊，有学问，有德行。但是他们对戒律的看法，学佛的时候受他们的影响，啊，对戒律不尊重，啊，为什么呢？有个很错误的观念，这个戒律，佛制定这些规矩，啊，尤其是生活的规范，佛是印度人，3000年前的人，3000年前那种生活规范拿到

自古啊，儿子不孝，啊，背叛了父母，啊，杀他的父亲，夺取政权，啊，把他的母亲囚禁起来。也是受了倭人的挑拨，啊，杀父害母，干这种事情，啊，夫人跟国王都是虔诚的佛教徒，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在家弟子。啊，遇到这个不幸的事情之后，就在家里祈祷佛陀，求佛陀救他。啊，那确实有感应的。啊，他那里一祈求啊，佛就感动。啊，他被幽禁在宫廷里面。啊，佛从空中。这是应声从空中到他这个宫廷里面去，跟他讲叙事的因缘。啊，夫人提出，他这个世界不好，太可怕了，太险恶了，有没有啊？清净的佛国土啊，他想往生，想离开这个世界啊，那么佛就给他示现啊，示现许许多多佛国土让他看见，像我们在电视画面上看一样，让他自己去看，他看中了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他这个世界好啊，这个世界非常清净，没有恶人，没有恶事。啊，问释迦牟尼佛有什么方法，他能够生到这个世界？啊，释迦牟尼佛教他先修三福做基础。啊，为什么呢？你看《弥陀经》上不是说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得生彼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要有大福报啊！啊，要有善根，要有福德才能生啊！你没有福不行啊！啊，所以就叫他敬业三福。啊，这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头一条啊！诸位要知道啊，我们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一条没有，不能往生。你不具备这个条件啊，所以孝养父母重要啊，奉事师长重要，就是孝亲尊师。摆在前面，摆在第一句啊，慈心不杀啊，这是续世今生的给一切众生结的冤仇，要把它化解掉啊，那你就真正要懂得不杀生，不舍众生肉。啊，你往生的时候没有障碍了。啊，你们诸位同学们都清楚。啊，我们的道场大雄宝殿啊，每一天做护国卸灾法会啊，

是心念的佛事，常常有附体的啊，这个我们已经看得习惯了。

化解冤亲债主最有效的，我们用真诚心断恶修善啊，每一天忏悔过去无知啊，做错了啊，要求这一些冤亲债主原谅啊，请他们跟我们一起修行啊，我成就了，他们也都得到利益了，都成就了，同生极乐国啊！你不障碍我，我也帮助你啊，彼此互助合作。啊，从内心里头真正忏悔有效啊，忏悔之后真的相安无事啊，有不少啊这些冤亲债主啊，哎，真的往生了，我们还没有到极乐世界他已经去了啊，可是升天得占多数啊，还没有真正回头的，那跟数字也相当多啊，这个要懂得啊，时时刻刻念念都想到化解一切冤结啊，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跟人结缘，这是有智慧的人，这是真正聪明人呐！啊，起心动念，我们常讲，要化解内心对一切人事物的对立，这个非常重要。他跟我对立可以，我不跟他对立，啊，这个就能化解。我不跟他对立，他跟我对立的时候，他的一边的时候，他效果不能产生。啊，必须两面对立的时候，他产生效果。啊，所以解决问题不在外面，在自己。啊，古人所说的话有道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解决问题决定是在自己这一边，不在外面。那你向外去寻求，却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啊，这个要学习，天天忏悔，将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回向给法界众生，心量扩大。与前面所讲的三遍相应啊，心包太虚，两周杀劫。我们这样做法的时候，这过去冤亲债主看到了欢喜，生欢喜心啊，啊，就不会再找麻烦了。啊，我们所作所为，利益一切众生的功德，他都有份。啊，我不是为我一个人做的，啊，我们为一切众生做的，啊，真的能把四众皆做到的时候，在现在这个末法时期，也就非常非常难能可贵了。啊，古时候。人心善良，风俗淳朴，持戒容易啊。如果那个时候是大德，要生在今天的社会，成就啊也就困难。

啊，现在没人教你，啊，没有人教善法，啊，都教你干坏事，啊，社会风气不好，啊，外面的不善的诱惑力量太强，非常不容易成就。啊，我们如果不是天天在学习经教，不离开经典，也就是不离开圣贤的教诲，啊，在这个社会还能立足，还能保住自己，不容易啊！啊，很难的一桩事情啊！我们真能够守住，啊，诸佛菩萨、古大德也佩服你。啊，所以我们对于戒律威仪明了。尊敬啊，自己有惭愧心做不到啊，所以我要求同学们的，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把四个根扎下去就行了啊。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向上提升太难啊。藕益大师说得好，只要下下品往生呢就满意了，这是藕益大师的话啊，真的满意了。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啊，有没有四徒三辈九品呢？确实有，但是他四徒三辈九品在一起啊，就好像我们上学一样啊，有没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有啊。可是西方世界的时候，这个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在一个教室上课，这个就太稀有了啊。阿弥陀佛是老师，哎，一个讲堂里面上课，一切诸佛刹土里没有，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所以极乐世界一生一切生呐、啊，生到凡圣同居土，就等于同时生到方便土、十报土、极光土。啊，这是一切经里面都没有的。啊，弥陀净土无比殊胜，就殊胜在此地。我们现在生在释迦牟尼佛的宝土啊，这个轮回六道轮回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啊，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是罗汉菩萨住的，我们见不到。啊，即使凡圣同居土没有特殊缘分的人，我们在这个世间也见不到圣人。啊，有特殊的缘分能见到。啊，唐朝时候法照法师，朝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大圣住灵寺。这特别缘分呐、啊！啊，我在台湾的时候，啊，周邦道先生的夫人，抗战胜利之后住在南京，啊，见到第一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到他家里化缘，啊，他不学佛，也没给他。

晚年到台湾学佛，常常想到这种事情。啊，问李老师，李老师告诉他，那个九华山的和尚跟你化缘的人就是地藏菩萨，后悔莫及啊。啊，大迦摄尊者，这是佛授记的。啊，他住在鸡足山的。啊，中国云南有个鸡足山，印度有个鸡足山，到底住在哪个鸡足山呢？我们现在学华严懂得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哎，你想的时候在云南这，他就在云南这。那他法嘛有定法嘛，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真的，有人在鸡足山见到他，啊，而且还是最近。啊，好像是今年年初的事情。啊，我是听别人说的，啊，传言，啊，台湾有一些佛教的同学们，啊，到中国大陆来观光旅游，啊，去朝拜基督山，啊，到这个金顶。那人大概也不少，有两个人呢在后面就落伍了，脱队了，迷了路，找不到方向，正在着急的时候遇到一个老人，啊，拄个拐杖，啊，手上还提了一点东西，啊，他们就看到了，看到这个就问路，那个老人就指点他哪个方向怎么走，哎，他就找到他们这个队，到金顶山上看到这个有迦摄尊者这个塑像，他一看到之后，哎，刚才遇到的不就是这个人吗？啊，很接惊讶，再找的这个人不见了，找不到了，不晓得哪去了。偶然遇到的，哎，真的，迦摄尊者还在。啊，我也曾经去过两次，啊，当地人告诉我，他说有缘的人见过，啊，不定在什么时候。啊，那么有些人。心里想到，鸡足山应该是印度的，不在这里啊。那这个人他在这个鸡足山找遇不到迦摄，啊，没有这个念头的人的时候，哎，以为他就在这里，他真的就在这里，啊，确实，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法没有定法，啊，佛菩萨应化了，无时不现身。无处不现身，只要语言具足，啊，就能见到。啊，见到的时候你不知道，过后时候你想想，哎，越想越有趣味。啊，像这个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山，啊，两次路上生病，啊，他很辛苦啊，三步一拜呀。啊，他在鸡足山有个道场啊，从鸡足山出发的时候到五台山去拜文殊，三步一拜，要拜两三年才走到。啊，在路上生病时难在所难免的，两次得重病，都遇到一个乞丐，啊，照顾他，啊，救了他。他问那个

乞丐问他就是姓什么啊，名字叫什么啊，这在脸谱上的记载里有啊。乞丐告诉他，他叫文杰啊，文章的文呢，吉祥的吉，文杰啊。问他住在哪，他说我住在五台山。他说你到五台山，你不是要到五台山去拜文殊菩萨吗？你到五台山去问，大家都知道我啊。虚劳到五台山头一个就打听，文吉这个乞丐你们有没有人知道，就有人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化身啊，他才恍然大悟啊。可见的你真正发心去朝山呢，一路上佛菩萨照顾你，你真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现身帮助你。这些事情很多记载啊，那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发心学佛啊，太高的真的是做不到，要有惭愧心啊，一定要把《弟子规》《感应篇》落实啊，这是基础的基础啊。在过去无论是出家在家学佛，家教里面就把这个基础奠定了所以接触到佛法不难啊，十善业道做得到啊。真正出家的时候，三千威仪八万细心呢，他也能做得到。唐朝以前那些出家人啊，偶遇大师告诉我们，南宋以后啊，真正比丘没有了啊，那些天台大师所讲的名字比丘啊，受了比丘戒有名无实啊。从南宋到我们现在六七百年了，真叫每一况愈下了，一代不如一代啊。这个我们要知道，自己没福，遇不到好的老师，遇不到好的善友啊，典型都不在了啊。要成就完全靠自己，自己努力，自己学习啊，自己时时刻刻修正自己的思想言行啊。我常常勉励我们同学啊，从哪里学习？从谦虚学习啊。我还不用谦虚，用谦卑啊。为什么从谦卑学习？谦卑是信德的根基啊！你看诸佛菩萨的谦卑，你看圣贤的谦卑啊，甚至于看其他宗教里面讲的谦卑，是信德自然的流露啊。中国古人有所谓学问深时意气品啊，越是真有学问的人，他有道德，永远保持心平气和啊，决定没有烦躁啊，烦。

念造在修行上是绝大的忌讳，所以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佛门里面常说的火烧功德林，嗔恚之火，一个脾气发了之后，你所有功德都没有了。啊，所以功德不好修。啊，福德容易。啊，你发脾气，福德不会烧掉，功德没有了。啊，功德是定慧呀，脾气一发，定慧没有了。啊，所以外面的境缘，啊，有些真的叫魔境。啊，魔来扰乱。啊，魔是什么？也许你最相信的人，也许你最亲近的人，啊，他来引导你，叫你发脾气。啊，那你就真的听话，啊，就真的随着他发脾气，这就错了了。啊，他把你修的那点功德给毁掉了。哎，给你在耳边上说了几句你不好听的、你不愿意听的话，你功德就毁掉了。啊，就时时刻刻警惕，不要上当。啊，其他的当没有问题。啊，我们可以接受。啊，像财色名食睡、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可以。啊，所以250条戒配在四威仪里面，这是一千呢。啊，我们在8万细行里面看到的。那小乘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过去一千，现在一千，未来一千，这就变成三千了，就叫三千威仪。啊，如果三千威仪分配在身口气之，那就跟大乘一样了，就变成21000了。21000再跟三毒等分再一配合了，还是8万细行。我这一生搞的叫佛学，跟佛结个善缘，阿赖耶识里头种一点佛的种子。啊，这一生不得受用。啊，那我们这一生业余造作还是烦恼做主？烦恼做主叫造业。啊，造业当然果报会现前，果报就是六道轮回，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我们这些年来在一块修行，我讲得很清楚，我们用十善业做纲，啊，纲领，不是用戒律，啊，不是用250条戒做目，啊，我不用这个，我用《弟子规》《感应篇》做目，好学啊。啊，用十善。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到那个时候再学华严、学楞严、学般若，那很容易。啊，决定成就啊！所以这个账我们得算清楚啊！啊，决定不能够疏忽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认真努力砸儒释道三个根啊。那么出家呢，要砸沙弥律仪啊。我们能把这些做出来，与威仪住持有则德就相应了啊。在这个时代，我们对得起释迦牟尼佛，对得起菩萨善友，对得起祖师大德。啊，这不真学不行啊。下面文所说的为住持之楷模，真六合之文序，这是讲威仪住持啊，有秩序，它所产生的效果。啊，是为一切众生的楷模模范呐！啊，就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现在不单是佛门，社会也是一片混乱的现象。啊，文序就是混乱。这个现象现在是举世治世人人所关心的大事。混乱的局面如何能够恢复正常？啊，联合国年年开会，我知道的至少开了37年，这世界越开越乱。啊，佛祖在此地给我们指示出来了，用什么能够回归正常呢？用六合。你想想，真有道理啊！六合落实的话，天下太平。啊，佛弟子，无论是在家是出家，我们是团体的生活啊，是社会的形态啊。团体里面最重要是规律，如果没有秩序就乱了啊。所以佛为我们制定4个人以上在一起生活，就叫僧团，啊，僧团最少4个人，必须要遵守六合敬，

六合第一条是见合同解，啊，我们现代的话称为建立共识，这是和睦相处真正的基础。啊，那么佛法讲的这个共识呢，讲得非常高。讲得圆满，讲得究竟，啊，这个共识是依什么呢？依自信，依信德，这个难了。难在哪里呢？必须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是化身菩萨了。啊，破一瓶无明，正一分化身。不但超越六道轮回，他连十法界都超越了。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都没有。他用这个基础，真正和睦相处的基础啊，就讲绝了。所以佛没有说是我制定一套规矩你们要遵守，不是，没有这个道理。我给你们建立一个制度遵守，没有，佛从来没有干过这个事情。释迦牟尼佛跟孔子在世是一样的，没有创作，没有发明。述而不足，幸而好苦。所以我说他们都是老实人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己的创造，也没有自己的发明。一切随顺心得。随顺自心。所以佛家这个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是以这个为基础。这化身菩萨，那凡夫呢？凡夫就必须要守规矩。八万细行就是规矩，一定要遵守。八万细行从哪来的呢？三千八万从哪来的？是明心见性的人，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你把它记录下来就是。他不是有意造作的。不但有意没有，无意也没有。有无都没有，自自然然从自性里流露出来，就是这样子，叫化而如是啊！一切法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叫大道啊！那么我们把它记下来之后，我们更向他学习。这叫德。我们遵循圣贤的规则。依据圣贤的楷模。所以净宗学会成立的时候，净宗学会最早成立在美国，我们提出修行的六个科目，五个科目，头一个就是三福，净业三福，我们以净业三福为最高的指导原则。

啊，一六合，啊，三福六合，啊，在经教里面呢，我们依三学六度，三学是戒定慧，啊，六度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最后一条就是以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很好记啊。啊，时时刻刻想着这五个科目，啊，起心动念、言语做作，不要犯这个这五个科目，啊，希望呢都能做到，啊，这五个科目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做我们言行举止的规则，啊，这是早年的提出来之后呢，是很简单又很容易记，啊，跟净宗完全相应，但还是做不到。啊，那就让我们在深层去思考，为什么从前人能做到，现在做不到？这才找出毛病，从前人有根，现在人没根，啊，所以就难了。啊，那我们就细细在这个指导原则里面，哦，我们第一条啊，疏忽了。你看第一条不讲的清清楚楚吗？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我们没有强调，啊，孝亲尊师，啊，《弟子规》里头就讲这个，啊，所以我们这才特别强调啊，我们要落实《弟子规》，落实《弟子规》就是落实敬业三福，第一福的前面两条。那，啊，用弟子规来落实，我们就有根了。慈心不杀了，我们用十善业，啊，不是十善业，感应篇。感应篇里面呢，细说因果报应。你这一生杀他，来生他杀你。你这一生吃他，来生他吃你。你这一生夺取他的财产，来生你要偿还。啊，他会夺取你。真正知道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我们就不敢做恶了。那别人对着对我们呢，我们会想想，这可能是我过去生中这对象对他，心就平了。啊，他来骗我，让他骗。啊，我过去不欠他的，他不会夺取我的，啊，他来骗取我的，过去一定是我欠他的。心平气和，欢欢喜喜，这个账啊，这笔了了，啊，来生是好朋友了，啊，不懂得因果报应的事情很难，处理这事情不容易。啊，总有什么有怨恨心，有报复心，怨恨报复不能解决问题，会把问题搞得更糟。

啊，所以我遇到重大困难事情，我都会想到啊，释迦牟尼佛的故事。啊，琉璃王灭释迦族，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反抗？啊，只是劝他家人呢逃走，啊，逃避，啊，没有抵抗，没有报复，啊，这桩事情之后，佛给弟子们讲。过去生中因果关系，大家才恍然大悟，不能报复。啊，报复什么？这个冤仇啊，不能化解。啊，来世还继续来。啊，所以我们学佛，特别是学大乘，我们很清楚、很了解，啊，人的生命。不是这一世，如果这一世就完了了，那什么事都没有了，不用不着修行了。啊，生命是生生世世。啊，真的是不生不灭。啊，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啊，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相续不断的。啊，这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啊，要会运用呢，这是个好事情。啊，好的是生生世世修行，不断把自己向上提升，那就是好事情。啊，如果搞冤冤相报了，那就是很不好的事情啊，那完全错了了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真正明了之后，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的生命你就不会很珍惜它啊，不会很看重什么呢？化身毁灭，这个重要啊！啊，生是一个物质幻象，有生有灭，灵性没有生灭。啊，如何提升自己的灵性，这才叫大师。啊，佛家讲的大师因缘。啊，你真的明白之后了。我们这一生所要干的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功课，那就是怎样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舍干净、忘尽。啊，忘尽之后，自然就还原了，回归自性。这在佛家讲成佛。望见还原就成佛啊，这才叫真正的大圆满，究竟圆满。啊，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六合重要，六合不求别人跟我合，我跟他合，就修成功。啊，样样要求他跟我合，你就修不成功。啊，只求我跟他合，不求他跟我合。啊，也就是我的东西都是你的，哎，你的是你的，你的不是我的，就合了。哎，是你的东西我的，我的东西你合不了。哎，先学这个。啊，这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啊，为什么我的东西都是你的？没有我，有我就麻烦了，就错了。没有我不都是你的吗？啊，所以头一个要把我

我所有的。张家大师教过，破我很难呢，先放下什么？放下我所有的。身外之物，能够与一切众生共享，毫无吝啬。决定没有私藏，全部拿出来。这是真实智慧。你能真这样做呢？真这样做，他有果报。这个什么？这就是施啊，施后头有报。你施财越施越多，多了怎么办呢？多了，赶快施，可不要留。聪明智慧越施越聪明，聪明智慧增长。可不要留一手，不要怕别人超过我，有这个念头坏了，纵之智慧增长有限度，完全把这个分别执着舍掉。我们用俗话来讲，你的财富天天增长，你的智慧天天增长，你的寿命也天天增长，健康长寿啊，不是得不到啊，很容易得到啊，问题就是你干不干呢？你为什么不干？你不懂这个理由道理。你要了解事实真相，你会拼命的干。像这些原理原则，这些道理都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我相信，我真肯做。我还相信我在早年时候，青少年时代，许许多多人给我算命，我这个命是非常可怜，贫贱的命，贫贱是什么？乞丐的命，贫没有财富，贱没有地位，贫贱到极处就是乞丐。

寿命只有45岁，这个我都相信啊。啊，我相信寿命只有45岁，因为我们家里的这家谱都在啊，诸位可以看到啊。啊，我的祖父，我知道的，我祖父45岁过世的。啊，我有个伯父，我父亲的哥哥45岁过世的，我父亲也是45岁过世的。啊，那个时候啊。我想这个可能是遗传上的关系啊，这么三代啊，好多个人都没有过45岁，大概我也过不了啊，所以我相信啊，26岁接触的佛法，这是个转机啊，但是我不相信我能长寿，所以我把我的时间表就定在45岁，认真努力的干，我想求生净土啊，45岁那一年真的海肠病啊，我不看医生也不吃药啊，那个时候在台湾有几个学生，大学生4个学生，难为他们照顾我，生病的时候他们轮流照顾我啊，每天吃一点稀饭咸菜啊，油都不敢吃啊，1个月就好了啊，好了之后再继续讲经啊，我没有求长寿啊，今年活到82了啊，这当中呢，哎，真的又有一次难关，是我79岁的时候，那一年我自己心里想应该要走了啊，45岁延寿啊，延到79了啊，那一年呢啊，也是从庐江身体不舒服到了北京，到北京就病倒了4天啊，以后有人告诉我，哎，他说你死过一次，我一想到，哎，那4天真的啊，在北京真的啊，在北京在旅馆夏红还照顾我啊，好像是第3天是第4天啊，那一天好像迷迷糊糊做了个梦啊，似梦非梦那么一个境界啊，突然这个睡眼醒过来了啊，醒过来看到的时候看到是蓝天白云啊，重重的青山啊，那个景太美了啊，再细细一看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密密麻麻的啊，都跟我两个面对着方向啊，但是没有一会的时候，他突然就变成通通变成出声，我感到很惊讶啊，怎么会是这样，人总都通通变成出声啊，我就念佛念阿弥陀佛，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我们讲经常常念，开头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哎，佛现前了，那个佛身的高大跟虚空一样啊，那个山河大地那一些畜生没有了，就看到一尊佛像，很大很大啊，跟这个就是半个天空一样大，可是看得很清楚啊，我第二声念的时候，南无本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出现了，释迦牟尼佛不见了啊，换成阿弥陀佛了，我有一个念头啊，就常常念着南无本师毗卢遮那佛啊，毗卢遮那佛出现了，阿弥陀佛没有了啊，最后念的是南无观世音菩萨，哦，

这时候听到旁边有人告诉我，我没有回头啊，我专心在看菩萨啊。有人在告诉我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想见的人？我说没有。还有没有放不下的？我说也没有。我现在就想跟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啊。我又补充了一句话，如果佛需要我还在这个世界帮助这些苦难众生，我说也不妨碍啊。在这个情形下一下醒过来，醒过来之后病就没有了啊，烧也退掉了，就很正常了啊。好像养了一天还是两天，我就到香港去了啊。那个时候真的是死鬼子啊。因为我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你的一生都是佛菩萨安排啊，你自己什么都不要操心。我相信张家大师这句话，一辈子是遵守奉行啊，所以从来不操任何心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一切随缘啊，饮食起居给什么吃什么啊，从来也没挑剔。啊，有过这么一次经验呢。啊，没有一个念头是为自己，啊，但是自己的好处，啊，得的什么好处呢？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啊，那我在如果45岁走的时候，没有这个境界。啊，现在要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倒可能不再凡圣同居土，升级了啊。十报图不敢讲啊，方便有余所是有分的啊，要真看啊。你看，特别是华严，你越看越欢喜啊，就这个见惑同解这个里头。前身高下层次不同啊，从最低的就是以经论为标准啊，像我们今天啊这个见惑同解要以信解的基础，我们对经中的信解啊，对净宗修学理论方法的认知，这个相同，这就好住了。大家在一起共学，互相勉励。啊，戒惑同修，这个重要。啊，这就是此地讲的唯一住持有则得。啊，一定要守规矩，戒律的头一个，谦卑。啊，我们讲的很简单。很容易懂啊，自己对一切人乃至于对一切众生啊，我们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老鼠、蟑螂、苍蝇、蚊虫、蚂蚁啊，对这些众生的时候都谦卑。我们遇到的或长成的菩萨、蟑螂菩萨、老鼠菩萨啊，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交流啊。有一天我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这墙壁里头有老鼠啊，吵得我们没法子睡觉啊，我就悄悄那个里面，也不晓得它跑哪去的啊。我说老鼠菩萨，希望的时候你从哪里进来你还从哪里出去啊，希望给我的一个安静的环境，让我好好的休息啊！我明天还有讲经啊！我跟他沟通之后啊，大概半个小时以后，听不到声音了。

下降没有了，他走了。啊，所以要用沟通方法，真诚心，啊，尊重他，不要厌烦，啊，很好沟通的，啊，蚊虫蚂蚁都很好沟通的，啊，蚊子来咬，你愿意布施它，哎，你就让它吃一餐；你不喜欢布施它，你就跟它商量，你到别的地方去，不要在这干扰我。啊，乃至于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都能沟通啊！这个我们不但有理论依据，我们有很多例子。啊，这么多年来，啊，跟环境沟通，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都有感应。啊，就是戒律要遵守，啊，谦卑。尊重别人，敬爱别人，啊，要出自于真心，啊，关怀别人，照顾别人，帮助别人，啊，随分随力的去做，啊，下面才讲到，哎，身同住，啊，决定没有嫌弃，我们同住在这个道场。同在一起修行，啊，同在一起学习，口无争，啊，这个必须要遵守，要忍耐，决定没有争论，啊，你争我让，他就争不起来了，啊，互不相让呢，这个才出事情。啊，所以要学忍让，再提升谦让，再提升礼让，这是美德。啊，这才真正能和睦相处啊！啊，总是出于自己主动。啊，我先怎么对人，不要求别人回报。啊，不要求别人怎么对我。啊，时间久了，慢慢自然，啊，就能感化别人。啊，所以这个教学不是用言教，是用身教，啊，是真正做到，啊，才产生效果。诸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都用这个方法，这个我们要把它学会。啊，幕后一个利同军，这个很重要。这个利同军实在讲就是共产主义。啊，外国人提共产主义比释迦牟尼佛落后2000年都不止啊。啊，在2500年，在中国人就算起了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就提倡利和同军，就是物质生活。啊，是平均均等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托钵，托钵回来之后，不是哪个人托的，一面托来一面就吃，不是的，回来倒在一起，再混合，每个人都分着吃，所以一钵千家饭，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释迦牟尼佛当年那个时候是1255人，每个人就托钵，回来之后混合在一起。啊，再分出来，不是一波千家饭吗？你看，真平等呐！啊，这个大家没有争执的意见的，啊，是真共产呐，不是假的。啊，所以提倡六合啊，这个社会就安定了。啊，这个混乱局面的时候啊，就能回归到安定和谐。啊，都要靠我们自己认真努力去把它做到。啊，你不要管别人，我们自己做到了，
会产生影响。啊，持之以恒，就能够感化一方。啊，一方形成这个效果，其他各方面四面八方，他就向你学习。啊，像我们现在在汤池所做的，汤池没有做到六合，那么六合是佛法。啊，那做到六合，那比汤池要殊胜好多倍呀！啊，这佛法的高明啊！啊，汤池仅仅是《弟子规》呀，啊，是最初级的东西，产生效果。好，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四段，第四段，行四德，我们把这个观文念一段，念一小段，从头念。这是从第二小段第二小段从头念。二者威仪住持有则德，为行住坐卧四威仪，大乘八万，小乘三千，为住持之楷模，整六合之文序。昨天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接着看下面。出三界之剃顿，越苦海之巡航，整无倒米，莫思为罪也。这是一小段，到这是一小段。

这些重要的开始，对峙我们现前当前的社会，不仅仅是国内的社会，可以说呢，包含了整个地球的社会现象，确确实实它可以真无道迷，真是真究啊。他不说人，他说物。物包括人，人不包括物。你们说人不包括其他动物。但是说物呢，九法界众生呢都包括在其中。九法界是菩萨声闻缘觉诸天修罗这是人道下面是畜生恶鬼地狱。这一个物全包括了。那整无就是拯救九法界的众生。道迷倒是引导九法界众生都在迷如何能够引导他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菩萨事业可以说是菩萨道，就是这四个字，真悟道迷用什么方法最好呢？就用这个方法，威仪住持有则得所以今天你看全世界我们也参加了这最近这一次，这第十一次世界和平会议，这里面有七次联合国主导的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消灭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看我们今天读这些新闻佛菩萨祖师大德给我们指出一条最有效果的方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联合国开和平会议开了37年，世界越开越乱，灾难越开越多甚至于令与会的这些至死人人对于化解冲突安定和平呢都失去了信心我就遇到很多人，有国家领导人，有专家学者很严肃地问我这么一个问题，这世界还会有和平吗？怀疑的口吻呢？我们将中国传统的圣贤的教诲在大会当中

做详细报告，介绍给大家，大家听了很欢喜。但是会后，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都会有人问我，法师，你所讲的很好，这是理想，做不到啊。信心是事出世间一切法成就的第一个因素，没有信心怎么会成就呢？信为道源功德母啊！怎样帮助他升起信心？这就太难太难了。他们真的希望有方法化解冲突。有方法拯救危机，但是对于中国传统这些方法，这实在讲还是汤恩比说的，我们说了人家不相信这是英国的大哲学家，世人提起他的名字，都起尊敬的心，这很难得了他说的，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我们这个经是大乘佛法那么拯救的方法是在讲我们在汤池做的实验，是给联合国做的，帮助联合国这些人升起信心。你看看，跟这个指导原则相不相应？完全相应了。为一主持有责的了。我们用什么方法呢？实在还没用到大乘佛法。我们用儒家的《弟子规》，就是那么一篇文章，1080个字，360句，一句3个字，人人都落实，人人都做到，那就是住持啊，唯一住持有则得，表现出来了。这个2年多来，确实感动了国内国外，许许多多知识人士，包括联合国的官员，来参观之后都受感动。中国5000年祖宗的教诲，佛菩萨的教学，真实不虚都是叫我们从日常生活做起这个唯一就是行住坐卧行是走动，包括我们今天讲的旅行住是站在这个地方坐在这里，躺在这里，这四位一那么是不是真的有位一，一是仪态，仪表，我现在讲风度。在佛法里面讲，大乘84000，小乘3000，所谓

三千为一呀，八万四千细心。啊，这是前面我们学过了。啊，它总的纲领就是十善业道。啊，归纳就十条啊。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这归纳就十条，展开大乘八万四千啊，小乘三千为一，展开啊。我们知道这么一桩事情，才知道十善业道啊，是一切佛法的大根大本，你就会重视它了。啊，否则的话，看到《十善业道经》步步的那么几章，没有人重视它。啊，只有真正学过戒律的人知道，它是佛法的根，是佛法的源头。啊，可是十善业道，我们过去讲过，也讲得很详细。它的理很深，跟这个贤首过世的望境还原观不但是在理念，就算在形式上来讲，可以说是完全相同。啊，世尊为我们讲十善业道，也是把性体、性相、性德在前面的通通都说出来了。啊，跟还原观里面这个总纲领，你看第一段显体是讲自信。啊，第二段是讲二用。这个二用是说，我从哪来的？我是正报啊。我们生活环境是依报，佛家讲依真庄严，依真庄严从哪来的？第三段，依真庄严的真相是什么？啊，大乘教里面讲的诸法实相啊，第三段讲实相。啊，信没有大小，信自信没有生灭，自信没有染净，换句话说，自信没有对立。啊，自信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能生万法。六祖对于自信的描绘啊，真是淋漓尽致啊，简单明了啊，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啊，他老人家见性了，把见性那个样子说出来了啊，他只说了五句话。何其自性，本自清净。

们这个地方，杜顺和尚、华严宗初祖啊，这个六个纲是他老人家提的啊，自信清净圆明体。啊，六祖大师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讲体呀。啊，体的样子呢？能大师说得好。啊，第二句讲：“本不生灭。”这就是大涅槃，不生不灭。啊，本自具足。世尊在华严出现品里面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本自具足啊。啊，本无动摇，这是自性本定。啊，世尊在楞严会上讲的，首楞严大定是自性本定。从来没动摇过。啊，你成佛成菩萨没动摇。你纵然是迷失自信，你今天在恶鬼地狱出生也没动摇。啊，那动摇的是什么？动摇是妄识，不是真性。真性从来没动摇过。啊，这是我们要明了的啊，末后一句能生万法啊，我们这个里面行一体是自性，其二用呢就是能生万法啊，二用就是一个正报一个依报啊，一真庄严是从自性清净圆明体里面现出来的啊，所以大乘教里常说啊，宇宙之间森罗万象，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个变就变成十法界一真庄严啊，所以先得明了这些事实真相，这叫看破。看破之下呢，之后呢，得放下。啊，放下就是啊。啊，这个在大经里面，我们常常学到，放下执着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你就成阿罗汉了。放下分别呢，那你就是菩萨了。放下妄想，妄想是起心动念，也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你本来是佛，你就成佛了，你就还原了啊。所以妄，你看妄想是妄，分别是妄，执着是妄，妄要是净了啊，把它放下，放得干干净净，一点没有了，就还原了。还原就是你本来是佛啊，所以呢，从哪里做起呢？我怎么现在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啊，回头从哪里回头？从威仪住持有则，啊，则就是法则，就是原则，啊，就是规矩，啊，从我们行住坐卧、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有规矩，从这里开头啊。为什么自性是有规则的啊？他起心动念能现设法界一真庄严，他一点都不乱，

啊，所以这是自性的性德，佛经讲的法而如是啊。啊，那我们一定要遵守。啊，这段事情，如果你细心去观察，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观什么呢？观人身。这个人身体巧妙啊。啊，人身是个小宇宙啊，外面是大宇宙啊，小宇宙跟大宇宙完全相同。啊，这宇宙复杂，人身的复杂跟外面宇宙也是相同。啊，你能把人身看清楚了，宇宙你就明了，明白了。你看人这个身体啊，从这肉身整个身体上的构造，它有没有秩序？它乱不乱？一点都不乱。啊，从我们大脑，从心脏到外面的微血管，到细胞、汗毛，啊，条理分明啊，一丝毫都不乱呐。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以乱了，你一乱与性德相违背了，相违背呀，灾难就来了。如果随顺不违背呢，给诸位说，幸福就来了啊，是幸福美满的人生啊，随顺性德，没有一样不圆满。如果不肯随顺呢，就破坏性德，那个麻烦就来了。啊，人会衰老，人会有疾病。啊，这什么原因呢？多半都是违背了心德。啊，所以我们要懂规矩。啊，规矩是从道里面演变出来的，啊，道是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的法则就是自信的唯一。啊，随顺自信呢，这就是德，啊，所以这一段呢，第四段讲的行四德了。这个四德是大德，为什么呢？信德啊，第一教给我们随缘啊，我们做了详细的报告啊，啊，随缘要知道妙用，随顺就是妙用。那这真是妙不可言呐！啊，妙在呢，望尽还原，你看这多妙！如果作用不妙啊，就造业，就还不了缘，断不了烦恼习气，那就不妙了。那这个妙的关键在哪里呢？这必须要知道，妙就是清净心，就妙了。啊，清净心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妙了。啊，那你肯定望尽还原。如果你要是有妄想分别执着呢，那就不妙了。啊，你随缘，你断不了烦恼，你也不能见性。

还原是见性，那么由此可知，六道凡夫不妙，为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统统具足，这个地方要知道，妄想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 执着是见思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只要你这三大类的烦恼都具足，那你就是六道凡夫。你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你的活动范围出不了六道轮回。那么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烦恼习气。 他在这里当家做主，你的身口气之，身是杀盗业，口是妄语，脸舌、倭口、其余，这身口气之都在造业。这个业力感得的呢，那就是六道轮回，善业感三善道。 恶业呢，就感三恶道，所以六道轮回从哪来的？自己善恶业变现出来的，为识所变嘛，相形现的，这个里的所有变化是变。 现在我们对于心现识变呢，了解得更清楚了。为什么呢？知道自己跟宇宙的来源，这个东西搞清楚，知道了，明白了。知道他们的真相。 真相就是三种周边，医报里面有微尘，这微尘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要如来无眼圆明才看得到，这最小的。 医报里面的矛盾，这含矛盾，这佛在经上常常举的。你不要看它小，周边法界，它跟整个法界同时升起，同时周边。畜生无尽。 用现在话讲，变化无穷，包含空有，这是我们常讲的心包太虚，两周杀界。心包太虚是包空，两周杀界是包有。 这是它的真相我们从这个地方再深深体会到，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决定不能分别，确实是一体，知道是一体，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与心体相应。 这个很难得，可是要回归自性呢，必须要跟性德相应。跟性德不相应，虽然知道性体是一，还是回不去。所以这个德就太重要了，德第一个知道随缘，随缘。

我把它回归到普贤十愿啊，大家比较好懂一点啊，讲得更具体一点，那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妙用啊，这随缘妙用啊，啊，这个没有真智慧很难做到啊，要有真正的智慧啊，完全认识众生啊，众生是什么呢？华严经上说的情与无情同源同质，你真认识他啊，一切众生是自性的相分啊，自性成为法性，相分成为法相啊，法相跟法性是一不是二啊，这是你真正认识啊，真认识之后你跟诸佛如来同一个见解，什么见解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我们对一切众生的尊重的心自然就生起来了，他本来是佛嘛啊，哪个不是佛呢啊，说佛就是说法性能现能变，这佛了啊，凡圣没差别，所以大乘教里面讲性相不二，离世也如啊，凡圣不二啊，差在哪里呢？差在迷悟啊，悟了就是佛菩萨，迷了就是六道众生，就是迷悟啊，自性里面没有迷悟那迷悟算什么呢？迷悟在《白法明门论》里面是顺序不相应心法，它不是心法，不是心所法，也不是色法，不是心心所谓，它不是精神，不是色法，它不是物质。那什么呢？用现在人的话说，它是个错误抽象概念，不是事实啊。可是你执着它，你以为它是真的，它就起作用啊，这个作用呢，就把我们的性的扭曲了，它起这个作用啊。你看，把自性里面的智慧啊，《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把智慧扭曲了，变成烦恼。诸位要晓得，烦恼的本体就是自性的般若智慧。迷了就变成烦恼啊，德行呢，迷了的时候就变成业，变成造业啊，相好迷了之后就变成六道轮回，就变成报啊，果报啊。所以是你没有迷的时候，那就是自信的智慧德相，迷了之后啊，就变成烦恼造业啊，善恶果报就变成东西啊。这我们学学大乘，对这些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啊，不能不透彻，透彻之后你心是定的，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是善缘是恶缘，心是定的，心是清净的啊，清净心啊，定心有受用啊，这真实的受用。

你永远不会心浮气躁啊。所以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啊，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必须从根学起啊，你才真正有受用的啊。根，佛的根就是善业，要认真学习，要把它落实啊，真有受用啊。从这个再往上提升，那就是妙用啊。确实从凡夫地提升到如来地啊，不断向上提升啊。那么要提升，我们不能一天离开大乘啊，大乘是我们的方向，大乘是我们的道路，成佛之道啊，天天要看，寸步不离，一离我们的正道就失掉了，就会走岔路了，走邪道了啊。一入邪道，再要回过头来，那绕的弯子太大了。啊，那是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啊，守住正道就是守住大乘。啊，天天读诵，天天学习。啊，把我们所理解的全部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这就是从前方东美先生所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学而时习之，学了就变成自己的了。啊，学了如果依旧还是释迦牟尼佛啊，我们学这一篇文章依旧是贤首过思的，那我们就得不到什么。啊，学了的要变成自己的啊，自己的华严傲智，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要尽，这就是要放下啊，不能有这个东西啊，就回归自信，回归自信，自自然然具足四德啊，四德第一，这个随缘妙用就是度众生的德啊。四弘誓愿里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大德了啊。第二段就度众生下手之处，从哪里下手？四弘誓愿第二页，烦恼无尽誓愿断呐，这唯一住持有责的是断烦恼的啊。所以我们在这几年特别选择的《弟子规》啊，我们千万不要再分，哎呀，那是儒家，那不是佛家的啊，这是小乘之见。啊，大乘人的见解啊，大乘教里常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大乘人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儒是不是佛法？是佛法。道是不是佛法？是佛法。无有一法不是佛法。为什么啊？大乘教

好的经典里面讲啊，诸佛菩萨见性之后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

多快呢？啊，现在人在时间单位上用秒来计算，秒是一个基本单位。啊，那他是多少秒呢？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念头是1280兆分之1秒。啊，这一秒它活动的范围多大呢？周遍法界，出生无尽，包含空有。你看，就在那么一点点的那个时间，它完成了。这就说明什么？一切法皆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我们分，哎，这个是佛，那个是别人，错了。啊，那是什么呢？那是对业障深重的人，也就是有坚固的分别执着，对他们，那就用方法，随顺你的分别，随顺你的执着，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随喜功德是妙用啊，慢慢的在引导你啊，在帮助你向上提升啊，最高的境界你不能接受啊，逐步逐步的帮助的提升啊，提升到上上乘，他就明白了，才豁然大悟啊！所以我们是在大乘教里面懂得这些真相之后，晓得宗教可以团结，族群可以团结，宇宙本来是一体，啊，只要我们有智慧，有真诚，啊，有方法，方法就在这一段里头。啊，真正你能够做到啊，大乘80000，小乘3000呢，就能摄受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啊，真正能够化解冲突，啊，真正能够拯救危机，啊，把这个世界带回安定和平，啊，真有这个能力。我们下手千万要记住啊，落实弟子规，落实感应篇啊，道家的或者是道教的太上感应篇，文字也不多大概1600-700个字，然后再回归到十善业啊，十善业道一定要非常重视啊，这是住持的楷模啊！啊，我们学了佛了，皈依三宝了，出了家了。如来弟子啊，至少我们要把玄奘大师所讲的宏愿要从我们自心里面发出来。

那就是圆绍如来净光大法了。啊，这是主持的开幕。啊，从缘讲世世代代相承，我们要续佛慧命。啊，要为往圣继绝学，这是圆绍如来净光大法，这是为万世开太平，啊，是正法救助啊！啊，正法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就没有了，灭掉了，那我们就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可是正法九诸一定要知道戒律啊，有戒律佛法就住世，没有戒律佛法就灭亡啊，儒家也不例外啊，有理儒家就存在，理没有了儒就灭亡了，重在行门啊，但是结跟行是分不开家的。为什么你不能行？为什么你行得不彻底？是你结得不够透彻，对你认识不清。啊，认识清了，哪有做不到的事情？啊，这57年前，我初接触佛法，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他老人家多次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啊。佛法知难行易，因为知难，世尊才讲经说法49年啊，行真容易。你看看六祖慧能大师，那五祖仁和尚半夜三更给他讲《金刚经》大意，啊，大概才讲了1/4吧，讲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就成佛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的彻悟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的境界是相同的。啊，释迦的示现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能大师在中国是应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现比丘身而为说法，32应都不同啊！啊，除这个形象之外没有两样啊！啊，所以我们常常劝自己，常常勉励同修干什么呢？干真的，真的是什么呢？真的是放下啊，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这就是干真的啊！放下烦恼，放下习气，你的行住坐卧啊，自然就跟戒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没有烦恼，没有习气，这个四位一体的时候就是性德自然流露啊，性德自然流露，你把它记录下来就变成戒律，就变成位移，就这么回事情啊。啊，这整六合之文序啊，这个文序就混乱，没头绪。啊，这说什么？说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现在地球上这个环境，啊，就是一片混乱。啊，什么方法能救呢？六合尽能救。

那再说得明白一点，三归五戒十善六合就能救啊，不必再往深处想了，想就可以能救这个世界。汤恩比讲的时候，这大乘佛法一点都不错啊。所以我们要能够真正理解他这个话的意思。你搞些大经大论救不了世界，那是少数人，那境界太高了。现在什么讲普及，不讲高深，普及那就是三归五戒十善六合。你能把这个普及，这世界就有救了，这个世界就有秩序，就不会混乱了。所以具体来说，在中国人有经验，中国的佛法融合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把它变成一体了。在中国形式上有时候是道，实质上分不出。你看学儒的人，他学佛，他学道，老庄，他一定念过，佛的一些经典他也念过。所以他那个儒里头有佛有道，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念四书五经，有儒，也念老庄，有道，学道的人他也学儒，他也学佛，所以儒释道在中国实质上讲没有法子分别。这是中国的传统，跟此地所讲的这个三种周遍呢，非常接近。所以中国的学术是和睦的，是和平。下面一句呢，这是讲出世间法了，出三界，三界是六道，六道里面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所以叫三界，三界就是六道，六道就是三界，出三界楼梯。真是阶级我们往上面去要有梯，要有灯我们循着这个楼梯就出了三界了这个楼梯就是唯一住持有责所以我们这一生真正想成就，千万不要疏忽弟子规，不可以轻视弟子规。为什么呢？弟子规是剃灯的下面几层，最下面的几层。感应篇呢，是中间的几层，十善业是上面的几层。你想上楼梯，还是从第一层开始啊？那第一层就是弟子规啊。它是不是佛法呢？它是佛法，一点都不错。有什么根据呢？有。
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的净业三福啊，那个三条是世尊对于整个佛教里面做出最高的修学指导原则，必须遵守啊。这个三条，第一条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弟子规就是教你怎么样孝养父母，怎样奉事师长。啊，这1080个字。啊，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你要是真正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与事实真相，你不会杀害众生了。啊，你也不会再吃众生肉了。肯定的。啊，你看末后一句修十善业，岂不是明白明弟子规在前面，接着是感应篇，最后是十善业道，不清清楚楚的吗？儒释道是一家了，儒释道的关系太密切了。那我们对于儒跟道的时候没有分别啊。我们见到孔子拜啊，啊，见到老子也拜啊，我们对他们跟对佛的恭敬心没有两样啊，啊，他是我们的启蒙的老师啊，啊，纵然现在念到大学了，启蒙的老师要感恩的。啊，不可以轻视啊，所以要从这里下手啊，然后三规五戒十善啊，到六合啊，六合前面也跟诸位一起说了，这才管用啊，啊，真正能解决问题啊，曰苦海之训行啊，苦海也是比喻六道轮回，超越三有，超越六道啊！如果我们把这些基础给修好了，真是遇到净宗法门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啊，往生净土单单念阿弥陀佛，如果你的心行不善，不能往生啊。为什么呢？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西方世界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的心行不善，虽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接引你去那一边，大众不接受你，你去不了啊，因为他们都是善人呢。啊，你到底有个不善的人跑到那个团体，纵然人家不赶你，你自己也没办法自容，是无地自容啊。啊，那在我们这个时间，我们知道，修上品十善是升天道。中品十善是人道啊，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要具备生欲界天的
这种善行标准。啊，这才能往生啊。啊，所以往生的条件，弥陀经上给我们讲了三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善根是什么呢？善根是信戒。啊，三字两里面，心愿心。啊，我对这个法门能信。能理解这善根呢、但还要福德。啊，福德是什么呢？福德就是善行，上品是善，你得要去做。那在佛法里面就是三规五戒是善，啊，至少要具足这个条件。啊，在因缘。因缘是正上缘啊，你能遇到好的老师、同参道友啊，好的学习环境，这属于因缘。这三个条件具足啊，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真的，像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的。啊，那念佛不能往生，原因肯定在自己，啊，可能呢自己对这个经宗啊半信半疑，极乐世界到底是有没有？啊，真有阿弥陀佛吗？啊，半信半疑啊，这就有问题。啊，你信心不具足，还有个愿心，啊，这个世间很不错啊。啊，极乐世界只听说没见过，啊，到底是真是假？啊，所以这个愿不切，啊，行不得力，啊，行怎么夹杂？啊，念佛的时候不专心，啊，有怀疑，有夹杂，有常常中断，啊，这功夫不能成就。啊，还都是在自己，不在外面。啊，经典里面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教导我们脱离三界六道的苦海。啊，往生佛国。这是对自己的提升。下面呢所说的呢，是对于现实社会的帮助。啊，我们生在此时此处，此处是地球，生在这个时代。生在这个地球上，啊，遇到地球上无比的混乱局面，我们生在乱世啊，啊，社会混乱，佛门里头也混乱，啊，再细细看看其他宗教里的一样混乱。那可以说现在的人呢，要跟古人相比，我们很可怜的，我们太苦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没有安乐啊，每一天离不开

疑虑，那为什么有疑有顾虑？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对于业因果报不了解，啊，在现前社会。包括国际，我们走过许多国家，把圣贤教诲也说活了。啊，西方人不相信宗教了，啊，相信科学。那中国人呢，也跟进。也追随着科学，把5000年祖宗的教诲呀，也淡忘了，啊，认为那是过去的，不适合现在了。啊，过去人讲孝悌忠信，那现在我们不要孝，也不要忠，也不要信，都不要了。社会乱了，啊，这个混乱的局面带给我们太大的痛苦了，甚至于有人看到这个危机，要继续这样发展下去，这个地球会毁灭。啊，于是有一些少数啊，真正是有慈悲心的、有爱心的、有见地的啊，来寻求怎样化解冲突，如何拯救危机，引导这个世界啊，恢复安定和平。你像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多好，真无道迷，莫思为罪呀。这个思就是讲的唯一住持有则的。啊，那我们把它落实。啊，这个思是什么呢？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六合经。啊，不要多，就这四条够了。啊，在佛门里面呢，还可以加两个，加个六度，加个四摄，六门功课。佛法可以兴旺起来啊，佛法可以大大的利益一切苦难众生。啊，这一小段把威仪住持有则得

啊，下面我们再看，这是讲现前状况了。那么贤首过世，唐朝初年的人，距离我们现在1500多年前的，在那个时候，他就有这种感受。10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所遭遇到的这个社会状况，就可想而知了。你看他老人说：“但以金融立财，政教以邻，传授教我，思于己见。”这是说明什么呢？佛法衰了，金融是佛陀啊，讲的是佛像啊，大法真正学习修行的人少了。确实，他那个时候有这种感慨，我们现在不用再说了，没有人肯修了，没有人肯学了，政教衰了，礼衰了，现在沉船没有了。哪里去找老师？师道没有了。师道为什么没有呢？现在孝道没有了。佛法是师道，师道要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现在在这个时代，没有孝子贤孙，那到哪里去找真正能够承传正教的学人？就找不到了。古时候有这些人，集成大法，代代相传的。那什么，那些孙悟空叫祖师大德，这些人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家教所以中国几千年来，这个社会安定、和平、长治久安，这个得力于什么呢？得力于家庭教育。每一个家都有非常优良的教学。《弟子规》是中国家庭教育的集大成。也就是家教里头必须要修学的课程。那么家里有特殊的教学，他再补进去。这个就是共同科目，每一个家庭教育共同科目。除共同科目，还有他特别教会。这个可以在什么？每一个家族的家训里面可以看到。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家。
啊，所以现在西方人常讲的是以人为本，中国不是的，中国自古以来是以家为本。啊，以人为本的时候有流弊，容易流于自私自利。啊，以家为本没有自私自利。啊，因为他要有自私自利，他那个家就无法沉船下去了。

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教育，从小就要培养他有功德心。起心动念呢，要为整个家族着想。不能为自己小家庭，不可以。所以中国的家是大家庭，现在没有了。现在你们看看《红楼梦》，《红楼梦》里面描述的就是一个家庭。他那个家族还不算太大，只有两三百人，是中国传统标准的家庭。人丁兴旺的有六七百人呢，这么大的一个家族五代同堂，六代同堂，没有分家的所以他的家是个社会，是个团体，是个族群家庭每一个分子都要为这个族群，这个团体尽忠效力，所以家齐就能治国你能治家的时候，你就能治国治家的这个经验跟治国没什么两样所以这个家要维持，必须每一个成员家庭每一个人的时候要修身那中国传统的教学，你要修身，你得要诚意要诚意，你要致知要致知，你要格物物是欲望，对于五欲六尘享受的这个欲望，这个不能有，要克制各是各处就跟我们佛法讲的断烦恼一个意思你的烦恼习气要断了，随顺自己烦恼习气的话，你在家里面的时候，家就不会火为什么呢？这物质享受的时候，你要多享受一点，那别人就得少一点，冲突就发生了。对，家和万事兴家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和睦那要和睦呢，彼此互相要礼让，要做到礼让你踏进社会，你也懂得处处礼让，与人和睦相处，使得社会安定天下太平得利于家教那现在这种小家庭对这个就不重视了为什么呢？他讲个人利益他讲这个小家庭四五个人夫妻两个带两个儿女这就是家，他的利益圈就这么小在从前那个利益圈的时候，只是几百人的团体所以中国老祖宗古圣先贤指导的是纲领原则，在大学上三纲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是文学做人。

总纲领。你看第一个是德行呐、啊，明德是德行呐、啊，怎么落实？他下面八目，头一个就是叫你，你要能够啊放下对于五欲六尘的爱好，你要能把这个看淡，把这个放下。啊，因为这些东西，它会帮助你增长烦恼习气，自私自利、贪嗔痴慢从这生。啊，你能够把这些物质精神生活能够降低，啊，你的烦恼就轻了，烦恼轻了啊，智慧就长了，啊，所以他第二个是知之啊，啊，知之是长智慧呀、啊，不是叫你天天长烦恼啊，啊，长智慧你才明理呀、啊。啊，所以能够放下物欲，啊，能够长智慧，这个意义就成了。啊，你才有诚意，有诚意，人有诚意，心就正了。啊，心里头没有邪知邪见。啊，起心动念呢，不为自己想，为整个家族想，家族扩大为整个社会想，为国家想，为一切众生想，这个爱心发展到最后，凡是人皆需爱，那就突破了国家的界限了。啊，在佛法讲，你能爱一切众生呐、啊，你能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啊，这个世界才能和睦。今天国家提倡的和谐世界，和谐社会。

这不是空头的口号。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在中国已经落实了5000年。啊，用中国传统的这些理念、方法来教导。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可以落实的。啊，就像此地所讲的，真无道迷，莫思为罪也。啊，所以要救社会，要救世界，啊，都要从教学下手，要从自己做起。啊，所以今天社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是没有好的老师。啊，好老师从哪里？好老师是真正落实，他真做到了。啊，所以我们想求好老师，到哪里求啊？求人不如求己，自己要发心，要发大心。做圣人，做贤人，做好老师，救自己。

己救众生。啊，佛法里面讲自度度他了。啊，这是正教啊。啊，贤首在此地讲啊，金融逆采正教灵仪。我们看到了非常感动。啊，这些话要在现在讲。我们能体会。我们会点头。他说的没错。这是1300-1400年之前讲的话。啊，那个时候在中国历史上是佛法的黄金时代啊。你看贤首过世的学生清凉，清凉的学生宗密啊，都是了不起的大师级的人物。啊，在那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由此可知，那个时候佛法水平的高，我们没法子想象。啊，佛法的传授，这是大事，祖祖相传。啊，可传授呢，有了问题了，问题在哪里呢？私欲极简。啊，老师传授给学生，不是传祖宗的，是把自己一些见解看法的时候教学生。这不是跟佛学了，不是跟祖师学了，是跟某一个人学了，问题就出来了。释迦牟尼佛传给我们的没有自己的见解，孔子传给学生的也没有自己见解。啊，夫子说得很清楚，他一生述而不作，也就是自己说明，他没有创造，没有创新，没有发明。啊，他一生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全是古圣先贤的教诲。所以东西纯呐，没加自己东西啊。如果每个老师都加一点自己东西进去了，越传越模糊，传到最后的时候剩下的东西没有了啊，全是一代一代，那真叫糟糕了啊，这个道就没有了。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释迦牟尼佛的传法，我们在清凉大师华严经疏钞里面啊，在解题，就是讲经题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句啊，清凉大师告诉我们的，对，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完全讲的是古佛

所遗留下的经典，啊，自己一生当中没有在古佛经典上多加一个字，我读了这几句话非常惊讶。啊，佛说的是古佛所说的，怎么证明呢？怎么能叫人相信呢？啊，孔子说的含糊，说的笼统，我们不会怀疑。述而不足，信而好古。啊，释迦牟尼说。没有在古佛所说经典上加一个字，这个难以相信啊！啊，那么华严学到现在，啊，我们学到了第十四品，啊，我们知道总共39品。我们学到14品，啊，须弥顶上记三品，嗯，逐渐逐渐呢，明朗了。对清凉大师这个话没有怀疑了，啊，为什么？人能不能有创造，能不能有发明？你要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所谓的创造发明呢，那都叫邪知邪见啊！为什么违背了心得啊？自信它是圆满的啊！我们这个人父母生下来就是圆满的啊，两个眼睛，两个耳朵，那能以什么发明呢？哎，我再搞一个眼睛，再安个眼睛。哎，再去安眼两个耳朵，那你就是创新发明。那你说你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啊？现在美容就搞这个，就是破坏啊！啊，破坏的后遗症那就苦了。我在澳洲，我们道场有一个义工。啊，女生啊，她这个鼻子有毛病，我们常常看到痛苦不堪，问她你鼻子到底有什么毛病，有没有看医生啊？她就告诉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好美啊，喜欢漂亮啊，啊，去动手术美容啊，十几年之后啊，这个后遗症不堪设想，苦不堪言，就是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吧。那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佛佛道统啊，只要你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你就成佛了啊，放下之后啊，自信里头的染无障碍全没有了，圆满的现前，那叫大圆满。你见了心，你跟一切诸佛如来没两样，你怎么能再上加一点？啊，你不能加一点，你也不会减少一点，所以今佛跟古佛所说的完全相同，所以佛释迦讲的时候，不能在古佛上加一个字，有道理啊，讲绝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不必去念古佛的经啊，啊，他所讲的跟古佛完全决定是一样的，不增不减。啊，世尊如是，再跟诸位讲。中国六祖也如是。
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经，啊，六祖给我们详细解释，决定是不增不减，啊，这叫佛佛道统啊！啊，为什么呢？自信是个语言，语言不能加一点，也不能减一点，它圆满嘛。啊，它不是四方形的，不是长方形的，不是扁的。啊，那个你可以修理它，语言没法子再修理了，它圆满了。啊，所以你常常想这个道理就明白了。啊，对于这个大乘教里面所说的深信不疑。啊，所以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见解。啊，用自己的见解决定是错误。啊，自己没有见解，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自信里都有圆满的智慧。智慧不是从外来的，啊，外面得来的叫知识，不是智慧。自信里流出来的是智慧，不是知识。啊，我们的智慧被妄想障碍了。第一重障碍，被分别障碍了是第二重障碍，被执着障碍了是第三重障碍，所以三重障碍智慧透不出来啊，所学的东西是知识，对，知识解决问题有限，而且解决问题有后遗症啊。今天世界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啊，有这个缘分参与国际会议，啊，认识许许多多专家学者，啊，真的，啊，在国际上都很有声望的，啊，有知识，丰富的知识，没有智慧，啊，怎么说明？他还有烦恼，他还有习气，有烦恼有习气就不是智慧。有智慧的人没有烦恼没习气，为什么呢？烦恼习气断掉了，智慧才出来，所以有烦恼哪里有智慧？智慧被障碍了啊！你所学的那些东西，所悟的东西全是知识啊，所以知识解决问题的不圆满，有后遗症啊。智慧从哪里？智慧从清净心来啊，就是从定来。啊，定从哪呢？定从戒来。所以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这个戒是什么呢？弟子规十戒。啊，我讲的很多啊。感应篇十戒。十善业十戒。这三样的叫根本戒啊，没有这三个基础，五戒做不到，沙弥十戒做不到，二十四门为一做不到啊。所以我们今天出家学佛，沙弥律做不到，原因在哪里？我们根本的戒没有学好啊，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非常认真努力来学根本戒。啊，只要我们想，这一生当中有成就，这一生当中确确实实能够帮助正法。啊，使正法能够啊继续传下去，那就得这么做。啊，帮助自己脱离六道，啊，决定得生净土，那我们也得要这样做法，真干呐！从小小戒干起。啊，我们过去出出家，得戒和尚常常告诉我们，哎，只要把大戒
做到就好了。啊，那个大戒、四众戒、杀盗淫妄，你能把这个说小小戒可舍啊？我们现在在想的，小小戒

我遇到几个好老师，张家大师在戒心里特别提醒我，我那个时候不重视，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十年期间，老师提醒我们，发给我们一本书，陈洪谋居士编的五种仪规，他老人家没有讲解，没有教，只是叫我们自己看自己学，那是戒律。五种仪规第一篇同盟养正，我们在这个里面读到一篇朱夫子，朱熹编的同盟须知，这一篇东西呢，就是以后《弟子规》的蓝本。《弟子规》是以同盟须知做底本，再把它扩充，把它删改。老师叫我们自己读，没有认真地去督导我们修学，所以我们对他也就疏忽了。这就是说，真的善知识不容易遇到。老师为什么发这些教材给我们，而不督促我们去做呢？这个里头我觉得也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学生年岁大了，烦恼习气太深了，要严格要求，恐怕学生都跑掉了，不愿意跟老师学了，这很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在一起同学人不多，20几个人，不到30人。是一个小班的。老师只劝我们学讲经。而对于这个品德修养的时候，是很重视，但是不是最重视。

确确实实如古人所说的，师父临进门，修行在个人。而同学当中确实有习气很重的。老师如果说多责备一些呢，那个脸色就很难看。觉得受不了。可是老师有智慧，看到你不能接受就不说了，所以点到为止。对于能接受的呢，那他就多说一些。真正肯接受教诲的，李老师很认真。那人不多，几个人而已。所以老师会骂人，会打人。我们教学上课的时候，门口有人守卫，不让外人接近。为什么？有打有骂，怕的时候难为情，所以他要隔离，这个上课的时候不准，走廊是不准走动的，很严厉的，毕竟都是20-30岁的人，都是要面子了。所以老师那个时候跟我谈的是很多，40岁以上老师不教。他虽然有什么毛病。

习气老师不会说的。啊，为什么40岁了还说什么？啊，他教哪些认真呢？30以下，把你当小孩。啊，我跟李老师的时候，李老师好像是我认识他的时候是69岁。啊，我那一年是30岁。啊，我30岁，他69岁。啊，大我39岁。啊，也是祖父辈的了。啊，所以我们去学还肯认真教我。啊，都41岁不教。啊，不愿意得罪人。啊，不要给人结冤仇。啊，他有好的地方赞叹，做得不好的地方不说。啊，只有在讲经教学的时候讲出来，那你听到了。你要是会听啊，听到说的，哎，知道自己错了，你能够改过自新，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老师不会劝导你啊。这就是人情世故，也不能不通啊，也不能不顾及啊。啊，那我们怎样让老师真的教我们呢？完全接受，依教奉行。啊，这个老师会认真教你。啊，阳奉阴违，他看得出来了。啊，他对你笑笑，很客气。啊，不会说你的过失。啊，所以你看到老师总是平易近人。啊，与任何人都和睦相处。啊，因机施教啊。这是德行，这是功夫。啊，我们常讲的大学问呐、啊。啊，所以最怕的这个传授啊，掺杂自己意思在里头。啊，这样是什么呢？致使教无纲纪。啊，纲是纲领，纪是秩序，我们现在程序。

滥以存留。啊，滥是随便，疑是扯开。存留是善良的人物，也包括说善良的风俗习惯。啊，你轻易随便的把它破坏了，这个很可惜啊。啊，对那些善良的人，真正肯学的人，啊，你不把古圣先贤的东西传给他，啊，把自己喜欢的东西传上，这个是错误，这个对不起人。啊，所以世世代代的古圣先贤，他传的东西纯。不加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己的意见，自己所理解的都是古人传授的。啊，古人的言语，现在人一般不能体会。

你把它解释开可以，决定是故意啊，决定不是自己的见解，这叫传道啊。啊，这个叫传法了，我们不能不重视。你要是不懂得的话，就要造罪业。啊，那么自己有些运用方面，啊，现在这个社会跟从前社会不一样，原理原则是古圣先贤传下来的，那么方法的时候要厚厚薄薄，啊，你比如说古礼，礼主敬，啊，但是从前呢，从前这个礼的时候是三跪九叩首，现在礼是三鞠躬。啊，你不能叫是现在三鞠躬不行，不是古礼，还要把古时候那个三跪九叩首拿出来，这不行啊，这在现在社会行不通啊。啊，所以在行方面的时候要有变化。啊，但是那个敬，那种诚敬、真诚心、恭敬心绝对不能变。啊，这是道。啊，在形式上的时候要随俗。这个就对了，啊，所以这是真实智慧，啊，有善巧方便，啊，叫通权达变，才能够弘道，才能够传道，啊，不要失去。总而言之，一句话，信德，啊，一切都是以信德为依归。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四段行四德。我们从第二节看起啊，第二节威仪住持有则德，

这是自信四大德啊，这属于信德四大德。首先，我们要有正确的认知啊，六合里头的见合同解，然后我们才能发真诚心依教修行啊。现在我们这个心发不出来，原因是什么呢？对于事实真相啊不了解啊，不但不了解呢，还有严重的误会啊。这个误会不能怪大家啊，为什么呢？这个误会的产生呢，由来已久了。从这篇文字，我们看到贤首过师所说的，在他老人家那个时候，已经就有误会了。啊，何况又传了啊一千三四百年。啊，所以这种误会呀，当然与日俱增呐。啊，所以现在这个严重误会呀，起来有之。啊，我们要晓得，我们很幸运啊，有机会呀，听到这桩事情。啊，社会大众有误会呀，只要我们自己没有误会啊，哪一个人没有误会，哪一个人就有缘分在这一生当中啊成就。啊，如果这个误会呀不能够化解啊，无论怎样用功努力精进不懈，成就有限啊，这个有限呢，甚至于是连六道都不能超越啊。所以这个事情不能说不严重啊。这段文我们才学了前面的三行，啊，实际上只有两行半，是不是两行半？啊，这个第三行的下半段，啊，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啊，但以金融逆采啊，正教灵矣，传授教我思于己见啊，致使教无刚起，滥以陈留，得舍其举，妄参真经。我们念这段文字，感慨很深啊，啊，想到正法在清凉大师之前已经就开始编织了啊，换一句话说不纯了啊，这桩事情释迦牟尼佛清清楚楚啊，他把他灭后啊这个佛法的沉船分为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啊，三个时期。佛的发运12000年，

12000年之后呢，就灭法了。这个世间没有佛法了。啊，我们是生在末法时期。啊，佛在大集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什么是戒律？威仪主持有则德的成就啊！啊，相法时期呢，那就不行了啊，戒律松懈了。所以佛说相法时期禅定成就，佛法传到中国来是相法时期传来的啊，正是正法结束之后啊，相法的开始啊，所以中国佛法了禅风兴盛啊，这个1000年正好是相法时期。相法诸位要晓得，相似啊，不纯啊，啊，正法时期纯，啊，相法时期不纯，啊，人喜欢修禅定，啊，末法时期禅定也不行了，为什么呢？定不下来了。啊，我们哪一个人不想禅定呢？不想定呢？啊，为什么定不下来？内有严重的烦恼习气。啊，这个烦恼习气经不起诱惑。啊，小小的名闻利养摆在你面前，你就起心动念啊，你就受不了了，就做不到如如不动啊！啊，所以佛说末法时期，只有念佛才能成功。净土成就啊，净土讲什么呢？待业往生啊！这个法门占世尊法运最长的一段时期，10000年了啊！所以这个情形，我们要晓得。啊，那么祖师说这些话，这相法时期，这个现象啊出现了，真教灵异啊，金融逆才就是佛法变质了，没有从前那么纯了。传授有了问题了啊，这些传授的善知识加上自己的知见在里面，这就不纯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免的啊，我们自己一反省不就明白了吗？都以为自己的知见是正确的。所以佛在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讲正话。释迦牟尼佛

说他没有知见，他没有思想，他也没有说教，没有说教，说了49年，这怎么会实现？那叫妙用啊！所谓妙用啊，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个我们很难体会，我们不懂。啊，说跟不说是两回事啊！哎，妙则妙则，说跟无说是一回事，这个我们就不懂了。啊，说了。为什么说说就是无说呢？哎，他说的再多，他没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这就妙啊！我们还是难懂啊，所以佛不得已呢，就举中庆来做比喻。大钟，这寺庙有大钟啊！啊，它有没有音声呢？没有。哎，你敲它，它自然声音就出来了。你说它这个声音是有还是无？是有声音，但是它没有心，它没有起心动念，它也没有分别之处。啊，所以佛说，众生有口。佛菩萨像个钟一样，像个鼓一样，众生敲他，哎，他就响。大叩则大鸣啊，小叩则小鸣，不叩则不鸣。那即使大鸣的时候，他也无心，就是无说，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说了49年，佛没说一句话。啊，也就是那个钟跟鼓啊，被人家敲了49年，鼓从来没有自己响过，你不扣它，它不会响的。啊，那么这个说法就是感应呢，众生有感，佛是发心，自然而应。啊，不像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啊。人家问我，我们答复他，我们真的是头脑想一想，哎，这什么要用什么方法答他，那就是有说了，啊，那就是自己的意思了。啊，所以在上古时代，啊，正法时期，祖祖相传，传法的善知识没有自己的意思。啊，换一句话说，他们跟佛一样，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所以法纯呢。啊，相法时代，啊，真正善知识，绝不离开经教。啊，为什么？经教是纯的。不离开经教，以经教为主，这个就是世尊教给后人的四依法。第一句，依法不依人呐。啊，人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有自己的意思，有自己的见解。啊，法没有。如来所说的没有自己的知见，这个要知道，没有自己的知见，纯粹是自信流露的，自己的意见呢是意识里头流露的。

啊，凡是意识流露的，都会使外面的境界产生变化，是吧？为识所变嘛，啊，为心所现，心性能现。意识能变，狭义的说，意识是第六意识；广义的，八个识都可以称为意识。啊，所以识就产生变化了，就不纯了。啊，于是世尊的圣教啊，纲纪就变质了。啊，那么到现在呢，这纲纪没有了。啊，哪个是纲，哪个是纪？一般佛门出家在家的这些善知识，或者我们称它为祖师大德，啊，都是以戒定慧三学为纲，这是没话说的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呀！啊，即是修学的程序，不能够劣等。啊，规矩啊，从什么地方建立呢？现在我们也明白也清楚了，从摄善业建立呀、啊。大乘八万，小乘三千的啊，通通都是以摄善业为基础。啊，没有十善业了，三千八万都不能成立。啊，那我们净宗同学，我们是以净业三福为修学的纲领，总纲领。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怎样孝养父母？啊，奉事师长呢？必须恒顺心德，绝无违犯，这才真正叫孝亲呢。啊，真正叫尊重老师啊！啊，遵循心德的人，那就叫行菩萨道啊。什么时候大彻大悟啊？那你就成佛了。啊，换一句话说，行菩萨道，成就佛道，这才是真正孝亲尊师。如果我们还是搞六道轮回，叫大。

不孝啊，大不敬啊。啊，我们能脱离六道轮回，升到四圣法界了，算是孝敬，不圆满，不究竟。啊，不能不说你不孝亲尊师，啊，不够啊。啊，你的父母，你的老师，啊，并不是只期望你，哎，证个阿罗汉，证个辟支佛，啊，当个全教菩萨，这不是他的愿望。啊，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都希望我们早一天成究竟圆满的佛果。啊，我们能把这桩事情办好了，叫大孝。啊，这是真正的尊敬。啊，那么大孝大敬，这不真干怎么行呢？啊，这个独生老和尚以华严经纯真无妄啊，提出六条修仙的纲领，这是华严的啊，贤首过思，接受老师的陈传，加以解释，啊，教导后学，字字句句，不离经义。啊，与大放光佛华严相应，这个难得了。啊，所以这个法威还是纯真，没变质。如果这些祖师大德没有真正明心见性，他做不到。啊，见性之后，这大乘教里面佛常说，啊，见性就成佛，佛佛道同。啊，这个时候法只有一位也，啊，这法位啊，一就是真啊，二三呢那是妄啊，那不是真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相法时候就开始变质了。啊，那我们在这一生修学，尤其在现在时代，找一个真正善知识到哪去找啊？找不到啊。找一个好的老师不容易。不但这个时代不容易，自古这就是个难事。所以古德讲四生之道啊，就是老师跟学生这个缘分。

遇到了，叙事的因缘，绝不是偶然的。过去生中有深厚的缘分，这次碰到了，遇到之后自己能不能成就，完全决定在自己。 实在讲，自己也做不了主。这桩事情与叙事的善根福德因缘有因果的关系，这个就是修行难呐！即使像。 六祖慧能大师这个样子，他是一生成就的吗？这不可能的。生生世世，过去生中所累积的善根福德，在这一生成熟了。要不是成熟了，哪有一句话之下就大彻大悟呢？我们为什么？ 悟不了的，许世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如他嘛？这个东西不是一下学来的，不是一生一世的，所以学佛经教里面常讲，要无量劫，要三大阿僧祇劫。 这两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一般讲呢，真的是无量劫，三大阿僧祇劫，现在我们明白了，这在《华严经》里面说讲的太多了，是证得初住菩萨之后。 把无始无明的习气通通淘汰尽了，证得究竟圆满佛果，需要三大阿僧祇劫，要这么长的时间。所以三大阿僧祇劫不是对一般人说的。 你哪一天明心见性了？从这一天起，无明破了，习气尚存呐，习气断干净了，要这么长的时间。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这在华严里面。 我们学过多次，对这桩事情呢，不陌生。那么我们这一生真的是幸运。净宗法门，佛告诉我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叫三资粮，资粮是比喻，必须具备的条件，信、愿、行，这三个条件要是具足呢，决定得生，确实不难呐。 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在现前社会里面，我们看到一些出家在家了念佛的同学，我们也看到，只要具备这三个条件。

无论男女老幼，啊，各行各业，在家出家，都能成就。啊，什么叫行？第一个，要相信世尊弥陀不骗人，娑婆世界的西方真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确实发愿，四十八发愿大愿呢，普度法界众生。相信自己得弥陀威神加持，决定得生，这叫信心啊。没有信心就不能成就啊。啊，有了信心，这头个条件你具足了，第二个要发愿，决定求生净土。啊，那么决定求生净土，真发这个愿了，这个世间就能放下。为什么呢？有一桩事情放不下，这一桩事情就像一条绳索一样绑住你，你出不去，样样放下了，没有丝毫贪念，啊，身心世界舍得干干净净，啊，我们在经论里面读得很多，学得不少，啊，这些理事啊都通啊，可是放不下了，啊，这什么原因呢？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这是你所学的还不够，你没有真的通达，没有真的明了。啊，为什么？真明白了，自然放下了。啊，你还贪念这个，还舍不得，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大师举个例子，啊，跟我讲，他说，譬如这个桌子两边呢，放了一边放了一堆黄金，这一边放了一堆泥沙。啊，现在说我送你一堆，让你自己去取，你去选择。你是取黄金还是取泥沙呢？不认识黄金的人，这泥沙不错啊。他贪着这个，真正认识的人，这个不要，这一文不值，我取这个。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泥沙好比娑婆世界，黄金好比极乐世界。你不认识，你对他有贪念吗？你真认识之后啊，你真彻底放下我。啊，这个比喻浅显呢，老师一说我们马上就懂了。啊，所以放不下是认知不够。啊，不要认为你学得很。

还是放不下，还是放不下，就你学的东西不够啊。什么时候痛痛快快彻底放下了，你对于诸法实相啊真明白了啊，真了解了。佛在经教里面常常跟我们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念得很熟啊，随口可以道来啊，但是对于一切现象，对于五欲六尘还有贪念的心，这个自己要有警觉啊，还有贪念的心，就是我知道的还不够透彻啊，唯有不够透彻才会有这个现象，真正透彻了这个现象没有。虽然住在这个世界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你也会达到像佛菩萨那个境界，就是前面第一段讲的随缘妙用啊，跟一切众生在一起和光同尘啊，生活起居没有两样，众生有贪有执有情执啊，觉悟的人没有。啊，确确实实他随缘，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虽然妙用啊。啊，妙用的得大自在啊！啊，真正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就入般若法门。啊，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你还有所恐怖，还有所疑虑，还有所恐惧，这都是凡夫。啊，都是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纲纪一定要抓住。啊，现在虽然我们看不到了，经教里都有。啊，从经教里面把纲纪找出来。啊，我们修净土的人。啊，只要抓住净业三福，就决定不会迷失方向。啊，维提西夫人当年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请求世尊教他往生的方法。世尊在没有说方法之前，先教他修净业三福啊，而且后头说得很清楚，这三条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凡夫地修成正果的净因。你看这句话是多重啊！啊，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呢，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修行都要依着三福。那这个是，这就说。

我明说，这基础，而基础的头一条，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儒释道的三个根。你不能不重视啊！你要不重视的话，你往生净土靠不住。你要具足这三个根，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自己有把握。 你说这多重要啊！千万不能疏忽，千万不能疏忽小小戒啊！许许多多啊，就是出家的大德都疏忽。 我们出家很多老和尚告诉我们，戒律很重要，但是小小戒就无所谓了。为什么小小戒重要？现在我们总算是开窍了，明白了。 小小戒是信德的流露，头一个就是谦卑，最容易疏忽的。第二个，谦让，谦里头先学悲，再学让。你只要把这两条学到了，你在这个世间就可以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你能叫一切众生对你不会讨厌。 都欢喜你，就让不容易，先要学忍，忍让，再提升为谦让，然后达到高境界的是礼让。我们今天不肯谦卑，不肯。 忍让，所以处处都给人产生冲突，跟自信产生冲突，跟一切人事物产生冲突，这造业了。这个心行是往生极乐世界的障碍。你看，障碍在自己这边，不在外面。 外面说，老实话，障碍不了，自己障碍自己。看清楚，看明白了，这个娑婆世界，他要什么全给他。我们不要了，我们要离开，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长存这个心，好啊。 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要具备的条件的，念念不忘生净土，念念不忘亲近弥陀。我们一生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个。所以同学们，无论在国内国外，大家要知道。 你们常常听我讲经，常常希望跟我见一面没用啊！你跟我见一面不能往生的，你要见阿弥陀佛才能往生。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心里头呢，时时刻刻有阿弥陀佛就对了。

释迦牟尼佛，他叫我们想阿弥陀佛，他叫我们想极乐世界。好老师。那为什么呢？我们想释迦牟尼佛，念释迦牟尼佛，要想出离六道轮回很难啊。难在哪里呢？你必须要把见思烦恼断掉才能出轮回，把尘沙烦恼断掉，还到破一品无明，你才超越十法界。你说这个事情多难，都不容易啊！可是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容易啊！这一生能成就啊！啊，你要天天念住释迦牟尼佛，舍不得离开他啊！对他介绍的净土不相信，半信半疑，这释迦牟尼佛看到你这种也摇头啊，也难过啊，不听话。啊，只是你这么一条好道路你不肯走啊。啊，所以要有坚定的求生的愿望。啊，行行住坐卧。四位仪当中啊，一佛念佛不能间断。啊，念记住。你看中国这个念字今心，就是现在心上真有，那叫念，不一定在口上，心上真有啊，啊，这叫念佛啊。一佛常常想到佛的教诲，特别是无量寿经弥陀经里面呢，劝导我们求生净土啊。啊，常常想到啊，想到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戒言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佛土里面的有缘众生啊。什么是有缘众生呢？听佛劝导的人叫有缘，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劝大家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每一尊佛都说啊，那听不听呢？那听不听在你啊，你肯听有缘，你不肯听没缘啊。所以我们晓得一切经佛教化众生，众生根性不相同啊，所以诸佛讲的经也不一样，但是净土三经是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讲的，不但讲，我们可以肯定多次宣讲啊。换一句话，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怎样把众生圆满度脱了呢？就是劝他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去圆满啊，你这样才真正认识净土啊，这样才真正的明了诸佛的慈悲啊，把你介绍到极乐世界去吧。啊，那么具备这条件，这净业三佛很清楚啊。我们现在落实弟子规，孝亲尊师，落实感应篇，慈心不杀
你要是真正懂。

的因果的道理与事实真相，你会持戒。啊，你知道持戒对自己有大利益。啊，为什么呢？戒律条条都是心得的流露，回归自信。啊，要从持戒开始。啊，从持戒，这得禅定，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啊，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了。这是戒定慧三学的真实意义。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不能不重视。啊，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什么原因？他应当居住的条件疏忽了。啊，今夜三佛说佛。六合敬疏忽了，三学六度疏忽了，普贤十愿疏忽了，所以他不能成就。啊，我们只要抓住这几条就行了。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与这五个科目相应而不违背。啊，这是我们这一生往生的保证啊，凭据啊。啊，滥意存留这个事情不可以做。啊，这四个是什么意思呢？啊，随随便便。障碍别人的善行。啊，纯是善良啊。啊，一是障碍，但是随便的。随便障碍。啊，善良的人与事，这错误啊！这是什么？多半都是嫉妒心啊，怕别人呢超过自己啊，这是自己最大的障碍。啊，他要是聪明。这是智慧现前，转过来就是随喜功德。啊，人家有好事能成就，我帮助他成就，他成就的功德跟我的功德是一样大。啊，他功德越大，我也越大。啊，为什么呢？我成就他，我帮助他。啊，随喜功德不可思议啊！啊，你障碍别人好事，那个麻烦可大了。啊，果报都在阿鼻地狱。啊，尤其是障碍圣教的流通。啊，圣学的修行。啊，我们要全心全力去帮助别人，啊，尽心尽力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那么换过来的话，障碍别人是

啊，得舍其举，真妄参真净。这是愚痴。没有能力辨别善恶。我们遇不到好老师，遇不到真正善知识，这个事情决定不是我们一心想求就能求得到的。啊，求不到业障嘛。啊，如果真的想学，真的想在一生成就，要知道佛是门中不是一人。你发的是真心，你感动诸佛菩萨，肯定加持你，肯定帮助你。啊，佛不会辜负一个人，就怕你心不真，那就没有感应。啊，真心呢，决定有感应。

现前没有善知识，找古人呐、啊！跟古人学，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学习的时候，他很谦虚，很客气，告诉我，我只能教你五年。那五年之后呢？他给我介绍一个老师，是他自己的老师，印光大师。这是净土宗最近的一个祖师，印祖已不在世了，往生了。怎么办呢？做印光大师的私塾弟子。印光大师著作在呀，文抄在呀，每一天读文抄，依教奉行呢，那你就是印光法师的学生。这条路决定不错啊！所以他把印光法师的文抄啊，在那个时候全集没出来啊，只有文抄初集、续集，初集两册，续集两册，一共就四本啊，不太厚，但是这么厚的四本。他老人家亲自给我，叫我好好学习。在中国，私塾弟子就是以古人为老师的，大概是孟子开头。第一个，孟子私塾孔子，以孔子做老师，孔子过世了。孔子的书还在，他就专门收集孔子的书，念孔子的书，依教修行，遇到困难不懂呢，就找

孔子的学生向他们请教。啊，那个时候直接跟孔子学习的弟子还在世。啊，孟子向他们求教。啊，学政成功了，超过孔子的学生。你看今天人家讲儒讲孔孟，啊，没有讲孔曾，没有讲曾子，啊，没有讲子游子夏，啊，那些都是直接跟孔子学的，啊，都没有说他，啊，而是孔孟，孟子学习的认真成就啊，超过他当年在世的学生。啊，所以中国称孔子为至圣，孟子为亚圣。啊，那亚圣仅次于至圣。啊，所以修行真的是在个人呐。啊，好老师现前找不到啊，古人很多啊。啊，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啊，劝同学们修净土，我也跟大家介绍个老师啊，不是印光大师啊，介绍的是谁呢？是阿弥陀佛啊，无量寿经呐 啊下莲居老居士这个汇集本呢，汇集的太好了。啊，我们一看到这个本子就生欢喜心，一点怀疑都没有。啊，李老师把这个本子给我了。啊，是他老人家在台湾讲解的本子。啊，他没有写讲记，就在这个经本上啊，用小楷写的注解。那个时候他才60多岁，啊，所以写得很工整，啊，经里面的段落都勾出来，每一个段落像刻判一样，他都把它加上眉注，啊，非常清楚。他这个本子讲完之后，本子给我了，啊，现在我这个本子放在澳洲。啊，那么这个本子也印出来了，好像也印的数量很多。啊，而且他们用套色印的，就李老师的注解用红字。啊，所以我们以古人为老师。啊，这纯呐。啊，没有意思，自己的意思在里头啊。我们大家都是同学。啊，我们是阿弥陀佛的学生。我们是印光大师的学生。印珠在世，你就是请求他给你做皈依，他很慈悲，他给个皈依证给你。你不能一教奉行，佛菩萨护法神不承认呐！啊，你真正学习他的教诲，一教奉行，虽然他不在世了，他没有给皈依证给你，祝佛菩萨承认。你是印祖的学生，依照无量寿经弥陀经修行的人，阿弥陀佛承认你是他的学生。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这句话很重要啊！这句话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也就是下莲居老居士常讲的真。

啊，幕后这几句说：“故今初学，处事成非，不以经律，混乱烦情，自心现他，甚可悲。”这几句话说得很痛心呐、啊！啊，古令。啊，那么现在，尤其是现在，距离贤首大师1300多年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处世成非，啊，不依经律。不重视经律，而就是特别是戒律啊，我们有一个非常严重错误的观念啊，我自己亲身经历这个错误的观念，张家大师费了3年的时间才把我纠正过来，真不容易啊！啊，我学佛是从学哲学。这个门径啊，进去的啊，所以早期呢，受方东梅先生的影响啊，方老师教我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大概40多岁，差不多他是大我20岁。啊，我父亲这一辈的人呢、啊，啊，李老师跟张家大师是祖父辈的人，啊，他们大我39岁，啊，所以方老师在教我那个时候，啊，我26岁，他大概是45、6岁的样子。啊，他跟我说，佛教80%是迷信，20%是哲学。那我们学呢，就学20%的。啊，他是怎么算的？佛法是个宗派嘛。啊，他所学习的信宗跟相宗。啊，法性宗跟法相宗，啊，法相为师。啊，法性呢，里面包括三论跟禅宗。啊，都这学。啊，其他的他不涉猎。不过方老师到了晚年，态度完全不一样了。啊，因为他也不断在进步嘛。啊，所以晚年的时候，他真的切入境界，可惜这个时候他走了。啊，所以方老师如果说是多活5年，台湾的佛教就不一样了。啊，正在切入境界的时候走了，这是我们人这些人没福报。啊，所以我受方老师这个影响，啊，把经教当作哲学来学习，啊，所以对修行呢不重视，特别是戒律，啊，戒律我们一个最大的错误观念，戒律是属于生活规范，那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的那种生活规范，现在怎么适用？啊，尤其

是印度人的生活规范，这我们中国人怎么可以去学3000年前印度人？哪有这种道理？啊，大师年岁比我们大，我们在面前不敢讲。啊，可是我们不接受啊，我们只接受经典教训，啊，理论好，我们学习这个东西。啊，生活习惯的借条我们不重视。啊，可是张家大师看我看得很清楚，看得很透彻。啊，也不勉强我。为什么呢？真的勉强的时候我们就不跟他了。就会离开了。啊，所以他知道。啊，他对我用软功夫，不用硬功夫。啊，软功夫就是每一次啊我去学习的时候，他每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啊，当我离开的时候，他的习惯都会送我到门口。会提醒我一句话，戒律很重要。轻描淡写就这么一句话，也不管我听进去没有。啊，就是这么提示一句话。所以他老人家圆寂的时候，我感恩。我在火葬的地方搭了个帐篷，守了3天。那我认真去回忆，我跟他3年，他教了我什么，我得到了些什么。这一回想呢，哎，这个一句话从讲了几十遍呢，印象非常深刻，立刻就想到戒律很重要。戒律为什么重要？为什么他常常提这一句？啊，他常提，我没有问过他。啊，只是在最初跟他的时候，他跟我提到。啊，他打个比喻，啊，他说学佛持戒不但是一生的事情，是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不能够舍掉的。啊，他举个比喻，那是我们在台北，啊，比如你在台北，你想到高雄去，啊，你乘火车去。啊，戒律是什么呢？戒律是火车票。你买了票，你才能上车。上车之后，时时刻刻票也报，车上要检查几次。到终点站的时候，你再交掉。所以这个一张票不能够离手。啊，就是戒律就像这一张车票一样，这他举的这个比喻，啊，说明戒律的重要性。啊，我们听明白了。也没有放在心上。啊，那么现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威仪主持有责的不就是戒律吗？啊，你看前面啊，随缘妙用，后面第二就是讲戒律了。随缘妙用怎么落实呢？戒律落实。没有戒律你没有法子落实。现在我们讲佛学学佛，啊，有威仪主持有则德，这学佛；没有这一条，那叫佛学。啊，佛学讲的再妙，讲的再好，天花乱坠，跟你的思想行为没有关系，脱节了，这个对你没有受用。啊，换一句话说。了生死出三界你没分，你还是搞六道轮回啊！但是拿这个东西在世间来讲呢，还要拿个博士学位啊，到外面去演讲，用这个做材料啊，著书立说，行，叫世间法。哎，在世间可以搞名闻利养，但是与了生死不相干啊，了生死一定要落实啊。

一定要皈依住持有责的。啊，我把他这个四条啊配四弘誓愿，诸位想想看，有没有道理？啊，第一条随缘妙用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第二条呢，皈依住持有责的了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四弘誓愿第二条，成就自己的德行啊。啊，第三条是学法门呐、啊。第四条是成佛道啊。啊，所以真正干从哪里干？就从持戒下手。啊，持戒从哪里下手？从弟子规下手。啊，非常具体。真得受用啊。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认识啊，真正认识十善业道的价值。跟佛在十善业道经上讲的意思完全相应。啊，佛把十善比喻大地。啊，所有一切万物都是从大地建立的。没有大地就没有万物。啊，由此可知啊，这十善业多重要。啊，佛在经上两次，十善业的经不长啊，两次这就是非常重视了。啊，是人天法的基础。往上提升呢，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都是以十善大地为根本。这说得很清楚啊。啊，没有十善业道就没有佛法。不但没有佛法，连世间法也没有。是法人天的。啊，那么都没有的是什么？畜生法、恶鬼法。啊，我们看看今天这个世界是不是畜生恶鬼地狱。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十善业道没有了。啊，那我们要救自己，我们要救正法，我们要度一切众生，从什么地方干起？啊，从落实十善业道干起，这就对了。啊，怎样落实十善业道？现在啊，在中国有这个基础。啊，古人早就把这个具体的方法给我们说出来了。啊，那就是从《弟子规》啊，家教啊，从《感应篇》。因果教育啊，从如于佛道德教育啊，从这下手啊，一定呢要依经律。啊，律，这四种东西都是律。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沙弥律仪都是属于律。啊，经，我们今天以华严经。啊，以往生经。往生经就是净土无尽一论。啊，一般若经。啊，般若经的代表就是金刚经跟心经。

啊，如里面我们译四书就够用了，道里面我们译老子、庄子的那篇啊就够用了。啊，如果专心念佛求生净土。 啊，老庄可以不必学。啊，净宗的典籍《华严》算是净宗典籍，古人说得好。啊，他说，《无量寿经》皆是中本华严。 那么我们从这一句话，可以能引申到《华严经》就是大本的无量寿经，啊，《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经》，这三部经是一二三，三二一，讲得最清楚、最明白的是《华严》。可是修行呢，啊，在行门里面讲。 要简单，要抓纲领，越简单越好。阿弥陀经，啊，所以可以把阿弥陀经作为招募扩充。啊，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的认识，那一定在华严。啊，不用华严呢，你就用无量寿。啊，不用无量寿呢，或者是用。 阿弥陀经，藕益大师的要解，莲池大师的疏钞。

我们要学着依经依律，才能够啊走向菩提正道啊！啊，不至于走到偏邪啊！如果不依因律，你就难免混乱翻起，这很难免的，自信现他。这个就可悲了。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认识夫子所说的性而好苦。这句话意思很深。我们对于古圣先贤的东西相信，对佛菩萨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喜欢古人，喜欢古籍，为什么？他们所修所学所证的是真实圆满的境界，啊，自信是个圆满，是个圆，圆里面呢，你就没有办法再加一点，加不上去，你也没有办法再减一点啊，他不会缺乏，所以他是圆满的，不增不减，不生不灭。啊，我们相信这个。啊，智慧是圆满

成了佛了，自信的智慧没有增加一点；堕到阿鼻地狱了，自信智慧也没有减一分，不增不减。智慧如是，德行也如是，能力也如是，相好也如是。所以见性的人就得到大圆满。 大圆满怎么得来呢？大圆满并没有失去，只是现前有障碍，是我们不能证得。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德能跟相好，都一样的，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这就说错了。我们现在跟诸佛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自己造成，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差距是造成差距是什么？是妄想，是分别，是执着。这在大乘教里面讲是三种烦恼。 妄想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由于我们有这三种烦恼，把我们自信的性德，自信的德用，就是智慧德相，通通障碍住了。从佛这段开始，我们就明白了。这佛在经上常说，如果我们能把对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放下，你就成阿罗汉了。再能把对一切法的分别放下，你就成菩萨了。最后你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起心不动念了，你就成佛了。 佛法里面三个果位是这样真的，学不学没关系。六祖大师说的是这个事情，与学不学没关系，这他说的很好。与放下有关系。所以释迦牟尼佛示现学12年。 可以学，但是学了之后要放下。决定不能分别执着。如果有分别执着，就变成所执障。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很清楚，障碍有两种，一种是烦恼障，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是烦恼障。你所学的这些东西不肯放下，变成所执障。都障碍。 明心见性，只要通通能放下，通通能舍掉了，你的障碍没有了，心性就现前了。这真的，心性现就是这三藏经典里面所说的，经是定趣，论是慧趣，戒就是德行，本来是这个样子的。 一丝毫没有勉强，不需要学的。见性之后，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你记录下来就是戒律。跟释迦牟尼佛戒律决定是一样的。为什么？心得流露，佛佛道同。 所以佛法实在是只有迷悟不同，除迷悟之外，一丝毫差别。

啊，凡圣不二啊，下面大师引经论来为我们解释，来为我们证明啊，他的说法啊，话说呢就说到此地，下面是引经论。故一切论云，非大乘，非小佛，常住于正念，根本眷属，静修梵恨。啊，这是举瑜伽师地论里面一段话。啊，非大乘，大乘是什么？是无想定啊！啊，四空天修的无想定啊，这是大乘。啊，让念头啊都不起了。啊，真的他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很深的禅定了。啊，但是怎么样呢？他的分别执着妄想没断。只是辅助不起作用，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佛说什么？他住在无明的境界里头，有很深的定功，定里头没有智慧。啊，定的可贵，要发生智慧。啊，不定不能发生智慧，他这个定。为什么不能发生智慧？坚固的执着没放下，啊，佛是浮躁啊，妄念呢，小佛就是很微细的妄念。你看这佛法里面常讲的一个昏沉一个调举啊，大乘呢就好比昏沉，小佛啊调举啊，你心里都还有妄念无妄念，错了，大乘是无妄念，有妄念呢也错了。怎样才不错呢？常住于正念，那就不错了。正念是什么呢？正念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啊，这个是正定，是佛家所修的。啊，佛家所修的这个禅定，啊，禅定这个名词。繁华合一啊，禅是从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定是中国字啊，所以这两个字一个是梵文一个是中国字，意思很接近啊，所以把它合成一个名词叫禅定啊，再加以解释啊，禅定翻作止观，止观是禅定啊，止就是定，观呢观禅啊，所以禅它不是死定，

它是活的。啊，所以禅定一般翻作静虑。啊，定是静。啊，虑可见的它里头有境界。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它是厚厚薄薄的。那个能开智慧。啊，如果是死定不行啊，他不开智慧啊。像前面的大臣呢、啊、那个不开智慧的。啊，虽然很深的定呢，不开智慧。啊，正念无念。啊，无念是无妄念。这个要搞清楚。如果是说无念什么念头都没有，那就变成无想定没念样了嘛。啊，无妄念。啊，什么叫妄念呢？妄想分别执着。这妄念。啊，没有妄念。啊，没有妄念才叫真念。正念是什么样子呢？佛在经上给我描绘这个样子。心像沉水一样。啊，水在沉静的时候，啊，水干净，一尘不染。水不起风浪，平的，像一面镜子一样。啊，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念，啊，妄想分别执都没有，妄想分别执是心动，啊，妄想分别是动，执着是染污，啊，执着好比水混，不干净，啊，有妄想是，妄想是小波，分别是大波。这个水呀，照的作用啊就失掉了。如果水干净，啊，没有染污，没有风浪，水平像一面镜子呀，它能照见。那个照见呢，就是般若智慧。啊，它虽然不动，但是它能照见。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那叫真念。啊，佛用这个比喻去说出这个真念。真念无念。啊，但是它无所不知。啊，它照见。啊，你不问他的时候，不问到他的。你什么都看不出来。你不问他的时候。你问他的时候，他样样清楚。没有一样不清楚。啊，所以佛法讲了一个隐显。啊，你就扣它，它就显出来了，给你看了。你不扣它的时候，它不是没有，它有。但是它看不出来了。啊，看不出来就是长期光净土。你一扣它的时候，就变成十报庄严土。啊，所以十报庄严土跟常寂光净土都可以称为一真法界。一个是有相的一真法界，一个是无相的一真法界。啊，一个是显现的一真法界，一个是隐的一真法界。隐显不二。啊，所以佛家讲的空不好懂啊，佛空不是无啊，空是隐。啊，你一触动它，它就显，能生万法。你不触动它的时候，万法不是不生，有，是有，不现。

啊，精神物质现象都没有，常寂光寂土，这才是事实真相啊！常住于真理啊，心清净。照见变法界虚空界，变法界虚空界不离五蕴，是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啊，佛用五蕴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通通包括了。啊，色法呢是物质，受想行识是精神。啊，在佛法讲呢，色啊，色法、心法、受想行识是心法。啊，色心不二

啊，正念现前呢，就照见五蕴皆空。啊，这个空不是没有，有色受想行识都有，相有体无，事有理无，空有不二啊！啊，包含空有，包含空有就是入不二法门啊，真实受用啊！啊，根本眷属，进修反开。根本是我们这个六段里面讲的第一段，显一体，一体是根本呐、啊，自信清净圆明体，这是根本，后面全是眷属，啊，都是从根本生的。其二用，其二用是能生万法。是三变是说这一切万法真相啊，就是诸法实相啊。啊，三变是实相啊，啊，一一法。都是融通的啊，随一切法它是一体，大经上常讲一切一切一切即一，你从这三遍就明白了啊，一微尘，今天科学里面讲一个基本粒子，一个夸克，啊，它的性质周边法界，它没有大小，从性体性上讲没有大小，周边法界，变幻无穷。这就是出生无尽呐、啊！啊，包含空有，

一切法都是从根本生的，根本是心，是实，心能现。

因为有这些东西，才有十法界一真庄严，才有这么多是无量无边的这法界啊，十遍的。那如果把十学掉呢？学掉这个法界一真法界啊，这个虚幻的境界全没有了啊。所以永嘉大师讲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那我们现前这个境界，梦境呢？你可不要当真呐，你当真就吃亏了。啊，你在这个里面起心动念，你就生烦恼，起分别，生执着。啊，我们讲，你的能量就这么消耗掉了。啊，我们怎样学会？像这化身菩萨一样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啊，见相分相，那什么境界？那佛知佛见了这些见到真相了啊，学者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教导我们。啊，学识用根呐，我们用见性见色，你就见到真色。啊，就是色法的实相。用见性。见心，你就见到心法的实相啊，受想行识的实相啊。啊，实相是什么呢？色心实相，居不可得，幻有啊，不是真有啊。啊，这个幻有。弥勒菩萨真的是用科学的语言跟我们说破了啊，根本就不存在。我们所六根接触到这些形象啊，是虚幻，不是相似的像虚像啊，决定没有真实。你在他这上面去操心呢，那全错了了啊！在这上操心啊，不如去念阿弥陀佛啊！为什么呢？念阿弥陀佛，你将来能生极乐世界啊！这个地方烦恼断不掉，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会帮助你。断惑真正啊，那就对了啊。此地不管遇到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一切用什么心态呢？随他去吧，欢欢喜喜啊，决定没有分别之处。你就得到啊大乘佛法的受用了啊！你的心是定的啊，顺境是定的，逆境也是定的，善缘是定的，恶缘还是定的啊！能真正做到如如不动啊，随遇而安。啊，心静一如啊，得大自在。

那么这个根本卷书如果从戒律里面讲呢，有根本戒，根本戒就是四条，杀盗淫妄，这个四条叫根本戒，其他一切戒律威仪都属于卷书。所以这个四条比什么都重要。杀盗淫妄，他的业报是三途。恶鬼地狱出生，真的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种是心，就是杀盗淫妄，这个心呢要淡。如果我们一年比一年淡，一个月比一个月淡，你的功夫不断在向上提升，好似你修行真的是有心得，真有功夫。如果我们这个贪嗔痴慢疑没断，无论用什么功，你要知道你没有进步，你停留在原点。如果贪嗔痴慢疑还加重，那就不好了。为什么呢？那你就是走三恶道的路了。这个很可怕了。我想断断不了，没关系，念佛就断了，用这一句佛号代替了。念念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断，贪嗔痴慢渗透不进来，好办法了，这个才叫真正会念佛了，念佛功夫得力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

楚汉相争，后来呢，这个楚霸王败了，刘邦啊，就是建立汉家天下。这个《三字经》这里面说了，高祖兴，汉爷建，至孝平，王莽篡。汉家刘邦建立天下，那他是叫高祖，我们普通就称呼汉高祖，指的就是刘邦。汉业建呢，他的朝代叫汉朝，业是这个天子的王业。天子大业由他建立的。他建立之后啊，这个经过有12代，就他本上算起，一共有12代。到了孝平帝的时候。为什么孝呢？汉家这个皇帝啊，这个天子啊，都安上个孝字。你比如说，孝文帝、孝武帝，就孝武帝就是汉武帝了，孝文帝就是汉文帝了，上面就加个孝字。孝景帝，孝元帝，那么这个是平帝了。叫孝平，到了孝平帝呀，这时候王莽篡位。王莽是汉家的外戚，就是孝元帝的。皇后的，这个娘家的这个侄子，就是孝元帝皇后的他哥哥的儿子，是王莽。那么他在朝廷里面呢，这个权力很大。到后来呢。

他这个做了宰相，做了宰相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孝平帝呀杀了，用那个毒药啊毒死了这个孝平帝。毒死了孝平帝呀，他有一个孺子，孺子婴呐、啊，婴儿这个婴呐、啊，把这个孺子婴呐、啊，建立为皇太子。可是建立皇太子没有很久，又把他废掉。把孺子婴废了之后，自己就，自己做了皇帝了，就王莽。篡是篡位，把汉家的，这个天子的位置啊，把它篡夺过来，自己做皇帝。王莽这个人呢，他是开始的时候，对朝廷的那个大小臣子啊，以及一般的读书人呢，他都非常，勤工，非常表现有礼仪，这个礼仪用礼貌对待一切人，所以在当时啊，人人都说这王莽这个是个好人，没想到呢。他的势力培养到了个程度，势力强大起来了，他就篡位了。这是王莽。他在位一共做了什么呀？自己自立为这个天子了。一共有18年，到后来，下面呢，光武兴为东汉，400年终于献。光武帝呀、名字叫休，他也是姓刘。姓刘，他是谁呢？是西汉那个。汉景帝，汉景帝的七世的孙子，是汉景帝七代了，七代的孙子。原来他是在民间，是平民。那么后来呢，在这个王莽篡位之后。王莽篡位之后，你政治也办好吗？也好吗？政治也办不好，天下乱得很。这时候啊，那天下各地方的都起来了，各地方那个所谓英雄豪杰了，都起来要把这个王莽那个政权把它推翻掉。光武刘秀，他名字叫秀，秀才这个秀 那么他就起兵，起来之后啊，没有很久，他把王莽灭掉了。灭掉王莽，当时天下各地方还有那些，还是很乱呢、各地方那些盗贼很多啊，讲历史上讲盗贼，实际上各地方那些军人啊，军阀很多啊，一个一个的把他清理掉了。那么这时候啊，他把这汉家的这个。帝王之业啊，又恢复了。恢复的时候，

他的京城呢是在洛阳，洛阳是在当时讲，就西边长安来讲啊，那是长安在西呀，洛阳在东啊，所以在这个王莽篡位以前的那个汉家叫西汉。光武把王莽人灭了以后啊，在洛阳，做这个首都，所以他是东汉，所以这是叫我光武姓为东汉，他的这个，这个历史有多长呢？400年，400年呢，还不是他这个，把这个两汉加起来啊，西汉与东汉加起来呀，一共啊。西汉从汉高祖传到最后这个孝平帝到这个孺子婴，一共有12世。东汉光武开始到后来呀，汉献帝呀，也是12世，一共有24世，就是24代了。合起来他这个朝代的年岁啊，有425年。这里是讲整数，讲400年。终于献呢，献就是到了后汉末年的最后一个皇帝叫献帝。献帝之前的灵帝。汉灵帝、汉献帝，这是最后一代一个皇帝。后来从这开始以后，那就是三国的时代了。三国就是魏、蜀、吴争汉鼎，后三国齐梁晋。魏国。就是，曹操，曹操，他这个原来在汉家了，是替这个东汉那些，他在朝廷里边，功劳也很大，就在这个后来汉朝有董卓这是一个不好，把汉家这个天下又政权呢也乱了，乱了之后啊，曹操啊，就把汉天子啊接到许都这个地方，然后他就可以那个挟天子，令诸侯，到最后啊，就把干脆就把这个汉朝这个天子啊逼着他，他自己还没有，到他儿子那个手里，儿子叫曹丕，这曹丕呀，这个时候啊，他就逼着汉天子把这个天下让给他，他就建立魏国。
那么蜀国呢？蜀国就是刘备，刘备呀，也是前汉的汉景帝的后人的后代，在当时东汉后来天下也乱的时候啊，他也得了就是几个结拜兄弟，像这个关公啦、张飞啦，还有这个找到这个诸葛亮，做他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帮助的人。那么他呢，就在这个现在的四川的地方叫蜀，建立蜀国。吴呢是这个东吴，东吴啊，也是有姓孙的，姓孙的好几代，就在这个江南呢，到了那个时候，像这个。孙坚啊，这个孙权，孙策啊，这些人，那么他在这个东吴啊，就是现在的南京，他建立吴国，这就是。蜀、魏、吴啊，三国。那么他们三国家，在当时这个曹操，这个魏国是国力最强盛。那么蜀国呢，他因为人才很多，像这个诸葛孔明。这样的人才呀，帮助他，帮助这个刘备。武将方面有关公、张飞、赵云，那不得了的人呐。所以在蜀国，虽然偏于在四川那一地呀，他也经常出来，与魏、与吴啊争夺天下。吴国在江南东吴这个广大的地带啊，那也是非常强盛的。吴国有名的那个周瑜，周瑜在当时啊，年岁也轻，武功啊也非常好。在当时啊，可以跟诸葛亮啊，不相上下的，无论是文治武功，与诸葛亮不相上下。所以在东吴这边呢，吴国也是很强盛。所以在三国这个时候啊，人才，地方都是几乎是相等的，所以在争他们三国家争夺汉家这个鼎是鼎足三分呐，都要统一天下了，但是呢势均力敌，势力都是均衡的。就是都不能够统一天下，所以叫做号称三国。号称三国到后来有谁统一的呢？到了金朝，

金呢叫两金，齐的是当指子匠，三国就有两金呢，就有先有西夷金，把三国结束了。西夷金把三国结束以后啊，没有好久，西夷金呢，也被人家灭了。灭了的又后来有东晋，就是两晋。这个西晋是原来是司马姓司马的，开始的话是司马懿呀，司马懿是在魏家帮助魏家了。来打天下的，比如说那个评剧里面呢，还有那个诸葛孔明呢，演那个空城计呀，那空城计就是司马懿带着大军到这边来呀。包围了孔明了，孔明在这个城里面是，就是一个孔明自己，其他都，没有兵力。孔明在那个空城里面呢，弹琴呐、这个唱歌啊，这个奏音乐啊，非常这个，稳定，好像是啊。这个城里呀、有预备的，实际上里面没有兵力。那司马懿呢，就不敢进城，就撤退。撤退后来没有好久啊，这个孔明呢，后边那个支援的那个军队进来了，这个是司马懿呀、感觉很后悔。那回叫空城计，演的就是，那是这个司马懿跟那个诸葛亮一回事情。那么司马懿那时候是给替魏家，在外面跟人家争夺天下。司马懿到后来。在魏家呢，权力一天一天的扩充。相对的来讲，魏家到后来呀，他是逼迫了，先是曹操到他的儿子曹丕的时候啊，逼着。汉献帝把这天子位置让给他了，他知道汉这个尧舜是禅让啊，让天下了。他明明是逼迫汉天子啊，这个把天下交给他，实际上还用一个好的名称。还是禅让的，那么是他受了这个汉家禅让以后，他有了天下，这个天下他就叫做魏国。那么魏国他得了天下之后，没有好久啊，没有好久是，他传到后来，他的子孙呢？一个一个的都，越到后来越衰败下去了，那么司马懿呢，就在魏家，做事情，那么他呢，从司马懿。

司马师，以司马昭，都在魏家执政啊，掌握这个政治大权呢、所以到后来呀、他也效法曹丕的。曹丕是要汉家的让位给他，就禅让。到了这个司马昭的时候啊，司马昭以后就是司马炎，炎就是炎，两个虎子啊，加起来就司马炎。那么他也是学这个曹家的那个方法，那么他也要魏家禅让，其实的是用那个力量逼迫啊，逼迫魏家把这个天下让给他，那么他接受禅让之后，这个京城呢就是在洛阳，他这开始的呀叫做武帝，晋武帝。晋武帝传给他儿子叫晋惠帝。惠帝之后，怀帝到闵帝，这个怀闵这两个帝，两个皇帝啊，都被人家杀害了。这个西晋在这个洛阳这个西晋啊，就亡了，武帝、惠帝、怀帝，闵帝，一共40年代好久呢，53年。这个西晋亡了以后，东晋是司马懿的孙子。在这个他这个传到后来呀，在这个东边，也就是那个时候叫做金陵啊，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西晋亡了以后啊，这个东晋就在金陵，在南京的地方，这个建立这个东晋的这个天下，这叫东晋的第一个皇帝叫元帝，元帝也是传到后来呀，一共传了有11代呀，有102年，合起来东西两京，合起来15代。15代合起来年岁多久呢？154年。那这个时代就不算长了。154年，如果一个人呢寿命长的话，一个人一生如此而已。他是一共啊。
四五代啊，四五代才享有国家154年的，这西汉、东西汉、东西两晋，在东晋就在江南呢，这个地方啊，东晋出了不少文人，比如说王羲之，就是东晋呐，陶渊明啊，那些大诗人呢，也是东晋。其他的文人还不少。到了后来，两京啊，这是西晋，还在江北，不在西边。到了东晋的时候啊，就在江南了。东晋以后，就在这个时候啊，在北方，就在两晋东西两晋之间呢，在北方啊，前后建立那些国家了，有根据历史上记载，有18个国家。18个国家，那就是很乱了，有很多这个，那些外族人在建立的，比如说学佛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前秦有苻坚，这个。也后来到那个后秦有姚苌，这些都与佛法有关系的。有名的苻坚的那个在与这个东晋呢作战实行这些其中的一些大事情。那个时候在北方就是建立很多国家，这个历史上记载很复杂。到后来，再到了这个北方叫北朝，南方叫南朝，南朝。有四代，宋齐晋梁陈陈为南朝都金陵。北朝那个时候啊，在北方有建立那么多的国家，在南朝呢。有宋朝、齐朝、梁朝、陈朝、宋齐梁陈这个四朝。宋朝开国的，历史上就提到刘裕，刘裕就是宋朝开始的，他也是啊。受到金朝的这个禅让，他都是一代学一代，曹家想得那个尧舜禅让的一个那种美好的名声，他要禅让，
到后来讲这英。

我报应呐，自作自受。到后来，西晋呢也逼他的子孙来禅让。西晋也是一报还一报。刘裕啊，也逼着晋家来禅让。我们研究历史，教自己的子弟，教自己的学生，要学历史啊，就把这些地方要讲清楚。就说你怎么样对待人家，将来呀，或者你本身就受到别人这样对待你，或者就是你的子孙。到后来也受到这种报应的，那么这个宋朝这个刘裕，说到这晋家这个禅位了，没有好久呢，宋朝有齐朝，齐是那个齐太祖是。姓萧的萧道成，萧道成呢也仿效这个那种做法，要宋朝啊禅让给他，一代一代的什么禅让，这整个的变了质啊，不是尧舜禅让那回事情啊，尧舜禅让那是真实的人。圣人让给善人，让给圣人呢。后来你这个从曹操开始，你是什么人物呢？曹操、司马，到了这个宋齐梁陈，哪一个能够跟尧舜比呀、所以他的报应。就那么快，那个萧氏受了宋家的禅让之后啊，没有好久，到了梁朝，梁朝什么呢？梁朝是这个学佛的人都知道。鼎鼎大名的梁武帝，梁武帝萧衍，他是这个，他是齐朝的一个家族，到后来呀，他受了齐朝的。也是禅让。那他这个传到这个，到了这个四世，四世啊，他的国家也就灭了。后来到了第四代啊，第四世朝就是姓陈的，陈氏。那么陈氏他也受梁朝的这个禅让，说叫宋齐继，继是继承的继字，那么梁陈承也是继承的承受的意思。这个时代宋齐梁陈呢，那个谁是一代一代继承下来呀？时代都没有长久，宋家呢是一共只有八代，60年；齐家有七代，齐代啊，这个20几年，有23年。梁家呢？这梁朝呢？
只有四。

四代56年，到了陈家，也只有五代，33年，就是啊，这个四朝到这个时候啊。他们呢，这个宋齐梁陈都是他的首都，都在金陵这个地方，就是现在这个南京这地方，这个四朝加上前面的这个东吴，后来有东晋。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四朝啊，合起来叫六朝。研究历史，研究这个文学，一提到六朝，六朝就指的这个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六朝，那么六朝过来，那就是在，这是讲六朝是在南方啊，在江北，就北方了。北方呢，白云卫分东西，宇温州于高齐，白朝。先有这个原味，原味是什么呢？是先这个拓跋氏从北方的那个沙漠地带来的，入中国，那么北魏后来。有分成那个东魏、西魏，分成东西两魏。东魏、西魏，后来有这个周，就是不是周朝，为了辨别周朝啊，叫宇文周，这个周是宇文氏建立的。他原来是由宇文泰啊，拥护那个原为的孝武帝，原来是在长安，拥护孝武帝在长安呢、他这个宇文泰啊，一代一代的，在这个为孝武帝那个朝代里面。掌握政权，到了他的这个儿子啊，后来就是受了这个魏家的这个禅让，受了禅让之后啊，他把这个国家改号为周，这叫宇文周，宇文周，还有这个，还有高齐氏，高齐就指的齐呀，齐家姓高的，高什么的，高欢，欢欢喜喜的欢，高欢呢，那么他是，在这个，原来是在帮助这个晋帝啊来执政，后来他也是受了禅，就是所谓这个齐文帝，在。北方呢，后来原来那是那么多的国家了，到后。

未来方为东西纬，这个宇文周还有高欢的这个高齐这个几代，到。

他的这个姓杨，他的高祖啊，隋高祖杨坚，坚是坚固的那个坚，那么他是受了这个宇文周的周家的禅让，他把他的国家这个定为这个隋朝。他这个到了隋朝的时候啊，在南方，平定了一些这个宋齐梁陈，后来的陈国，把陈国也平定下来了，南北方就一统。传到他的儿子呢，大家都知道，有名的那个隋炀帝。他自己是杨坚，传他儿子是隋炀帝。炀帝这个人呢，荒淫呢不得了，这个昏君这个荒淫到这个没有节制的，弄得后来天下大乱。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候啊，所以讲不再传呢、由他父亲传位给他，他就不能再传下去了，传不下去，这个朝就从他手里就亡了。接受这个隋朝。隋炀帝以后啊，那个还有个恭帝，立了恭帝，恭帝是谁呢？是李家，唐朝，唐朝李氏啊，立了恭帝，那么就是啊，到此为止，隋朝这个三代一共有多少年呢？37年。就亡了国，把这个北朝啊，这个南朝统一是统一了，后来没有好久就灭亡了。然后到什么呢？就是唐家的天下，唐家是继承隋朝来的，普通也讲研究历史就是隋唐这两个字。合并起来称呼的，那么他原来是这个他的高祖姓李，姓李渊呢，李渊，原来是。也是在隋家做事情，他也立了这个隋家的恭帝，但是没有好久呢，那么他这个隋家这个帝业皇，天子这个大业呢，也就移转给这个唐朝了。那么这个唐朝开始有，这个历史比较久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啊，现在这个时间到了，那么这个唐朝历史在下一次再继续说。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汇编第45集：是非不当，相被怪异。这一节了。只有两句，从这个以下到第56节这一段经文呢，是讲四幻之物。四幻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从政人员。佛给我们说，一切众生，无论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从事哪一种行业，都不免造作恶业。正是如《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即使在今天出家修行的人还是不免呢造作罪业。我们从弥勒菩萨所问经里面读到的这部经里面所说的，全是讲的末法时期出家人所造的罪业。菩萨慈悲特别的为我们提出，每一条业报都是在阿鼻地狱。所以谚语常讲啊，地狱门前僧道多啊，都是讲的实话啊。我们出家糊里糊涂出家了，不晓得这种身份最容易造作罪业啊，而且受的果报比任何一个行业都严重啊。事先呢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啊。那么既然出家之后了，遇的缘不殊胜，

没有能够正确了解佛法，不知道佛是什么，佛弟子是什么，究竟要怎样修学才如法？如法是无量功德了，果报也是无比的殊胜的。可是不如理不如法了，那个得罪也很重啊。出家修行人尚且如此，何况世间人，何况从事世间种种行业，事发里面的行业行善容易，造恶也容易，无过于从政啊。所以太上在恶报里面首先跟我们讲的是悖逆大恶，那是万恶之根源呐。说完之后啊，这戒主就分别说明，事发里面一切众生呢，很容易造作种种的恶行。这第一段呢，就讲这个四环，这是从政人员。我们虽然没有从政，但是都值得我们做参考，都值得我们学习啊。所以他第一节讲是非不当啊，相悖乖矣，这八个字我们也要常常记在心里啊，就是说要有能力辨别是非，要有能力辨别邪正，古圣先贤无论是世法佛法的教学，首先就是教我们有能力辨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邪，什么是正，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甚至于什么是利，什么是害，如果对于这些没有能力辨别，那就是愚痴到基础了。古人常讲人与禽兽畜生不同的地方，人有智慧能够辨别这些，畜生不能辨别。注解里面注得很好啊，这一段注的分量虽然不多，但是很重要。他是君子，奉仁义之干，故礼义之法，则可以审好恶之功，定是非之当。这个几句话尤其重要。在世间读书人，从前读书人不是在求取功名啊，读书志在圣贤，读书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想做圣人、做贤人、做君子。这是我们读书的目的。圣贤君子，是什么个意思？圣这个字的定义，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明白了、觉悟了，这个人就叫做圣人。明了不够透彻，不够彻底，就是贤人君子。那么换一句话说，读书就是为了明理，明理就能辨别是非邪正。不一定在做官了，真正明白道理的人，明了是非的人，无论过什么样的生活，即使是做乞丐，他也是圣人，他也得人生最高的享受。这是真的，都不是假的。释迦牟尼佛所示现的就是乞丐啊，每一天出去圆门托钵啊，出去讨饭呢。他是大圣，他的生活是真正幸福美满。我们世间人哪里懂得？世间人愚痴，没有智慧，不能辨别是非邪正。所以世间人迷惑，这才迷在名利之中，迷在五欲六尘之中。他所受的，佛经上讲的没错，他所受的是苦乐忧喜。身有苦乐，心有忧喜，苦多乐少啊！忧多喜少啊！这是众生的生活。圣贤君子的生活，他身没有苦乐之受，心没有忧喜之感，那个叫大乐，那叫真乐。我们佛经里面讲极乐，谁能体会到？这些圣贤君子在世间教化众生，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方式千差万别。在中国，我们过去读书读过武训，那是个乞丐，是个圣人。他以乞丐的身份教化众生，教导世人断恶修善。教导世人呢，要接受圣贤的教诲。所以这几句话里头，君子奉仁义之干，奉是丰富啊。

社会能够安定，能够繁荣，众生能够和睦相处，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合作，这个里头最关紧要的就是仁义道德。谁来教呢？谁来做示范呢？圣贤人教啊，君子要做榜样、做模范呐。换一句话说，要提倡仁义。故礼义之法，防是防范，唯恐礼义有了差错。所以要求行仁、行义、守礼。佛家讲的持戒，持戒就是守礼。现在的话呢，就守法了。佛在经论上无数次的教导学生，做佛的学生一定要守法，不仅仅要守佛的教戒、教诲。我们居住在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国家的法令规章、地区的风俗习惯，决定要遵守。若有违背，通通都算是犯戒、破戒。所以什么是佛，什么是菩萨？佛菩萨就是社会大众最好的榜样。经上常讲嘛，天人师范呐，人间天上的表率呀，师是表率呀，范是模范呐。我们学佛做佛的弟子，自己冷静想想，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能不能作为社会大众的模范？社会大众都像我这样学习，行不行？我们要常常这样的反省检点。才算是一个学佛的学生呢，佛的弟子。如果我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对社会大众有危害，就赶紧把它改正过来。我的思想行为对社会大众有利益，我就应当努力要去做的。佛教给我们一个根本理念，就是决定不能为自己。佛给我们说，自私自利是众恶的根源。如果为自己想，这就叫凡夫。一切不为自己想，为众生想，为社会想，这个人就是佛菩萨。
社会的利益是自家的利益，大众的利益是自己的利益，一切为众生，一切为社会，这是佛菩萨。佛菩萨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地，那么菩萨弟子在生活当中，在工作里面，在处事待人接物，要做出一个是非之当给人看呢，尤其是在现代这个社会，古圣先贤的教育被大众啊遗忘了，无不是趋向于名利，争名夺利啊，是非颠倒啊，不当就是颠倒啊，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我们今天学佛，如果有人听到了，不为自己，只为别人，你错了，你迷惑颠倒了，说我们迷惑颠倒。什么是正呢？要自私自利。外国人连法律上都制定的隐私权，隐私权就是自私自利啊！以这个为事啊！这个就是是非颠倒啊，是非不当啊！相是去向。是方向，背呀，是背道而驰，这个向背呀也错了啊，但是今天人不知道啊。我们学佛，佛告诉我们，我们要向什么呢？要向佛道，成佛之道啊！要向着菩萨道啊，这是正确的。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我们要向这个方向啊，这个才对呀。可是世间人的方向是什么呢？世间人方向现在不是六道轮回，现在是三恶道。所以世间人是违背了佛道菩萨道，他们去向三恶道啊，你人天两道他都违背了。太上感应篇教导我们的是人天两道啊，我们每一天读诵，仔细去思维想一想，我们的心行跟太上所讲的相应不相应？如果相应，我们走的是人道天道；如果相违背，我们走的是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
在先前这个阶段，印光大师特别为我们提倡《了凡四训》《感应篇》《暗示全书》，真正是大慈大悲呀！他是佛门的祖师大德，为什么不提倡佛法？这三样东西都不是佛家的。佛法太深太广了，时间短，不容易理解，不容易契入啊。所以用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比较浅显的，救急啊，希望大家把这三样东西做到稳住人天两道的脚跟，不至于下线，然后再学佛。于是我们明白了，这三本书是学佛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你在佛法上无论怎么样用功努力，最后都不能成就。佛法三乘是建立在人乘的基础上，人都做不好还谈什么。所以这个依据里头首先给我们念出来是非相悖，我们要留意，决定不能够看清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了。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了。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2: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

0: 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哦，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哦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哦。啊，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哦，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他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他心慌啊，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啊，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历阳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是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啊，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友梅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友梅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百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 啊，福报用完了、啊，业报就现前了、啊，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啊，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没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

0: 就说明来说要回那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喜友美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妇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觉得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喜友美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给我处罚，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了。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喜友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喜友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阴以警世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那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哎，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喜友们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喜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呢，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啊，敬它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啊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哈，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

0: 矿物，我们也对他一个恭敬。
1: 啊，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哦，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道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哦，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啊，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啊，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啊。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哦，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哦，人办政治最重要，哦，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啊，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啊，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嘛，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啊。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2: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

低处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破乎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

子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及尿，对照吟咏

疾哭，又以灶火烧香，会柴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灰意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灰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方。

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

不错嘛，这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

者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呵呵”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

0: 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

0: 闲宫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高入诸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切，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在住了年里，这你丈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

0: 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了。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不要念佛，
2: 不要念佛，
1: 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 于是便

0: 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疼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
1: 斋。我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玩，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
2: 干嘛
1: 的？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都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
3: 了。太
2: 冷了，太冷了。
1: 搁那开城里了。搁当院儿了，媳妇出个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的。
1: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装个睡这儿吧，装个，要上个睡这儿。心里边聊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闲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3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

0: 诗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非要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现在是我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来行都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早我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他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兑血的啊。
2: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一喝，几万的还不如我喝。
5: 团建了。

0: 你当时那里当了几年，年数不年？那个是，他要也不，也不要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也该也不。
1: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是放油了，干啥的？年子，做事的也。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

0: 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啊，现在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说，人家说，
2: 土地土生的算啥的，
1: 老
2: 死
1: 也是死，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要好好念佛，要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好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你说一下。

0: 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1: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恐怕人不好。以后在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那你见？
3: 见
2: 几多时间了嘛？
0: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4: 老夫也不想说，老夫也不想
0: 说。你十二天一，
4: 十二天一，
0: 那犯累大呀，这一个儿媳给了职，这职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个不着，多少年的一念不着，老费了给你，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着，老费都知道。
5: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5: 嘴说
2: ，不要
0: 说。
5: 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是这。
6: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
9: 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0: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鹰窝，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 要是全命就该换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年富，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产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6: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 人力。

0: 夜五常守，辞居万德仙。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人家都说
3: 这
4: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了。

0: 是葫芦火焰我是葫芦。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0: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冈。

0: 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恭奠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群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报告弘一大师演讲录。力学大义，上一次我们跟大家一起学习到五戒、八关斋戒这个这段文啊。那么我们今天接着看以下讲八戒。八戒即云八关斋戒，观则禁闭非异，观闭所有一切非善事，斋是清的意思，绝诸一切杂想事。八关斋戒本有九条，因其中第七条包含两条，故合计为八条。前五与五戒同，唯五戒不邪淫，斋其则为不淫。后三条是另加的。上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就给我们介绍八关斋戒。八关斋戒现在佛门里面也非常普遍。我们先就这个八戒根据演讲录来做一个说明。这个八戒具足讲叫八关斋戒。观则禁闭非异，观闭所有一切非善事。这是把观这个字给我们解释它的意义为什么叫观观就是关闭，关闭一切非善事就是不好的事情把它关闭起来这是观的意思。斋是清的意思，为什么叫斋？斋这个字就是清，我们具足讲就清净的意思。绝诸一切杂想事，绝就是断绝，诸的是形容了很多会让我们心里引起复杂乱想的这些事情，这就是斋的意思。所以持八关斋戒它的目的也就是要让我们这个身心达到

清净了，所以叫斋。下面讲八关斋戒本有九条，这个是一般讲的呢。八关斋戒它的戒呢是八条，那么一条叫斋。那么此地呢，给我们讲的呢，因其中第七条包含两条，故合计为八条。这里，给我们说明了，原来是有九条，现在呢，就是只有八条，因为呢，这个八条戒当中呢，第七条呢，它有包含两条戒在里面，故合计为八条。所以讲九条讲八条呢，它内容是一样的，只是开合不同。展开来讲呢，这个就多一条，把第七条呢分为两条，那么就变八条了。所以我们一般讲呢，就是八条戒一条斋，这样合起来呢，一共九条。如果把第七、第八第七呢两条合起来呢，那么就连斋合起来一共是八条。所以一般讲八关斋戒，它这个条目上呢，有这个区别不过内容它都是一样的前五与五戒同。八关斋戒前面五条戒与五戒是相同的，为五戒不邪淫，就是一般受五戒呢，是第三条戒是不邪淫，斋期则为不淫，就是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就改为不淫了。这个不邪淫呢，就是在家居士叫不邪淫因为在家居士呢都有家庭有夫妻，那么家庭夫妻呢，这个是正常的那这个以外的就叫邪淫了。所以受五戒呢，它是不邪淫但是呢，到了斋期这一天呢，就是夫妻之间呢，也不能同房睡了就是在这一天呢，改为不淫这是给我们说明呢，这个八关斋戒斋期这一天呢。它前面这五条戒呢，就是第三条戒跟平常五戒呢有这个不同后三条是另加的那么这个前面五戒后面三条呢是另外加上去的所以变成八条戒了。后三则即第六。不花香璎珞，香油涂身。这个是后面三条就是五戒呢，后面加上三条第六条呢，这条戒是不花香璎珞，香油涂身。下面给我们解释，这是印度美丽装饰之风俗。这个花还有这个香香水这一类的还有身上挂的这个璎珞我们看这个菩萨像，在家菩萨像胸前都有挂璎珞这是根据印度

他们这个国家地区当地的风俗民情有这些装饰品。我国只有花香、韵舞、璎珞等。我们国家呢，这个地区啊，只有花跟香，一般人就很少挂璎珞。不过现在呢，还是有很多人挂这个装饰品特别是在女众方面的，像项链这一类的，这个也是属于璎珞这方面的。淡所味香这个香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地区呢，如五谷香粉、香水、香牙粉、香牙膏及香皂等皆不可用。就是你受斋戒这一天那么凡是有香的东西都不能用了。那么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像此地讲的香粉类的现在这些化妆品大部分都有香味了这个是摘起就不能用还有我们刷牙呢，香牙粉那个香牙膏这个也不能用还有洗澡的香皂。那么过去在台湾也有一些佛教徒为了提供给这个受八关斋戒的居士来洗澡特别呢制作了一些檀香皂。这个以前有人送给我们，但是檀香皂还是有香这个到底是不是能够用这个也有待进一步去了解不过如果要持得清净呢，最好所有有香的都不要用。在以前我小时候呢。那个时候没有香皂，在台湾这个南桥肥皂专门洗衣服的，看我母亲洗衣服那个是肥皂，那个不叫香皂，那个没有香味的。那么现在呢，买那一种就可以用了，要买那一种。那现在有很多佛教文物流通处。为了提供给受八关斋戒的居士，现在也发展很多这种洗澡用的肥皂如果没有香味的，这个就可以用了。另外呢，香牙粉现在牙膏大部分都有香味的，这个也不能用。那么在受斋戒这一天呢，建议大家呢，用盐巴，用盐巴刷牙。以前我父亲都教我们要用盐巴刷牙，说可以防止牙周病，但是我一直没有依教奉行，还是洗香皂，所以这个牙齿掉了6颗了，这个也是一种果报所以以前我父亲他牙齿到往生76岁往生了，他没掉，他就是用盐巴刷的。那么我们这个现在呢，这些香牙膏出来大家为了图方便再去找这个盐巴呢，也比较费事反正牙膏拿来一挤就有了。

但是真正经过我个人这种实验的结果我父亲那个刷研发的呢，还是有他的道理。最少他活到76岁往生了，牙齿没掉。我现在59岁，已经掉6颗了。所以我们平常建议可以用研发来刷牙。那你到八关斋戒这一天呢，你找不到那个没有香味的牙膏那现在研发呢，应该也不难找准备那个一盒这种盐如果用粗盐是最好，粗盐没有就细盐这个也可以用这是讲第六条戒这一天呢，这些都不能使用了。那么它这条戒有它的作用就是我们会贪那个香会起贪心的特别是香水这一类的这个有妨碍我们修定所以这个要避免。第七呢，不高胜床上坐，坐舱祭月。故往观天，这就是两条合为一条。那么这两条戒呢，就把它合并成为一条。我们看这个解释：高是依佛制度，坐卧之床角，最高不能超过1尺6寸。这是讲我们睡觉那个床铺它整个高度。从这个床角到这个床面，依照佛的规定呢，不能高过1尺6。这个1尺6应该是算台尺在台湾呢是算台尺。不是算1公尺的。如果1公尺6寸那就太高了。不是算公尺。算台尺那台尺这个1尺6呢不高，1尺6呢是很低的那么我们现在睡的床铺呢，大部分都会超过一些了，如果自己制作的床铺呢，就是最好不要超过这个1尺6。所以我在台北双溪呢，那个山上道场的床都是定做的，高度都不高，那么一个人大概3尺6尺这样一个，一个床那又可以床板呢做活动的，可以掀起来，你那个下面呢可以放东西。再挂上轮子又可以推动，这个很方便的那么在我们道场，我们就是自己可以依照这个规定来做，这是讲它的高度不要超过1尺61尺6大概是这么高了，大概这么高。这个。确定的这个高度这个也有待去考证我只是讲一个大概是以这个台尺来算的但是现在大陆这个尺怎么计算这个也不知道。那么我们要学这个斋戒呢，还是要依佛经讲的为标准这个都可以考据的。胜是指金银牙角等之装饰，此戒不可。就是你这个床不能用这种质量的用金去做一个金床那么用银子呢去打造一个床铺还有用这个象牙这个角就是动物那个稀有的。
那个角啊，比如说犀牛角啦，这些去装饰啊，这个床啊装饰的很漂亮啊，这个叫胜。胜就是很殊胜的，很好的啊，质量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这个质量呢，一般的木头就可以了啊，一般的木头就可以啊，不能用这种金银啊、牙角这一类的啊，这个高级的啊这种东西啊来装饰啊我们这个睡觉的床啊。这个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是不能睡这种床的啊。啊，说此戒不可。那么下面呢也有个开言啊，但在他处不得已的时候，暂坐可开呀、啊。啊，就是如果不是在你自己住的疗房啊，比如说你出外到其他地方去啊，是别人的地方，是别人的地方啊，比如说你去别人家里呢，那么人家给你安排你睡觉的一个地方啊，或者呢让你坐的地方啊，那不是自己住的地方啊，这个暂坐可开啊，就这个床坐啊你暂时坐一下，这个是可以开眼的啊。虽然这一天呢、啊、受八关斋戒啊，但是遇到这样的因缘啊是可以开眼啊。比如说这一天你去拜访别人啊，人家呢弄个很好的椅子给你坐啊，啊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开的啊。所以暂坐可开，佛智是专为自己智的虚劫正罪啊。佛制定这一条戒呢，就是说你自己呢去制造的，你自己花钱呐 啊去制造这个啊，然后呢这一天呢、啊、你就做这个，那这样呢就要结这个罪了啊。你这今天呢、啊、受八关斋戒呢，你就换到这一条了啊，就要结罪了。虚劫正罪，如别人已自成，不是自制的罪稍轻啊。如果这个不是自己去花钱啊去制造的，是别人呢他做好的，那给我们使用啊，这个罪呢是稍微轻一点啊，但是还是有过失的啊。最好啊能够避免啊，最好能够避免。那么这个戒也就是怕我们起贪心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床铺啊，像现在一般道场啊，特别是出家众啊，这个所以上下铺那个就那种床就不太适合。啊，那个睡上铺那一个啊，那肯定高过1.6米的啊，这个床就不适合了啊。所以我建议啊，最好还是用一人一张床的啊。我希望我把那个我台北双溪山上那个道场啊，我根据老和尚以前在新竹啊有一个试验。啊，他那个寺院呢做得像以前日据时代建的啊，当中一条走廊啊，那两边呢是疗房啊，所以我这个房间啊他是一个人一个房间的啊，那我是一个房间呢睡两个人的，就两张床，大概比这个桌子呢，这个宽度啊，是这个桌子的两张桌子这么长这么宽的一间，然后我摆两张床，啊，就是3.6米的，啊，然后一个床啊有一个小桌子可以翻下来，不用了再放上去，

那床铺底下放点东西，有个台灯，所以两个人一间，两个人一间，一个门进去呢，就是两张床铺，两个人一间，也有单人的啦，单人的那个比较少，但是他占的空间不大，也好清洗，也好管理。那么在走廊啊，我那边呢是走廊对面的，就用一个柜子，一个人一个柜子啊，就是你这个床铺出来呢，外面呢、你这个走廊出来有柜子啊，你那个一般的衣服就吊在那里啊，吊海青啊，吊衣服啊，有抽屉，也节省空间啊，整理也好整理。也不麻烦，所以这个床啊比较能符合佛制啊，就是不超过一尺六。那现在我看我们这里道场好像都有上下铺的啊，那个睡上铺的那个每一天都要换这条界啊，那睡上铺也不是很方便不是很方便，特别是年纪大的人这个是不太方便啊。那么在此地建立啊，我们依照佛制定的呢，一定有它的道理啊。你看一尺六呢，它怎么摔也不会很厉害。你那个上铺一摔下来啊，不小心啊，这个会上市就很严重啊。所以我们还是照佛制的，是绝对不会有错的。那么下面这一条呢是坐祭月顾往观亭，这个坐呢就是创作这个唱祭月顾往观亭。那么下面给我们举出两个例子，音乐影戏等皆属此条音乐就是说你去听唱歌啦，听音乐。那么你去看电影或者看戏看演戏在我们中国民间都有这些戏剧现在有电影电视包括现在的电脑，你受八关斋戒这一天最好不要开了但是现在呢可以开的就只限于听经听经这个节目其他节目就不能看。那么此地给我们讲呢，故字要注意，故就是故意的你故意去观看去听的，这个就犯了这一条戒了于无意中偶然听到或看到的不犯比如说你走到街上去，那这个马路上有人在唱歌跳舞，那你走过去那是偶然听到看到，你也不是故意去听的这个就不犯戒所以此地特别给我们标明这个故故这个就是你故意比如说你自己花钱买这个门票啦进去听音乐啦，去看电影去看戏这个就是故了这个就是故那偶然听到了这个不犯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比较特殊因缘比如以前我们澳洲图文巴净宗学院这个请这个大陆浙江这个齐树平老菩萨请了那个杂技团去图文巴那个戏院表演那我们出家人都要去看了看这个
这个变魔术啦，啊，这个耍把戏啦，啊，这个还要去看的。好，那么这个是为了跟当地的居民啊、政府啊，这个友好交流啊。如果你这一天受八关斋戒呢，啊，在这样这种情况呢，也是一种开源啊。那不是我们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啊，自己买票去看的啊，这个就不可以。那么像这样的因缘呢、啊、是算是一种开源、啊、那 这一点呢、啊、我们也务必要能够明白、啊啊、所以这里特别跟我们讲故、啊啊、以无意中偶然听到或看到的不坏，以上共合为一条，受八关斋戒者皆不可为，就是受八关斋戒的人、啊、都在这一天、啊、这些事情都要避免。那么避免这些事情、啊、就是关闭一些非善事、啊、就是不好的事情、啊、因为这些呢都会引起我们贪嗔痴的。那么我们接触到这些境界呢，会起这些贪嗔痴的烦恼啊、因此呢，佛制定这个戒啊，我们要避免、啊、避免这些因缘啊引起我们内心啊贪嗔痴的烦恼啊，它的用意目的在此地。第八，非时时啊，佛至受八关斋戒者，至黎明至正午可食，倘越食而食，即叫做非时时。这条呢是斋、啊、这条叫斋、啊、斋就是过中不食、啊、他这里讲正午、啊、正午就是中午、啊、我们一般讲中午、啊、依据我们中国算这个时辰、啊、一个时辰是现在的两个小时，一天呢有十二个时辰，现在算小时呢是二十四小时，所以一个时辰呢有两个小时，那么午时呢是一个时辰，就是中午这个时间，那么这个两个小时当中呢，就是你不能超过这个中、啊、中午这个时间、啊、一超过就不能吃了、啊、因此要持这个斋，要严格的受持呢，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也劝大家呢多看看这个天文日历、啊、最好去买一本天文日历、啊、来看每一天日中的时间啊、就是中午这个时间，那每一天日中的时间呢都会差一点点，那么过了这个中的时间就不能吃了、啊、所以一般讲说过午不食呢，这个是不正确的、啊、过午如果一般照一般来算呢，上午十一点到一点啊、这两个小时呢是午时、啊、那等于说你在这个一点钟之前呢都可以吃的、啊、这个是 不标准的、啊、标准的是过中、啊、这个午时的当中之前才可以吃、啊、这个过了这个中午以后、啊、还没有过午时，但是过了这个中午以后就不能吃了啊、这样、啊、才符合斋的标准、啊、因此这个要持斋这一天、啊、最好看看这个
天文日历啊，看看今天日中时间是几点几分

那你超过这个时间呢就不能吃了，啊，一定在这个时间之前啊就要吃的，吃饱的。那么现在我们在金山寺这个地方啊，常住是11点吃中饭，啊，如果持斋的这个可能就比较方便了，啊，一般来讲啊，11点吃。啊，大概吃个30分钟啊，有的吃的快一点的，大概20分钟就吃饱了。啊，吃慢一点的，30分、40分，啊，这个应该都没有过重，啊，应该不会过重。那如果11点半吃呢，那这个可能就会过重了。啊，还有一些寺院呢，我去看过。他们10点半就吃午餐了，啊，那绝对不会过重的，啊，那10点半就开始吃午餐了，啊，这是讲斋这一条啊，要受持呢，必定不能超过这个正午的时间。正午后啊，不单是饭等不可食啊，如牛奶。水果、饼干、果汁有沉淀物皆不可用。啊，这是持斋这一天呢，啊，过了这个正午之后呢，啊，不单单是这个饭菜不可以吃的，啊，像牛奶啦、水果啦、饼干啦、果汁，啊，有沉淀物的东西都不可以用。一般你喝这个蜂蜜蜜水可以，啊，喝水喝茶可以，但是呢，有沉淀物的就不能吃的，啊，果汁、牛奶、饼干都不能吃，啊，所以过去有人持斋呢，他去受这个斋戒，他也没搞清楚，啊，所以下午呢，他们就喝牛奶。就喝牛奶，啊，或者呢打个果汁喝一喝，啊，这个都破斋了，啊，这个跟吃饭呢就没有两样了，不如去痛痛快快的吃一餐饭，啊，那么要持呢必定要严格，啊，来要求，啊，这样，啊，才有意义。那么下面呢也是给我们讲一个开源，如病重者于不得已中，可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开十周等。病重就是有病了，啊，这个病重啊，这个意思呢，我们一定要理解，就是说你身体的需要，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条呢，也要跟大家加以说明。啊，那个病重呢，不是病得都快不行了，啊，真的病重病得快不行了，他什么都吃不下了，啊，都在插脾胃管了，啊，都在靠呼吸器在呼吸了，他还能吃吗？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所谓病重呢，就是说他这个病啊是很严重的，啊，那什么叫严重呢？他没有吃一点东西不行的，啊，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胃病的，有糖尿病的，啊，那个这个有糖尿病的人呢，他不能吃多，也不能不吃，啊，这个吃多了，他这个糖分的升高，啊，不行。啊，你不吃啊，不吃他就缺糖，他就晕倒，啊，所以这个有糖尿病的人呢，啊，就没有办法啊，所以有一些有糖尿病的人，他还得要准备一点糖，啊，所以过去有看到有一些同修呢，他都要准备一点糖果，啊，他外出的时候啊，忽然啊，整个人晕眩了，要倒地了。啊，他赶快呢，特别是女众，啊，吃个糖，哎，他就好了，啊，这个病重就像这一类。

外呢就是有胃病的。这个有胃病的人，他这个胃气不足，他肚子空的时候呢，他全身会发抖，全身发抖。那么全身发抖呢，他必定要吃一点东西，啊，像我过去就是这样，啊，我出家的时候啊，那天就开始吃五了。啊，日常法师要求一定要吃五啊，啊，他晚上呢是饿的，是真的就发抖，啊，饿的心里发慌啊，睡觉也睡不着，啊，所以那个时候啊，这个中午就吃的特别多啊，躺下去睡午觉啊，就像一个砖头压在肚子上面，那么这样后来啊，就造成一些胃病。啊，这是有胃病的时候。那么现在我到金山寺来做系念了，现在年纪也比较大了，啊，那么中午吃一些饭那个消化呢比较慢，啊，不像刚出家那个时候还30几岁比较年轻，那个时候消化力快，啊，现在呢消化很慢，啊，中午吃的呢。我大概消化呢15个小时以上，所以我现在晚上不吃还可以，啊，现在晚上不吃的也不是有什么功夫，啊，是胃肠功能啊，消化力啊迟缓，所以晚上可以不吃，晚上吃的我上去唱都唱不出来，啊，气都堵在那里，很不舒服，啊，所以也不是有什么功夫啊。所以在这个戒里面呢，它有它的开源。那么晚上吃呢，就是可以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啊，开这个食粥啊，就是你不要让大家看到啊。那为什么不让大家看到呢？这个有什么？这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啊，既然都可以开了，为什么不能让人家看到呢？啊，这个里面呢也有它的用意，啊，就是你让别人看到了，他吃斋呢，那看到你在吃东西呢，啊，他也心里也就怪怪的了，啊，有起心动念了，想要吃一点，所以最好不要让人家看到，啊，这个叫药食，啊，在丛林叫药食，这个当药。啊，不影响别人，啊，不影响别人，啊，所以在这个开源的时候呢，就不要去斋堂啊，大摇大摆，这个大大方方啊，啊，就在那边吃啊，这个就不太适合，啊，最好啊，你在自己疗房啊，自己弄一点啊，这个吃的啊，因为身体的需要啊，这个是一种开源。我们再看下面啊，受八关斋戒，普通六斋日寿及初八、14、15、23及月底最后两日，倘能日日寿最好。寿时每天晨起时，期限一日一夜，天亮至夜，夜至明早，受八关斋戒后。过午不食，应从今天正午后至明日黎明时，皆不可食。啊，这讲受八关斋戒之后啊，举出这个日期，普通是六斋日，啊，这个六斋日呢，就是算农历的啊，初八啊，14、15、23到月底。最后两天，啊，因为农历呢有大有小啊，有29，有30，啊，如果越大呢就是29、30，越小就是28、29，啊，就月底这两天啊，一共有这个6天的斋日，

当然呢，如果你能够每一天都受是最好。那么受这个戒呢，是每一天早晨起来呢，到隔天早晨，比如说今天早上6点受八关斋戒，到明天早上6点，它的期限呢，是一日一夜。天亮至夜，夜至明早。受八关斋戒后，过午不食，应从今天正午后至明日黎明时，皆不可食。就是今天这个正午过了之后，到明天，你明天这个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都不能吃的，一定要太阳出来了，天明了，这个时候呢才可以吃。所以我们过去丛林呢，是有多吃一个早餐，就是早餐、午餐，晚餐就没有吃了。那佛陀的时代呢，他是日中一食，一天呢就中午吃一餐。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呢，是有一点调整，就是早餐，跟午餐。晚餐呢，一般就没有用了。我们下面再接着看下面这一段以上呢，这是给我们介绍这个八关斋戒又八戒与菩萨戒比较别的戒有区别，因为八戒与菩萨戒是顿立之戒，但上说的菩萨戒是急救、放网、璎珞等而说的，若依一切戒本，则属于渐次之戒。未受五戒、沙弥戒、比丘戒，皆可即受菩萨戒或八戒，故曰顿立。若渐次之戒，必依次第，如先五戒，次沙弥戒，次比丘戒。层层上去的，以上所说八关斋戒，若嫌6日太多，可一日或2日，亦无不可。因仅受一日，即有极大功德，何况6日全受呢？将来此地亦应当提倡提倡。这是弘一大师当时在福建泉州那个戒坛讲的。他讲此地应当提倡提倡就指当时泉州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讲这个此地海岛金山寺亦应当提倡提倡那么这里这一段文呢，给我们说明这个八关斋戒跟菩萨戒呢，比较别的戒有所区别，区别呢就是有所不同了。因为八戒与菩萨戒是顿立之戒，但上说的菩萨戒是急救、放网、璎珞等而说的，这个顿立之戒呢是。依照梵网经，一般呢，出家众受三坛大戒呢，三坛大戒第三坛是菩萨戒。那么出家众受的菩萨戒是根据梵网经十众48轻，依梵网经受的。那么在家居士受菩萨戒呢，是依照璎珞经有6众28轻戒。那么此地讲的顿立之戒呢，是根据梵网经跟璎珞经来讲的。若依菩一切戒本，如果依照这个一切戒本，则属于渐次之戒。渐次就是它有次第的，它不是顿立的。未受五戒、沙弥戒、比丘戒，

那么你就不能去受菩萨戒了。那么顿立之戒呢，未受五戒、沙弥戒、比丘戒，皆可即受菩萨戒或八戒，故曰顿立。啊，这是讲这个八关斋戒跟菩萨戒呢，如果依照《梵网经》《璎珞经》来讲啊，它是可以直接去受的。啊，如果依照《一切戒本》来讲啊，若见次之戒，一切戒本呢是讲见次的，必须依次第，啊，如先五戒，次沙弥戒，次比丘戒，然后再受菩萨戒，啊，这样啊层层啊上去的，啊，这个是依据的戒本啊经典有所不同，啊，所以这里也特别给我们说明啊，这个可以直接去受的啊，你还没有受五戒，这个受这个沙弥戒、比丘戒，你可以直接去受八关斋戒啊，或者呢，菩萨戒，这个都可以的，啊，这个都有依据的啊。以上所说八关斋戒，若嫌六日太多，可一日或二日，亦无不可。啊，那么如果六天呢，嫌太多了啊，你可以一天或两天也未尝不可。因仅受一日，有极大功德。啊，你受八关斋戒受一天呢，就有很大的功德。何况六日前受呢？啊，那六天呢，那就更殊胜了。那么这个八关斋戒呢，弘一大师在当时讲啊，应当提倡提倡。啊，现在在台湾很多道场啊，他们有办这个斋戒协会的。专门啊给大家受八关斋戒。那么我们前面看到弘一大师给我们说明啊，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呢，通在家出家啊，三皈五戒八关斋戒啊，菩萨戒，这个都是通在家出家的啊。因此呢，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呢，不是说只有限定在家居士受的，出家众啊也是可以受的啊，特别我们现前这个出家众啊，如果过去呢，这个古时候呢，有真正啊受持清净比丘戒的，他也可以再受八关斋戒啊。这个前面我们也看到过啊，大师给我们介绍那个叫增益戒啊，在增长他的功德。那么八关斋戒呢，对我们来讲呢，也是非常方便的啊，因为它的时间呢，期限只有一日一夜啊。那么一日一夜呢，时间到了，它这个斋戒呢，自动就解除了啊。如果你要再受呢，要重新再受，你天天要受持斋戒，就是天天要受啊，不可以说我今天受一天呢，那么我一个月啦，或者一年啦。啊，这个就不用再受了啊，我就这样吃这个戒，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它有期限的啊，所以小圣戒来讲啊，它最长是进行受，那八关斋戒呢，一日一夜呢是很方便的啊，所以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善导大师呢特别强调这一条戒啊，因为这一条戒五戒跟八关斋戒呢，我们如果真正如理如法受持了，把这个功德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可以达到中品上升啊，这个在《观无量寿佛经》我们看到的，可以达到中品上升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小看这个一天的斋戒。啊，一天的斋戒呢，它就很大的功德了，啊，而且也很方便，啊，比如说我们说持个五戒，你五条戒要天天持呢，都持得很圆满，连弘一大师他都不敢讲了，那何况我们呢？啊，他是我们近代律宗的祖师啊，

那如果一天的，那就比较容易嘛，啊，因为它的时段就是24小时。啊，我们今天这一天呢，你就是在念佛堂啊，你就是24。

0: 最方便的吧，因为你在念佛也不会去杀生嘛，啊，你也不会在念佛的时候呢跑去偷人家东西，这个，啊，但是这个念佛堂人家有皮包啊，你就不要去动啊，啊，那么你在这个念佛的时候呢，啊，你也不会去打妄语。啊，因为你嘴巴都是在念阿弥陀佛嘛，这个打妄语就不会有了嘛。啊，那你这一天啊，就是不要用牙膏嘛，啊，用那个盐巴啊。那洗澡呢，没有这个没有香味的肥皂啊，啊，就用水冲冲。啊，擦一擦也可以。啊，所以在打佛期呢，受八关斋戒呢，我觉得是最理想的。啊，因为你就这个时段呢，你就可以专心的念佛。啊，也可以帮助我们达到一心。啊，这个是互相有帮助的。所以一般打佛七呢，如果你都不去讲闲话啊，你在念佛堂24小时通通念佛啊，有一些人他就是念这个24小时的啊，那这一天呢24小时日夜都是念佛，那这一天呢持八关斋戒呢，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啊，因为你在念佛堂也不能讲话，只有念佛。啊，这个就非常非常方便了啊！啊，这是提出来啊！啊，我们大家呢重视这个斋戒啊，这个不但在家居士呢，现在连我们出家众啊，都要重视八关斋戒啊，重视八关斋戒啊，这个修一天的啊，那么如果你有时间打个佛七呢，可以修7天啊，没有时间呢修一天，这个都很方便。啊，你说这个我们这一生进行受啊，啊，完全如理如法做到5戒呢，恐怕还不太容易。那么一天的啊，这个期限呢，应该大家都可以做到。啊，那么一天能做到呢，后面呢再不断的增加加长。啊，这个就越来越殊胜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把八关斋戒呢，跟大家介绍到此地。那后面呢，弘一大师还有给我们介绍沙弥戒、四叉摩那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萨戒。那我们下一次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我们从第四段“行四德”第二节看起。威仪住持有则德，我们借助昨天的经文啊，从大师引用《华严经》的两句话看起啊，《华严经》云：“戒是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持净戒。”这是世尊在《华严经》上说的，特别强调持戒的重要。在华严经39品处处都可以看到啊，佛祖为什么这样强调，我们可以从信德里面的威仪住持有则德里面的清晰的体会到了啊，它是真重要，它是大事，它不是小事。啊，那么说到戒，我们必须要想到《弟子规》是根本戒，《弟子规》是十善业道的落实。啊，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日常生活，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所以能够把《弟子规》100%的落实了，我们这个戒就有根了。啊，如果做不到呢，我们的戒没有根。啊，所以今天佛法衰，佛法为什么衰的？就是疏忽戒律了。啊，你看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他老人家的三阶段的发愿，这个意思很深呐。啊，正法时期啊，戒律成就，啊，持戒就能断恶，就能正果。啊，为什么？他戒律清净，啊，戒律清净，心地清净，没有疑惑，没有顾虑，啊，得清净心啊。啊，清净心生智慧，啊，至少证阿罗汉果。我们相信，有不少人呢，证菩萨果位。

0: 啊，为什么呢？清净心生智慧嘛。当然，这些事情肯定啊，与叙事因缘有关系。啊，任何一个人修行，不是一生一世的，而是生生世世累积的。 成绩，那从这上看呢，很难找到两个人完全相同，啊，是千差万别。到真正相同，到最高的层次，成佛了，啊。 我们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相同，就佛道同啊，思想同，见解同，言行同，没有一样不同啊，所以同，应化在十法界所表现的也是各不相同。 那是为什么？啊，这个我们很明白。啊，那是因为机感不相同，啊，众生的根器不相同嘛。佛菩萨的应现也不相同，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体是同，用不相同。
1: 啊，理是同啊，事不相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了。啊，所以一定啊，要相信如来的教诲。啊，这两句话了，要常常记在心上。啊，皆是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此境界。 啊，尽就是圆满。啊，绝对没有打折扣的。啊，圆满是不容易。啊，到成熟之后才会圆满。啊，所以你天天学，天天有进步。 不但在行门里面扎根了，戒门里面呢，也真正奠定了根基。啊，这个戒是你身体力行的心得显示。 不是道听途说，啊，不是传闻，啊，是从你心性里面流露出来，啊，就是要真干。啊，底下讲到《梵网经》。 啊，举《梵网经》的例子，大师引用《梵网经》说：“梵网经云，微尘菩萨众，由是成正觉。”啊。 《梵网经》菩萨戒经呐，啊，跟我们讲的好啊，啊，微尘菩萨众，这是讲的十方三世啊众生。

修行正果的人太多了，没有法子计算了。我们看到这五个字，自己想想，能不生惭愧吗？啊，这微尘菩萨众里面呢，有没有我在里头啊？成正觉就是成无上正等正觉，究竟的佛果啊，他怎么成的？由是这两个字就是持戒，就是菩萨戒啊。《华严经》里面佛常常告诉我们，一戒是多，多戒是一，一多不二啊，一微尘。能包含空有，每一条戒都具足一切戒啊，具足圆满的戒，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如果你真正懂得大乘八万小乘三千，你就全都明白了啊，一戒一切，一切戒一。如果说是疏忽了小小戒，那我们就知道，这就是成正觉的障碍。你要问为什么？因为小小戒也是信德的流露。自然的流露，我们疏忽了，就违背了心德，违背了心德是心德的不圆满，那怎么能成就呢？真正道理在此地呀，不是释迦牟尼佛对我们苛刻的要求，不是的。这个东西是自性发而如是，那原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得照这个样子来恢复那就没错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释迦牟尼佛乃至于一切诸佛菩萨祖师大德没有创造，没有发明，现在人所讲的创新，他们完全没有。创新没有也没有所谓的守旧。为什么呢？新旧是对立的，自性里头没有对立。法就是这样的，这法而如是。这个才是真的。我们是由于迷失了自性所以有这么多毛病发生，但迷失自性

回归自信呢，那本来就是嘛。啊，回归自信就成正觉了。就证得无上菩提了。无上菩提原来就是回归自信，自信圆满具足。啊，能大师说得好啊，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

下面又引起一些论述，以致法性体无毁尽，是故随顺法性行施波罗蜜。啊，施罗是梵语，翻成中国的就叫戒律。发现就是自信，就是本性。发现里面没有对立，回敬是犯戒。啊，净是境界，是禁止的，这不会去做的，不能去做的。啊，下面举这个例子，像杀盗淫妄，啊，自信里都没有的，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烦恼习气里面来的。啊，欲界里头有，就在六道里头，色界就没有了。啊，为什么称色界呢？它没有欲。啊，什么欲呢？五大类。啊，五欲啊，财色名食睡。啊，到色界的时候呢，没有财了，没有人去贪财，也没有人要名。啊，也没有人贪色，没有了，这个念头都没有了。啊，甚至饮食、睡眠都不要了，都没有了。啊，那么色界天人每天干什么？每天在定中。啊，这个定中不是盘腿面壁，不是的。啊，而是什么呢？行住坐卧，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这个分别执着呢，是对五欲六尘，它没有，五欲里头没有执着，六尘里头没有分别，色界天哪，那是真正的享受啊，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但是它有色。啊，换一句话说，它有物质生活，它有精神生活。啊，它没有贪嗔痴。

这个话呢，是对我们讲的，不能对真正修行人讲。对真正修行人讲的是，他们贪嗔痴慢，不起现行，不是没有，有。只是不起现行。为什么不起现行呢？定功控制了。这个在佛法里面叫定功戒。有定的人不会犯戒。他定失掉了呢，失掉的时候他的烦恼习气又现行了。他盖不住了，控制不住了，他又就发作了。不但色界如是，无色界也不例外。都是禅定的功夫控制住。无色界的时候连物质这个形象都没有。我们称它做灵界。佛法讲它有神识，它没有肉体。这是六道里面的高级凡夫。老子有这个理想。但是他没做到。他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他说我有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我有个身体。要没有身体多好啊。你看没有身体的话也不必穿衣服了。也不必住房子了。也不必饮食了。你看这个多好。老子有这个理想。可是在印度学术宗教里面他们做到。他们修禅定修到四禅八定。四禅定再往上提升的四空定。到四空定呢，老子的理想就实现了，真的实现了。这是定功扶助烦恼。非想非非想天，这个定功是八万大劫。也就是他的寿命。八万大劫到了他定会失掉。失掉之后他的烦恼也会起现行。那再就没有往上去的了。这个非想非非想天到顶了。再不能上升呢，他就往下堕了。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佛给我们介绍这个事实真相，正是中国谚语所谓的爬得高摔得重。到那么高定功失掉呢，佛说多半都落到阿鼻地狱，从最高的摔到最下。为什么？他造极重的罪业。这个罪业是毁谤三宝。因为到达这么高了，他们自以为证得大般涅槃，自以为成佛了。真的是不生不灭了。哪里知道八万大劫到了。发现的不行，烦恼又起现行，定功又扶不住。这是怎么回事情？

这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我已经证到这个高位次，为什么还会退失？啊，起了这个怀疑。啊，对三宝的失去信心，这个业报啊，多比地狱。啊，他不知道啊，那不是最高的境界。那个境界需要突破啊，所以有一等聪明人小乘阿罗汉，他继续精进修更深层次的禅定，楞严经上称第九定，超越六道了啊，第九定。六道里面最高的是第八次的定，所以第九定的话就超越了啊，那才真正成就啊，决定不会堕落到六道轮回了，出去之后不会再回来。啊，那就是永脱轮回。啊，再回到轮回里面呢，那是以菩萨身份来教化众生的。啊，众生有感，他有应。啊，所以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他不是堕落。这个事情呢，许多人就不知道了。啊，那我们也懂得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应化在世间，为谁应化的，就是为这些人应化的。啊，这些人成熟了，他已经有能力到色界天了，突破色界天，他就证果了。啊，世尊示现在世间，以佛的身份来示现，度这些人。啊，所以我们知道，佛弟子当中，绝大部分都是在宗教里面修行。啊，还有一部分少数啊，说少数人数还是不少，搞哲学的，搞学术的啊，他们都达到了这个境界，很难得了，往上一提升，六道生死他就了断了。啊，达到这种境界，他没有求佛，佛知道。啊，你不求他，他也来了。其实这个感应呢，里面有显感显应，敏感显应。啊，像我们求佛菩萨真的天天在祈求，这是显明显的感。啊，那么佛的应呢，有明显的有不明显的。啊，决定有应。啊，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印度这些宗教界学

派里面真正达到四禅八定啊，到四空定的这些人呢，跟佛菩萨他没有求，没有求啊，有敏感。那佛的应呢，佛的显应，佛示现到这个世间来啊，示现成道，显应啊，佛在人间讲经说法。我们常在经上佛经上看到尽居天人来参加法会，来听佛讲经说法，尽居天人就是四禅天。

啊，那么这四种感、四种印，啊，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说过很多次啊。啊，所以知道发心，发心是圆满的。啊，发心是清净圆明之体。这个里面没有毁尽，决定没有犯戒的，那为什么这些法身菩萨示现这个世界，对于这个戒律还那样斤斤计较？啊，那么样的执着啊？为什么？做给六道凡夫看的他们圆满了啊，他们圆满不是定功戒，是道功戒，他真成道了啊，成道之后没有一样不圆满，智慧圆满，德行圆满，戒律是属于德行。啊，相好圆满，相好是属于福德。啊，得大圆满了，何必还斤斤计较这个呢？哪里还他都根本起心动念都没有，哪有分别执着呢？啊，为什么这是为大慈大悲也。是为教化众生呐、啊，给众生做个好榜样啊！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是来表演的。所以，是故随顺法性，这怎么随顺法性呢？前面第一段讲的。随缘妙用啊，我们把它配在十弘誓愿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帮助苦难众生的时候，我们自己这个境界再高，也要降到最低的水平啊！我今天啊，纵然是。拿到博士学位了，或者是博士班的教授了，但是今天叫你教的是幼稚园的学生，那你就必须要降到幼稚园老师的水平，你才能教他。啊，就这个道理啊。他是小学的水平，那你就降到小学教师的身份。啊，是中学的水准呢，那你就降到中学老师的身份。啊，这才能应机施教啊。

六道凡夫迷失自信太久了，时间太长了，迷得太深了，世尊随身发现远离烦恼习气，做出一个榜样来，这就是戒律唯一有则。做个众生看的，自信里面本善。中国老祖宗讲的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放在三字经上头两句，本善里面没有杀，这个念头都没有，决定没有伤害众生的念头，你本性善，本善嘛。决定没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不道啊。没有淫欲的念头，清净。没有妄语的念头，哪有骗人的行为？所以诸位要晓得，十善业道啊，就是信德的本善，本来就是这样的。现在你为什么会变成？身有杀盗淫，口有妄语两习，意有贪嗔痴慢。为什么？那是习气啊！无量劫来学坏了这叫习性。所以失误是人的习性，不是本性习性障碍了本性。你回不了头了事出世间大圣大贤大慈大悲来教导我们如何从习性再回归到本性。必须把习性舍弃你才回得了头来真正做到不杀生这一条范围境界无量无边设八万四千，设三千为一，是事实，不是随便讲的。所以是这么说，不是究竟圆满。究竟圆满哪有数字呢？

没有数字啊。啊，那才是说到究竟处了。啊，真是这样的。啊，所以一丝毫啊伤害人的念头都没有。啊，不但是人，包括所有的万物，啊，一切动物、云飞软动，一切植物、花草树木，啊，乃至一矿物、山河大地。决定没有伤害他的念头，啊，决定不会让他有因我而生烦恼的这个念头，没有啊，啊，这才是真正的恒顺众生，啊，随喜功德。啊，随喜就是随缘。啊，功德就是妙用。

菩萨无量无边的细心，归纳起来不外乎十善业道这十条总纲领。前面这是四中戒，下面是远离贪嗔、欺诈、谗取、邪见，啊，这个都是习性，都是习气，啊，都是一切恶作的根源。啊，你为什么会造业？有不善的业变现出三途六道，它不善业变的。啊，所以贪嗔不能有。啊，这属于意义。啊，这要真修啊。

时时刻刻要能提得起警觉，我才动个念头，这个念头对于一切众生会不会产生伤害？啊，我开口说一句话，这个话对于一切众生会不会产生误会？我做一桩事情，这一桩事情对众生是有利还是有害？面面周到，这修菩萨行啊。帮助自己断卧修善，回头是岸啊，回归自性，这就对了啊。随顺性德是菩萨行。啊，远离贪嗔，在境界里面

顺利对立的，善恶对立的。啊，人死环境有善。

我人冤亲债主，处处跟你作对的，时时刻刻找麻烦的，诽谤你的，侮辱你的，陷害你的，人死环境。 物质环境里面有顺，有逆境，现在我们常常听说的水灾。 旱灾、风灾、地震，还有许许多多的传染病，物质环境，如何在？ 这环境里头，不起贪嗔，这是修行的，这真用功啊！顺境善缘，不起贪心；逆境，物质环境是逆境，人事环境是恶缘，不起嗔恚。 真正学佛，要在这里练功夫，所以环境对修行人是大恩大德了。没环境啊，你的贪嗔痴慢到哪里断？你怎么知道你断了？ 这个要在境界里去磨练，在经教里面呢，得到了讯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磨练。 那是真功夫啊！佛在经教我们断贪嗔痴，到哪里断了？我们要知道善缘当中，这些跟自己很亲密关系的这个人当中，不起贪念。 跟冤亲债主往来的时候不生嗔恚，那功夫成就。环境也是如此。很好的环境，居住的环境，生活的环境，能学，没有贪念。 为什么要学呢？那个地方众生很苦，我们到那里去帮助他们，那我这个虽然有非常好的生活环境，也得要舍掉。没有贪念的，很恶劣的环境，严重的灾区。 生活非常艰苦，我们要帮助苦难众生，必须要去，不辞辛劳，没有怨恨，所以。

人事环境、物质环境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定慧等学。所以这个都是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里头时时刻刻在在处处我们都能够看见的你看杀盗淫妄贪嗔痴大谄曲邪见什么叫邪见？邪见的根就是自私自利严重的着了四相金刚经上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些见呢，无我执着有我，无人执着有人，无众生执着有众生，无寿者执着有寿者，这个寿者是世界。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以为它是真实这也以为这个见解错误就造业了业报反应的是三途是苦报三途苦报也是梦幻泡影也不是真实的可是你有执着呢真受真在里面受出不来就好比做噩梦噩梦里头又做噩梦就是醒不过来苦不堪言这个苦是真的是假的呢给主是假的不是真的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是以为是真的局外人清楚局外人是佛菩萨不在三界之内的人看到他做梦他在受苦他在受难禅我们一般讲巴结人取是自己委屈自己巴结别人都有需求佛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是严重障碍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反省如果有要断没有要常常提醒自己不可以犯这个过失大乘经教好把事实真相讲得清楚讲得透彻人生在世能有所得吗我们常常想到弥勒菩萨的谈话才知道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

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真的明白之后，生活很快乐，很自在，很圆满呐，没有得失的念头。啊，有呢很好，没有呢也很好。啊，为什么有没有贪念，没有没有怨恨，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就是佛，就是菩萨。啊，从体上讲是佛，从用上讲是菩萨。啊，天天提升自己的境界。啊，念念呢，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积功累德了。啊，积功累德对世间人讲的。啊，要向上一着，有没有功德？如果你执着有功德，错了。你就掉到六道里头来了。那超越六道呢？超越六道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功德福德都是对世间人讲的，劝勉世间人呢，断恶修善。啊，这个也不是假的。啊，向上一着了，没这些东西啊。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啊，我们凡夫眼光当中，哎，不辞辛劳，啊，牺牲奉献，来为一切苦难众生。这是众生心目当中看到的。那从上面看下面呢？没有起心，没动念。啊，看他们所作所为的是法而如是，自信，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就像钟鼓一样，你敲它，它就响；你不敲，它就不响。啊，你敲得重，他想得大。啊，大扣大名，小扣小名，不扣不名，法而如是。啊，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哪有分别之处？下面完全是对我们讲的了。啊，我们现在的境界。夜宴啊，原力溃闹，少欲知足，乃至小罪心生大怖。啊，热闹的场所要远离。啊，要把自己的欲望降到最低度，知足。知足常乐啊！啊，不知足的人啊，拥有亿万财富，他生活得很痛苦啊。知足的人一无所有，他生活得很快乐。你想想，人生在世是要快乐还是要痛苦呢？啊，这很值得我们思考啊！我们这一生，希望我们活得很快乐，还是希望我们很痛苦？啊，大富长者我遇到过啊，
拥有亿万财产呢、啊？那不是一亿两亿，是几十亿几百亿的啊，很痛苦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每一天睡觉都要用安眠药，没有安眠药不能睡觉啊。他钱多了，患得患失啊，怕贬值，又怕别人骗他啊，又怕别人抢他啊，无论走到哪里没有安全感啊，要请很多保镖啊，苦苦不堪言呐、啊。那我们愿意过那个生活吗？啊，那个生活是讲不是人过的呀、啊！我们看到过那个痛苦生活，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有智慧。啊，有机会做国王不干。啊，为什么做国王很痛苦啊？一点自由都没有啊！啊，哪有出家修行教化众生这么自在？啊，身上一无所有，都不怕人抢，也没有东西好偷的。啊，从来也没有担忧这些事情。啊，三衣一钵。树下一休，日中一时，多自在啊！所以学佛的人呢，要懂这个道理，要向释迦佛看齐啊。那么，在中国现前这个环境。出家人也有很多有福报的，供养也很多啊。要用什么心态呢？所有一切供养大家共享啊，绝不是一个人独占，一个人独占毛病就生了啊，你的苦难就来了。虽有若无，完全不放在心上，你的心得才得自在啊！啊，心上当时念的这个，那就错了啊！啊，我们现在的心就念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啊，所以说是这些。明文理养有也好，没有也好，根本不理他啊，随缘啊，随缘里面断贪嗔痴慢疑这就对了，这就得大自在了。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一生随缘。

他说他一生没讲过经，一生没说过法，可是讲经说法49年。啊，我们现在知道了，那是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所以他说他没说，就是没有自己想说什么，没有。应病于药，啊，所以佛家用这个医生做比喻是非常好的例子。啊，你看一个医生，他可以说，我一生从来没有给病人开过药方。你相信吗？你要问我，我相信。

没有随自己的意思开过一个药方给人吃啊。那药方是什么？你来给你看什么病，你有什么毛病才给你开什么药啊。不是我把药方开现成的时候啊，开一个药方现成的，哎，会给人家吃这个吃这副药，没有啊。释迦牟尼佛一生为人讲经说法，亦复如是啊，都是你们有问题来问他给你解决，从来没有说自己开个药方给你。这个话是真的，这永远是随缘，不攀缘。啊，楞严说得好，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那我们现在在眼前热闹地方要离开。啊，所以我们居住的环境应当选择环境幽静的地方，人迹罕至的地方。啊，所以从前道场都建立在山里，啊，高山上，一般人不愿意去的。啊，山路不好走啊，很辛苦啊，所以才有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可是现在呢，现在麻烦大了，这些寺院丛林呢，都变成观光旅游的景点，啊，公路开上去了。啊，甚至太高的地方，电缆车上去了，啊，给游客带来很多方便。啊，这些地方呢，不适合修行办道了。他说：“他热闹了，那是热闹的道场了。”我在90年的年初，啊，第一次回国，在北京见到这普老，啊，普老跟我们是同乡嘛，所以一见呢很有缘分，啊。那一次他接待我是4.5小时。我回到香港，香港有十几位同学陪着我。啊，他们很惊讶，他说他们所听到的破劳见客顶多是半个小时。啊，他说接待你4.5小时实在是太难得了。啊，我跟普老谈到啊，就是现前这个寺庙应当啊全部开放做旅游观光的景点，因为他不能修行，他出名了啊，替国家带来收入啊，这好事情啊。啊，那寺院里面住的住众啊，都是这个佛门里面的道友啊，应当好好的训练，把佛法用机会教育的方法呢介绍给这些观光客啊。你看他们付出学费了吗？啊，观光旅游带来钱来了吗？我们要有回馈啊，把什么是佛法，什么是正法，详细讲解给他们听，那他们欢喜啊。那真正修行教学的道场呢，从小

因在见，啊，见丛林。现在交通方便，资讯发达，不需要建很多。我说建十个道场就够了，全国十个道场就够了。啊，道场建立的方式啊，仿照外国的大学城。啊，一个道场呢，就是一个城市。啊，分两个部分。啊，修行的学会。啊，教学的呢学院，啊，像我们净土宗有净宗学院，啊，这是教学的，你在这个里面学经教的，啊，这上课的，啊，那一边呢学会，学会有念佛堂，啊，那一边是念佛的，这个就行了。啊，禅宗里面也有讲堂，也有禅堂。啊，中国十个宗派嘛，就十个道场就够了嘛。啊，不必要这些小道场，用不着。啊，这交通方便啊。啊，佛法的学习弘传，啊，都应该适应时代。啊，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做？啊，它是活活泼泼的，它不是时代版的。那么，在家信徒就可以用远程教学。啊，远程教学就是用网络、用电视。你在家里学就可以了。啊，每天晚上，你吃完晚饭之后，啊，休息的时候，这时候看电视是黄金时段，你上课，你不要去看那些节目。啊，每一天能够上两个小时课，啊，宗教教育。伦理教育、因果教育，啊，每一天两个重点课的话，啊，你要是好好的听上一年，你很有受用啊！啊，会让你得到心平气和。

那会让你消除你们工作上的紧张。提升

也帮助你健康的成长。啊，社会安定和谐，用这个办法可以落实啊。啊，那么这是属于社会教育，社会教育里面可以包括啊，中国自古以来的家庭教育，啊，学校教育，这个社会教育都可以包含了。啊，如果佛教界里面能有100个法师，够了。啊，100个法师，拥有一个卫星电视台，啊，拥有网际网络，就可以对全国的佛教徒，对全世界的佛教徒，推动

佛陀教育。啊，佛陀教育的内容不外乎五个科目。啊，伦理的、道德的、因果的、科学的、哲学的。啊，所以现在这些科学工具要好好利用。啊，比过去方便太多。过去是没有资讯，交通不便，所以要建立许多的寺院丛林，要培养许许多多的师资。啊，现在有这种高科技的话，很少的师资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啊，我跟普老谈，他听了很高兴。啊，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年岁大了。啊，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在海外，他时常关心我。啊，所以每年我都要回国，跟他老人家相聚一两次。

底下说的乃至小罪心生大怖，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啊！为什么呢？即小罪呀，就变成大罪。即轻罪就变成重罪，啊，所以小小节、小小过失，要有高度的警觉性，我们这一生才能成就。啊，因为在现前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接受圣贤教育的机会太少了，啊，这个机缘也非常的难得，但是我们接受社会的染污，这个机会可是太多了，啊，用百分比啊，都不识货了，至少得用千分比。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接触到圣贤教育的千分之一了，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受染污的教育、落俗教育，你说这怎么得了啊？所以今天纵然遇到大臣，生欢喜心，回头很难，道理在此地啊，了解事实真相，你就不会再怪人了啊。他回不了头，我们知道有理由啊，不是偶然，也不是他的过失，不得轻语如来所知境界啊，如来所知的境界啊，最根本的十善无界

沙弥的十戒，二十四门皈依，这是基本的。不能把它看清了。要重视，要真正学习。二十四门皈依，诸位细心去看一看，你看看像不像弟子规，像不像感应篇？然后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从弟子规感应篇学起，你就明白了。早年我在台中学教，李老师，发给我们每一个学生一部书，他给我们那个是，我记不得是哪一个书店的本子，是精装一本，五种仪轨。这个本子一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

老师虽然没有讲，叫我们自己学习。乾隆年间，陈洪谋先生编著的《五种仪轨》，这些都是属于戒律、威仪。这里面特别的是同盟养正，是戒律的根本，是戒律的基础。如果从小接受这么好的教育，去奠定成圣成贤的基础条件，父母能够善教，遇到好的老师善友，这一生当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能够成圣成贤，所以佛菩萨是教出来的，孔孟也是教出来的，他母亲教出来的，所以有圣贤的母亲，才有圣贤人出现于世间。有佛祖出世，才有菩萨，才有大善知识。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底下这几句很重要。常护机嫌，不令众生忘其过罪。用此威仪住持，以化众生也。

特别是前面这一句，显示出真正的大菩提心、大慈悲心，常常知道啊，护持即心，你能护持你的戒律威仪，不要让别人呢讽刺你、嫌弃你，为什么呢？众生要是批评你，他就造罪业。 佛为了防止众生对出家人妄起过罪，所以才禁止出家人看在家人看出家的戒律，没有受过大戒的。 不可以看比丘戒，比丘戒、比丘尼戒不准看。是不是这戒律里对什么秘密呢？没有，戒律说得很微细。出家人未必能做到。如果在家人看的这个拿的这个标准就批评出家人，你看这一条你也没做到，那一条你也没做到。 他批评你，他就有罪过。所以不让出家人看，在这个在家不让在家人看出家人的这个戒律，是防止你随便批评出家人造口业。这是大慈大悲，不是有什么秘密。所以这个要懂得。 这是佛的智慧呀，佛的慈悲。他不看不懂，真的出家人小小罪过的时候，他不知道。如果他看他懂内行的话，他会批评。所以我们自己呢，对于这个小小的戒律威仪不敢疏忽。 也就是，不要让别人随便对我们有所批评，就这个意思。所以要用这个威仪主持。我们回天就要认真去做一点。确确实实是用我们的。 心行，起心动念呢，言语造作，来感化众生。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世出世间圣贤教化众生，都是用这个办法了，不是言教啊，是身教。 我自己都做到了，自己的受用，自己的德行建立了，学问成熟了，没有德行，学问是假的，不是真的。 有德行呢，他那个学问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一点很重要。教化众生呢，要靠德行呢，不是靠言语。

啊，言语视之变聪有。他没有德行，他能够煽动群众，他没有正教。啊，这是正法里面所不取的。啊，孔夫子在世，有一个能言善道的人，很聪明，没有德行。大概孔子也说不过他。邵正卯啊，啊，这个人就是邪知邪见啊，口齿伶俐，我们佛门讲讲辩才无碍啊，所以他在社会里面啊，很多人相信他，听他的啊。孔子做大司寇，没法子了，把他抓来杀掉了。父子铸造这邵正卯，邵正卯什么罪过呢？在现在的法律上，他没有罪过。现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他什么？他有什么过失啊？啊，他扰乱社会呀！啊，所以父子用这种激烈的手段，啊，把他处死，啊，这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啊，我们不能走这条路子，啊，那么教化众生，一定先自己学好，啊，孔子教学四库，第一个德行。第二个言语，第三正思，第四文学。啊，德行摆在第一了。啊，言语摆在第二了。可见的说话不容易，说话是大学问。下面大师设了几个问答，啊，两个问答，来帮助我们对于啊戒律威仪可能产生的疑惑啊问。准上文所说，真如一相，佛体无二，具足一切功德者，何故要须威仪等戒行也？这个问题很好啊。准就是根据依据啊，前面所说的，你看前面所讲行一体。其二用，事三变，都是讲真如一相。啊，生佛不二啊，众生跟佛，从离体上讲的无二无别。啊，佛在大经里面常讲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就是具足一切功德者，还需要什么讲求威仪啊？讲求戒律啊？还需要这些吗？

为什么在四德第二段里面这样的强调，这么样的重视？啊，那么学大乘经教的肯定有这种疑问升起来。下面大师为我们解答。譬如大摩尼宝，体性明净，久被沉累，而有粗秽之垢。若人唯念宝性，不以种种魔智，终不得尽。这是从比喻当中来讲，这个比喻的好。摩尼宝，我们所说的宝珠、宝石啊，大摩尼宝了，那非常珍贵呀！啊，现在世间人，讲摩尼宝大家不懂，讲金刚钻大家懂了。如果有很大的一块是这个金刚钻宝，那价值连城呐！体性明净，清净光明。我们就以这个来做比喻。久被沉累，没人知道他。他被这些矿石混在一起。只有少数的人专门对于这些矿石有研究的人，他知道，他能看得出来，这石头里面有宝石。但是必须要把这些杂质、尘沙要把它磨干净，这个宝石才能够得到。也就是必须经过冶炼的程序。不经过冶炼，它跟这个矿石合在一起，你得不到它的受用。那我们知道，像金银、琉璃、这最普遍的是水晶、都是矿石里面的精华了。开采这些矿石要加以冶炼，这个比喻说得好，如果有个人唯恋宝性，不以种种魔智，终不得尽。这一块虽然是宝石啊，不能显示他的明净的宝性。你知道没有把这些矿
这些这个矿石。

渣子把它磨制干净，你不得其用啊。下面这发火，真如之法，体性空净，久被无明烦恼苟染。若人唯念真如，不以持戒定慧种种熏修，终无尽时。准此一故，离须持戒也。为什么要持戒呢？为什么小小戒这种事呢？道理在此地啊。真如就是自性，在大乘里面也叫法性。它的体性是空是净，这个空呢，它不是无，空不能到无讲啊，所以是真空不空啊，妙有非有啊，有叫妙有，空叫真空啊。为什么呢？它能现有，有是有相啊，这相是什么呢？相是宇宙啊，是万法了。《坛经》上说的很好啊，能生万法。度生和尚在这个纲领里面讲的。显一体，那个一体就是真如离体。它能其二用，其二用就是能生万法。其二用是有，是妙有。所以真空不空。它能生妙有。但是它在没有缘的时候，它是空净。在我们净土宗里面讲呢，就常寂光净土。诸位要知道，常寂光净土就是法性。这个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心、色、二法俱不可得，但是它能现万法。能现色、心、二法。色无边，心也是无边。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宇宙森罗万象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体性能现能变的。那现在在我们身上，六道凡夫真的是久被无明烦恼苟染。无明在华严里面讲的就是妄想。就是起心动念。烦恼

就是分别执着啊，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啊。这个东西就好像那个矿里面的啊，金刚钻的矿。

现在佛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天天念真如，天天念本性，能不能念得出来？念不出来。为什么念不出来？我们妄想分别执着统统存在啊，那就是我们用的是妄心念真如，不能把真念出来啊。要怎样才真的念出来呢？你要把妄舍掉，真就出来了啊。所以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这个真心呢，它就现出来了。啊，怎么放下呢？我们用戒定慧种种熏修，就是放下。啊，这对谁说的呢？对中等根性人说的。啊，在一般讲呢，上中根性。啊，上上根性则不必要。啊，上上根性呢，我们在经上看到了，释迦牟尼佛是上上根性。啊，他真的没有走这个路子。啊，他老人家为我们所实现的，在外面参学12年。19岁到30岁，啊，最后这30岁这一年，把12年所学的东西放下了，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这在菩提树下了，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如果12年所学的不肯放下，那就变成所执障。啊，我们的障碍有两种，一种是烦恼障，一种所执障。啊，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是烦恼障。啊，我们所学的是法是所执障，所学的佛法还是所执障。这个诸位要知道，《金刚经》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那个法是佛法了，释迦牟尼佛讲了49年，所以他否定，没有说一句法，意思就是告诉你，你要懂得说法的真实意。啊，开经记讲，愿解如来真实意，不能着相。啊，不可以着言说相，不能执着名字相，这名词术语，不能执着心缘相。啊，你要把这个统统放下，那就是那时候你才真正懂得佛是无说而说。那你学的时候，你是无闻而闻。闻而无闻，他就相应了。啊，这是非常困难的一桩事情。啊，世尊为我们实现。啊，而是世尊示现成佛之后，他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都随顺心的。啊，所以你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戒律，就是威仪，就是3000，就是80000。啊，那么这种示现呢，是给上中下三根呢他们学习的，给他们做榜样。这慈悲到了基础啊。啊，所以世尊者持戒修定开会种种84000法门的熏修，啊，都是成道之后

显示给我们看的。那我们没开悟啊，但是照他这样做就没错。为什么呢？这是信德的流露。那没有见性，能把戒律做到啊，就等于说这是见性的行为。那与信德完全相应的行为，就是得道好。啊，真的做久了，这常识熏修嘛，熏修的话，豁然就开悟了。啊，这是从外向到内，帮助你开悟，帮助你把这一些。这个烦恼习气呀、啊，除掉。啊，烦恼习气除掉之后啊，信心就现前了。啊，是从外面往里头播。啊，释迦是视线呢，是从里面往外头。啊，那是上上根人。啊，在中国我们看到慧能大师。啊，他也没有持戒修定，也没有搞这些。啊，但是能够看到呢，能大师年轻的时候是个纯孝之人，啊，真正是孝亲，真正是懂得谦卑而尊重别人，这都是信德的流露。啊，没有学，他就会，他自然。啊，是上上成人啊，所以在五祖会下了几句话，他就彻悟了，他就能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啊。所以上中下这三根人的修学，都必须要用戒定慧来把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自信里面的染污，把它淘汰掉，啊，淘汰干净，心心现前，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对于上中下三根呢，这个戒行威仪就非常非常重要，啊，现在对我们讲《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比什么都重要。道理在此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四段，行四德，这一段有四小段，我们看第二段，四小段第二段，威仪住持有则德，四条里面，这一条是最重要的，也是现代一般人最容易忽略的这一条。我们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小小的礼节的重要性。现在国家提倡和谐社会，还希望呢将和谐社会扩大到和谐世界，这个理想不是不能落实，如何才能真正落实呢？那就是小小戒要重视。正如同贤首大师在此地给我们开示的，乃至小罪心生大怖，不得轻于如来所知境界，常护机嫌。这几句话非常重要这是真正能够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小小戒从什么时候学呢？从婴儿时候就要开始学。才能踏实，叫扎根教育那我们展开《弟子规》，太上感应篇，这个里面呢，都是讲的小小戒，每一条都非常重要古圣先贤制定的戒律这个制定跟我们现在一般人对这个词汇所理解的意义不同我们现在人对制定的理解是自己想一套方法把它写成条文呢来约束别人而这些大圣大贤呢跟我们想法了恰恰相反他们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自自然然呢，他就做到了。然后将他日常生活、言行举止记录下来，这就是戒律。这是古圣先贤的著作，其实就是他日常的生活。这些人都是明心见性的人，不是普通人呐。明心见性的条件，我们知道，至少是将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恢复到这一篇文章前面所讲的显一体，恢复到本体，恢复到自信，回归到自信。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它与性德相应。性德是什么呢？就是此地讲的这个四条。第一个是随缘德。第二个是威仪住持的，第三个是柔和制止的，第四个是待众生苦的，自然流露我们在此地讲的，哎呀，待众生苦实际上在他们的份上有没有呢？没有。他们没有苦乐，为什么没有苦乐？他没有起心动念，哪来的苦乐？不但苦乐没有，善恶也没有，染净也没有。染净。从起心动念里面生的，不起心不动念，染净没有，自性清净圆明体没起心动念是这个样子我们净土中常讲的常寂光净土。这个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一片大光明藏，这是究竟圆满的一真之体。佛在这里给我们说了一个名相，名相不能执着，叫一真法界。这个时候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但是起心动念呢，现象了，这个现象我们要知道。物质跟精神现象同时显现的，
啊，虽然说有先后，但是它的速度太快了。啊，像弥勒菩萨所说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啊，所以佛经称这个现象为不生不灭。生灭同时，生灭不二，用这些名词术语来形容它。啊，我们稍稍能够体会到啊几分。如果这里面起了分别了。十报图隐了，方便图显了。啊，方便图里头有染净，啊，它有四图啊。你看，声闻缘觉菩萨佛，啊，佛菩萨是净土，声闻缘觉就不净了，它有染净差别了。啊，有染净，没有善恶。如果再起执着，执着就有善恶了。那个方便图没有了，六道现前了。啊，这些道理我们要懂，要明了。经上讲得太清楚了。太明白了，啊，有染净，啊，有善恶了，善，这算是三善道啊，六道里面的三善道，造作不善呢，是六道里面的三恶道，啊，设法界是这么形成。总得要晓得，明了之后，我们就知道修学的方向了，修学的目标了。啊，总而言之一句话，修行人要真正懂得，不断的把自己灵性向上提升，啊，从恶提升到善。啊，这是第一步啊！啊，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在六道啊，决定不堕三恶道啊，可是三恶道的业因，你要知道贪嗔痴啊，我们还有没有贪心？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能有一点贪心啊！从什么地方检验出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事物。还有一点点控制的念头，就是贪嗔痴。如果贪嗔痴没有了，控制的念头没有了，得失的念头没有了，占有的念头更没有了，啊，哪里还会有占有的？啊，从这细微的地方啊，常常反省，常常观察。啊，我们有东西喜爱，要好好的收藏，这就错了。

要知道，佛在经上讲的七情五欲，七情是中国人讲的，喜怒哀乐爱恶欲，那是烦恼，那是习气。这是我们真正的轮回的第一个因素，只要有这个东西就有轮回，轮回从这来的。七情五欲不除，轮回出不去这是给我们讲修行的第一步。还是方便说，为什么呢？色界天人好像把七情五欲放下了，他不是真的放下，他是真的有禅定功夫，在禅定的境界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有分别有执着就得不到禅定。所以虽得禅定呢，得禅定是暂时放下，出了定呢，出了定就又现前了，分别执着马上就起来了，所以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入定出定与世出世间一切人事物诸法都不执着了，这才管用这个境界是阿罗汉能超越六道了六道是凡圣同居土超越六道生到四圣法界，就是方便有余土。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所以佛教我们做真功夫，现在人讲做硬功夫。什么叫硬功夫呢？小小戒要持，这是真功夫。我们把持戒理论境界认识之后，确实如前文所讲的，准此一故，离须持戒不能不持戒。幕后一个问答也问得很好实在讲呢，都是帮助我们深入的明了这些事理祖师家师的问答，他说问出家无众超然出俗可居为宜，是在家之流

生产所往啊，令无言犯啊，这个问得好啊。出家人，这个在寺院庵堂里面修行的啊，五众。啊，这五众里面呢，男众有两个，女众有三个。啊，男众有沙弥、比丘，啊，这个都是出家众。女众也有沙弥，也有比丘、比丘尼，啊，沙弥尼、比丘尼。但是还有一种啊，在什么时候呢？在他准备出家的时候啊，他住在寺院里面，没有正式受沙弥戒啊，等于是沙弥戒的预科啊。因为女众在佛在经上说，女众的烦恼啊，比男众要重啊，所以出家这个修境界比较上困难，他的障碍比较多啊，所以佛对于女众出家的时候格外的严格，道理在此地啊。这个出家众呢，既然发心出家了，当然应当要持戒啊，要学皈依。可是在家不一样啊，在家的时候他有家庭，他有事业啊，所以生产所亡啊。那么像佛所讲的三皈五戒十善，确实很不容易受啊。

啊，但是你要是真正懂得戒律呢，就不难了。啊，为什么？每一条戒律都有开遮吃饭，这是要懂得的。不懂啊，你就没有办法持戒了。啊，条条戒都有开遮吃饭。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应当开，你不开，是犯戒。应当禁止，你随便开了，那叫破戒，那不叫开戒，破戒，啊，犯戒。所以戒律是很严的。现在没人讲了啊！那我们现在修学，当然有相当的困难啊！所以藕益大师受了戒之后，把戒舍了啊。那么这时，佛菩萨再来。为我们末法众生呢示现的啊，做个样子给我们看啊。那么他所写的只是写比丘戒啊，当然比丘尼戒也包括在其中啊，他只写这一部分啊，很有道理。

偶益大师一生对戒律是很有研究啊，像我们民国年间的弘一大师一样啊，他通达了。偶益大师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啊，也就是说，虽受了比丘戒，比丘戒做不到。啊，做不到就是假的。那我们现在想想，我们受了沙弥戒，沙弥戒有没有做到？如果做不到，不就假沙弥吗？啊，偶益大师去我们300多年，他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人。他出生在明朝，往生在清朝。所以我们也想想那个时代呀。

他一生自称菩萨界沙弥，也就是说沙弥律仪他做到了啊，这个没有问题啊，所以他的学生啊，我们一般讲说他的徒弟诚实法师，也是欧耶大师的侍者，跟欧耶大师时间最久。大师往生之后，他的著作就是诚实替他出版的。这无量功德了，啊，欧耶大师著作能够流传到现在，我们不能不感激诚实法师。啊，诚实因为老师自称为沙弥，他觉得他比不上老师。啊，他自己一生自称出家优婆塞。啊，这个名字是诚实大师最早用，出家优婆塞。啊，优婆塞是在家学佛的男众，啊，优婆夷是在家的女众，啊，那就是说，无界十善能做到，啊，出家的身份不错了。这个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啊！我们现在现的是出家相，也受了戒了啊，沙弥戒受了，比丘戒受了，菩萨戒受了啊，三坛大戒受了，有没有做到？佛门慈悲，佛门广大，啊，实在不能做到，佛菩萨不怪我们。可是我们自己要老实，我们自己不能够欺骗老师，不能够欺骗佛菩萨，那就错了。啊，老老实实

佛菩萨对我们也会格外慈悲。啊，我们可以学陈师法师。啊，我过去在台湾受了大戒之后，我看了藕益大师的著作，陈师法师的榜样，啊，我自己也称出家优婆塞。啊，我们真正能够把三规五戒十善做到了，就不错了。啊，这个就是佛经里面常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我们就有份了。如果说我们是比丘，是菩萨，这个太过分了，那做不到啊！啊，那我们就欺骗佛菩萨了，这样念佛恐怕不能往生。啊，我们世间人尊敬的、仰慕的、爱戴的是老实人，规规矩矩的老实人。我想佛菩萨不会例外啊，所以我们应当做个规规矩矩老实人，别人欺骗我，我不欺骗他啊，对自己决定有好处。眼前虽然吃亏不怕啊，我这个亏我还能吃得起，来生有好处啊。眼前不肯吃亏啊，违背了五戒十善，将来的亏可是大了啊。为什么呢？你会沦落到三途啊，那个亏就真吃大了啊。三恶道佛在经上啊时时刻刻警告我们，堕落进去很容易，从那里头出来可就难了。啊，佛的重重警告那是大慈大悲呀，希望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小心谨慎，不要造作这个恶业啊！造作这个恶业，处理非常困难。啊，所以一再慈悲提示啊，首先要学的呢不欺骗人啊。世间的圣贤啊，司马光这宋朝宰相啊，后人非常尊敬仰慕他啊，他给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就是一生不妄语，无论对什么人呢都说实话啊，事无不可告人也呢啊，做事情光明正大了，一生没有一桩事情不可以告诉人的。学佛从哪里学习呢？要从这学习啊！你看看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教导我们，

这戒律是开端的，也教我们善护三业。啊，善护三业跟其他经典里面讲的顺序不一样。其他的经典我们常常看到的，都讲身口意，啊，身三口四意三，都是这样排列的。啊，《十善业道经》上也是这么排列的。啊，《无量寿经》上佛把这个顺序啊颠倒了。他把口业摆在第一段，第二是身，第三是意。我们想想，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不是明明显显地告诉我们，口业最容易犯呐。最不好守啊。把它摆在第一条，啊，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啊，你看这一条，意思深广无尽呐。啊，我们一般人最容易看的别人的过失。啊，而且很少人能原谅别人过失，啊，把别人过失记得牢牢的，时时刻刻提出来批评。啊，佛在《无量寿经》把这个摆在第一条。啊，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要能够体会得到，我们这一生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从哪里做起？从这一条做起。啊，从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从这开始。啊，然后才讲深意，不犯律仪。啊，最后讲意义，清净无染。啊，不贪不嗔不痴。啊，深意不杀不盗不淫。实际上要干净呐！啊，这是境界的基础啊！啊，前面我们学过，小乘三千，大乘八万。啊，小乘讲三千为一，大乘八万四千细心。啊，三千八万心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全是从十善业道来的。十善业道是根，十善业道是基础啊。啊，没有十善，就没有三千，也没有八万了。啊，所以我们先把根培养好，然后慢慢，哎，它在生长。这个茁壮开花结果，那就是八万细心啊，先把根培养好啊。那么在中国，确实中国人呢可以说得上得天独厚啊。老天爷特别照顾这个族群啊！为什么特别照顾？这有理由的。这个族群有善根，

这个族群世世代代祖宗教得好，你看看在全世界啊，许多国家族群里面有几个讲孝悌忠信的啊，讲礼义廉耻的，讲仁爱和平的，你到全世界去找，只有中国啊，中国人把这些德目收获了，哎，也不过是100年而已啊！啊，近代这个时期，啊，西方文化侵入中国。而中国在当时一批年轻人是接受中国传统教育，但是不深呐，接受的只是皮毛啊，也就是形式上啊，勉强遵守。没有觉悟到这个圣贤典籍里面的奥秘，缺少这一层，所以看到西方人强盛，对自己古圣先贤的教诲啊，产生了疑惑，认为这个东西没有用处，我们再这样学下去会亡国灭种。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倡啊，全盘西化，那中国东西都不要了，去学西方的。啊，西方人的崛起，也只有最近的300年。我们如果翻开历史，600年前的中国，明朝初年，你看郑和，啊，带着庞大的舰队。那个舰队是世界第一啊，任何国家找不到的。其次下西洋，展现出中国的国力是世界第一了啊，航海的技术，造船的技术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法子跟中国相比的。啊，非常可惜的。永乐皇帝死了之后，啊，继承人呢，对于这个事业没兴趣。啊，所以郑和第七次回来之后啊，就再没有机会再出去了。啊，这一方面知识、技术没有得到啊继续的发展。啊，不但不发展，好像淹没了，非常可惜啊。

啊，可是明朝亡了之后，啊，清朝初年，啊，康熙、雍正、乾隆的盛世，啊，康熙做了61年皇帝，雍正13年，啊，乾隆60年，还做4年太上皇。啊，这三个人加起来差不多将近150年了。啊，那150年中国的国力世界第一。啊，东方的太平盛世啊。啊，这个历史要知道。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啊，5000多年的长治久安呢，它有它的大道理在呀。啊，西方崛起都300年，现在走到末日了。这个话不是我们说的，是西方人自己出了一本书，啊，西方的末落。啊，现在真的是麻烦，你看走到恐怖时代了，啊，自信心失掉了，他们有志之士到东方来求保，啊，到中国。到印度，啊，印度是向印度教佛教去寻找，啊，东方向儒释道来寻找，寻找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的方法。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对于老祖宗啊要有信心呐、啊，至少你要晓得老祖宗他们的教诲、他们的智慧经验，经过5000年历史的验证，如果有问题，早就淘汰掉了。为什么还能够流传到今天？啊，那你要不相信，不相信的人很多，啊，绝不止你一个人。啊，我们在汤池小镇做这个实验，啊，实验什么呢？只用一部《弟子规》，1080个字，啊，360句，1句3个字，就用这1080个字来做实验，实验成功了，啊，从这个地方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潜力。不可思议啊！一定要从《弟子规》开始啊！学道要从感应篇开始，学佛要从三规五戒十善业道开始。根就扎下去了啊，然后不断向上提升，你就能达到孔孟的境界。

大到老庄的境界，大到释迦牟尼佛的境界。啊，如果你把这三个根舍掉了，

著作等身与你自己思想言行不发生关系。啊，那这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佛学、儒学、道学，你搞这个东西，你不是真的学儒、学道、学佛，你不得受用啊！啊，真学就要从小小戒下手。啊，我们看大师下面的解答。说出家之辈也，自由严苛；在家之仇啊，通持无戒。夫三归无戒者，该是出苦海之精粮啊，去涅槃之根本，作毗尼之见次，为七众之从基。万善即此而生呢，是是啊，是佛法之品地。啊，这个实就是实实在在的实啊。这一段说得好啊，啊，特别强调的是在家学佛，啊，出家就省略了，啊，有出家的五众，寺庙里头有严格的规矩。啊，可是现在呢，规矩没有了。啊，现在出家说实实在在话。啊，三归五戒十善也没有了。从过去，世世代代祖师大德留下来的学佛啊，那一套规矩现在我们舍弃了，现在研究经典都搞佛学了啊，学着做论文，学着发表报告啊，这学习的报告佛法存亡即绝，就在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念头。如果我们从佛学这个念头上去走呢，佛法就灭了。我们要真正从学佛呢，那佛法就得救了。啊，救佛法要从本身救起，不能寄望于别人。啊，你希望越大了，你将来失望也越大。啊，所以只有发心呢，从自己开始。从自己做起，那从哪里做起呢？啊，就是这些年来我们时时刻刻提倡的，从《弟子规》做起，从《感应篇》做起，从《三规》《五戒》《十三业》做起，三规。特别重要啊，他真正是学佛最高的修行指导原则啊，就那么简简单的三条。坛经上面讲得好啊，六祖去我们大概是1400年。

在那个时候，你看看六祖大师传授三规，居然不再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不念这个。他改了，他改成中国意思，佛法僧是梵语，佛跟僧呢是梵语，他改了，他教人念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佛法僧的意义，坛经上说得清楚啊。什么是佛？佛是觉悟的意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正知正见呐、僧者净也，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那这是出家人呐、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呐、这出家人。他叫我们念这个。他为什么这样做法？我们一定就能想到，当时社会对于佛法僧呢，已经混淆不清了，已经流于形式。设置上呢已经有问题了，所以他把它改过来，叫人皈依觉，觉而不迷。皈依觉就是这个意思。常常是叫二六时钟。我们讲一天到晚，常常保持着觉而不迷，这叫皈依佛。常常保持正而不邪，这叫皈依法。常常保持着清净不染，这叫皈依僧。这个说法好啊，很清楚了，很明白了。所以佛法修行指导的原则就是三个字：觉、正、净。用梵语来讲呢，就是佛法僧，它的意思就是觉正净。我们念头才起，起心动念，想想，是迷是觉。如果是迷呢，反迷为觉，这叫皈依佛啊。念头才起，这个念头是正还是邪？与儒释道圣人教诲的，那就是真；与圣人教诲相违背的，那就是邪。反邪归正，这归法了。起心动念，言谈举止有没有染污自己的身心的头一个问题。有没有染污我们的生活环境？你说这个指导的原则多好。对自己不染污我的身心，我身心清净。对我们环境不染污环境。

这现在讲环保嘛。环保要从我们心行开始，环保才能做得好啊。如果把自己的身心清净呢，染污都搞不清楚了，你怎么能够把环保做好？都做不到的。所以这个三皈依是佛法修学，不管是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大乘、小乘，总纲领、总原则。无论哪个宗派，无论哪个法门，早晚课一定有三皈依。你就晓得三皈依是佛法的共同科目，而且是最重要的共同科目。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相处？他把列为早晚课，早晨念一遍，晚上念一遍。早晨念一遍的用意，谢谢。我今天不能犯迷邪染。我要从迷邪染翻过来，我要有觉正经。晚课是反省。我这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迷？有没有邪？有没有染？有迷邪染呢，赶紧把它改过来，明天就不要再犯迷邪染了，是这么个意思列入在早晚课里头这是真正学佛那么迷邪染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五戒十善。再给你详细说呢，那标准就是《弟子规》感应篇。这个东西不是念的，不是背的，是要我们一条一条都要把它做到。从身口，就从外表做到起心动念，佛教一般，特别是中下根性，用这个方法。所以这个方法在我们今天讲普及大众的佛法。到什么时候自己得三昧了，得定了，开智慧了，那就从里面自信清净心将自己的性德向外透露。从里面呢，升起在外面放光。这叫真学佛，这叫真正的受用。我们常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一点都不假。只有真学才能真正得到。不是真学你得不到。你得到的依然是烦恼。是习气。所以这个地方呢，

在家讲得多啊，在家的同学啊，通持五戒啊，夫三归五戒者，啊，是出苦海之精粮。苦海是六道轮回，特别是三恶道。啊，佛经里面常常把六道比喻作苦海，这是有道理的。啊，你如果出不了六道轮回，换一句话说，你肯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非常短暂。啊，这个道理不深。只要我们冷静呢去想想，都能明了啊！啊，不想别人，想自己。啊，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自私自利的多。还是为别人想得多这就知道了为别人想是善、啊、为自己想是恶这个不能不知道道场早年我在新加坡居士林啊，我提倡呢用饮食共重啊，确实新加坡虽然是啊，这个人民生活是相当高，但是还是有一部分贫穷的人，生活非常困难。啊，我们居士林有这个条件，可以开一个食堂。提供贫苦人的饮食啊，食堂还相当不错啊。每一天到这个食堂吃饭的人，平均1000多人啊，就像餐馆一样，连晚上都供应。啊，24小时供应，随时来，随时都是热的东西吃。星期假日，3000-4000人呢，挺热闹啊！啊，厨房里面工作人员的义工有200-300人。没有一个人不欢欢喜喜啊，因为我们错了，所以许许多多善行人士啊，送米的、送菜的、送油的啊，送这些这个饮食的很多很多啊，每天这么多人来吃的时候吃不完呐、啊。吃不完这个东西不能够放啊，米面啊，油盐还可以，蔬菜都不能放久啊，那怎么办呢？这我们用一个小卡车，每一天把多余的这些

柴米油盐还有素菜，啊，吃不完的，我们就送给新加坡9个宗教，他们办的有孤儿院，有养老院，啊，我们天天送补给品给他们，大家的不亦乐乎啊！就宗教跟宗教之间关系就非常密切了。我们有多的给他，啊，越施越多，啊，我在那里住了3年半，啊，我们这桩事情啊就干了3年了，啊，我离开之后啊，听说他们就不再办了，啊，事情应当要做啊。如果设方供养啊，这些米面啊、蔬菜啊，这些是吃的东西啊，你不肯布施啊，让它长霉，让它生虫，这造罪业，这罪很重啊。那我们吃不完转供养好啊，哎，要记住佛祖给我们讲的话句句是真实啊，越施越多啊。我们这50多年这么走过来啊，经验非常丰富啊，食材财用不缺乏，施法聪明智慧提升，施无为得健康长寿的果报，为什么不干呢？啊，那不肯干还是私心啊，还是兼贪啊，兼是自己有的舍不得给人啊，贪是没有的希望得到。那么这种心态跟恶鬼道相应，这个心要不放下去啊，不放下不舍掉，你天天修的是鬼道啊，啊，那你将来到哪里去呢？当然到鬼道去啊，所以这是鬼道的心态啊，成慧是地狱道的心态啊，傲慢是阿修罗道、罗刹道的心态，这都要懂啊。那我们不愿意到这些道去，那这些毛病习气一定要把它改掉。啊，所以道场你们出家的同学们将来有福报啊，住持个道场啊，住持的责任很大了啊，住持道场什么是住持正法啊，如来的正法靠谁呢？就靠这些寺院庵堂的住持，他们来集成大法，来作育人才啊，光大仪教啊，这是他们的使命啊！啊，讲经说法的人才，这个没有什么轻重啊，讲经说法的，就像。

学校里面的教员啊，住持是校长啊，啊，这里面的执事都重要的护法啊，首座管教学的，为诺管秩序的啊，训导管训导的啊，监院管总务的啊，这个是住持的得力助手啊。啊，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培养弘法人才。啊，校长自己可以不要上课，他可以聘请教员，啊，这就是他护持正法了。啊，这个道场净宗道场，他在净宗里面，啊，选择一些大德，聘请过来。教学啊，念佛堂聘请堂主啊，真正念佛有修行有功夫的这些大德啊，聘请他们做堂主啊，啊，在念佛堂领导啊，那么现在这个社会灾难很多啊，细念法师是化解灾难最有效果的方法啊，中风禅师编的啊，中空禅师是元朝时候人，在东天目山住过。啊，你看看宗门的大德，为净土宗编一部《细念法师》。啊，《细念法师》里面的开示，你想多么精彩！百读不厌呐！啊，那些开示，如果你能够随文入观，啊，我相信啊，果真能够放下万缘，用真诚清净心来做这个法师。时间久了，肯定得念佛三昧。啊，得三昧之后，继续不断去熏修，就有开悟的希望。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帮助我们得离一心不乱。啊，只要得理一心不乱呢，那将来我们生极乐世界，给诸位说是生十宝庄严土，啊，真的是弥陀跟十方一切诸佛来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啊，那个花开见佛无生呢，就是宗门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境界啊，所以禅境是一不是二啊，啊，这个超度法师啊，西灾护国的法师，你看是宗门大德，不是净土宗祖师写的啊，是宗门大德啊，非常

那我们自己，啊，像一般居士在家里，我自己要想化解冤结，啊，许是今生的冤亲债主，这个事情怎么调节？啊，怎么来化解？用心念佛是最好。那如果环境不许可，自己也不会做，怎么办？我们现在大殿里面做这个法会，制作有全套的光碟，啊，这个很方便的。诸位把这个光碟请回去，每一天自己在家里面，一个人也行，两三个人也行，啊，可以在家里啊，跟着光碟去做，啊，跟着光碟念，啊，跟着光碟唱诵，跟着光碟礼拜，跟着光碟回向。啊，同时在光碟上看的这个画面呢，你就想到实际禅寺的大雄宝殿。无论在哪个地方，你的观想是在一起做。会产生很好的效果。啊，前面讲了，我们自己身心清净，真诚慈悲。啊，对自己来讲呢，啊，身心健康啊，对家庭、对社会来说呢，化解冲突。促进社会的和谐。啊，如果你的愿力大，佛法常说嘛，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愿力大，你能想到这个国家，能想到这个地区，能想到这个世界，随着你的愿力，把你的功德了向外面发扬光大。念力的速度不可思议。啊，现在物理学里面讲，速度最快的是光啊，跟这个电磁波。1秒钟30万公里，啊，我们在佛经上看到，啊，念头的速度，念头才起，就能够达到啊，变法界虚空界，决定不是光跟电磁波能比较的。啊，这个道理我们在华严里面学的很多。啊，可以说现在我们对这些事一点怀疑都没有了。啊，真的起心动念的变法界虚空界都达到。啊，所以我们要重视，啊，三皈、五戒、十善。

那么同时我们要想到三归五戒十善决定跟感应篇弟子规是一类的，是同科的。啊，真正下手学习，决定要以弟子规啊，以十善业啊。这出苦海的精粮，去涅槃之根本。涅槃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灭，啊，就是四谛里头苦集灭道，啊，灭就是涅槃。灭什么呢？灭烦恼，灭生死。啊，这两个现象灭掉了，你就没有烦恼，没有生死了。啊，其实我们自信有涅槃。慧能大师见性第二句给我们所说的，何其自性本不生灭，这就是大涅槃啊。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烦恼的现象真的像四弘誓愿里面所说的无量无边呐、啊！啊，严重的烦恼啊！啊，涅槃没有了啊！涅槃的反面是生死，我们在六道里面啊，生生死死永远轮回不断了啊，生了会有死，死了又有生了。佛在经上称为生死疲劳啊，六道里面现象是生死疲劳啊，你自己做不了主宰，完全被业力牵引。佛在经上常常感叹着说，叫可怜悯者，真的可怜啊，也可悯。为什么可悯呢？你自信都本来没有，是你迷失自信之后产生这些幻象，就像做梦一样啊！诸佛菩萨叫化身菩萨，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自己不管是修净修染做善做恶啊，诸佛菩萨看到了动不动心的不动心啊，他们真的啊，像经上讲的比喻，用心如镜啊，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啊。他们的心像明镜一样，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决定没有染污啊，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啊，但是没有一样不清楚。啊，而这一些众生真正是自作自受。啊，佛菩萨晓得与别人相不相干，不相干，与佛菩萨也不相干。啊，你真正有一点觉悟了，想回头了，啊，这种念头起来的时候，跟佛菩萨就起感应道交，啊，他就来帮助你。你没有这个念头呢，佛菩萨不来，来了没用处，想帮你忙啊，帮不上，你不能接受，你不相信，你也不能理解，啊，你才觉得哎有一点信，啊，好像真的有这么回事情的时候就有感应，啊，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啊，所以要晓得，三归五戒十善呢，是。凡夫去向涅槃的根本，我们不能够不重视。啊，涅槃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为什么？彻悟一定要靠清净心，清净心是禅定，清净心从哪里来的？从持戒来的。啊，所以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呀。啊，那么你要想修清净心的，你就不能不持戒了。啊，戒越清净，心越清净，它是用外面影响里面。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作毗尼之戒次，毗尼是戒律。啊，这是戒律的基础。啊，戒律的起步，你看，为其众之从基。从是从高，啊，七众，出家五众，加上再加两众，就是七众。啊，讲七众呢，那就是讲世尊所有的弟子。啊，这是基础啊！啊，万善即此而生呐。啊，一切真实的善法，都从十善生的。啊，讲万善一点不为过。你看我们前面所讲的，啊，十善一展开，就是大乘的八万四千细心。这叫万善呢，啊，净宗常讲啊，万善同归，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不是形容词，也不夸张，它是真实的

我们明白之后，才会真正发心，认真去学习。否则的话，说老实讲，现在一般读书人，对于儒家这些典籍很尊重啊，但是对《弟子规》瞧不起啊。这个波波的小兵，这算什么？疏忽了。所以我们不能不说。儒的四书五经十三经，乃至于讲到四库全书，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弟子规》。那么换一句话是，《弟子规》这篇文章是中国传统文化落实在生活上的方法了。你说这个多重要啊！所以《弟子规》的内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我做了个比喻，四书五经十三经，放在天平上，这边放了一大堆，这边放一本《弟子规》，在天平上两个分量是一样重。如果《弟子规》你都做不到，你念的四书五经十三经，那这些学书。儒学你只会念，你不能落实你没有消化，你没有得受用。这个里面文化里面的营养你没有吸收到《弟子规》落实他全得到了。他纵然没有学过四书五经十三经，《弟子规》他都做到了。也就是理上他虽然不懂但是祖宗传下来的传统文化这个里面的好的东西他都吸收到了，他都享受到了。好比吃东西一样，他吃到了这个东西怎么做的，什么原料他不知道，但是他吃饱了，他得受用的那些专家学者呢，他懂得他能讲出头头是道，这个饮食怎么做的，什么材料，多少养分，但是他一口也没吃到。所以古人讲叫涉食素饱。说了半天一口没吃到还是挨饿。素饱。像这个银行管出纳的天天数钞票。自己没有一分钱这个比喻好让我们真的了解到是佛法之平地平地才能够起高楼。佛法是高楼高楼要建立在平地上。

事出世间法都要建立在平地上，这个平地是什么呢？就是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啊，没有和谐，没有和平，事出世间法都不能够建立。啊，所以和谐社会跟和谐世界是事出世间法建立的根基啊。啊，这个平等啊。啊，平等是要靠戒定慧才能够得到。底下引经说啊，这个经就是华严经啊，世路不清净，三昧不现前，这两句话是经文啊。世路是戒律啊，这个戒律里面包括三规五戒十善啊，这个要不清净的啊。三昧是定，清净心，清净心不能现前啊，所以清净心呢要靠戒律啊，要靠弟子规，要靠感应品啊，这是基础的基础。下面给我们说明这两句话很重要。当知戒是戒为定体，慧为定用，三学原备即真菩提。这是六字好啊！啊，前面两句是戒定慧的。你不持戒，哪来的定？你没有定，怎么会开会？啊，所以你要重视三学，这个三学就是戒定慧。啊，佛的经论，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论，啊，后人把它整理、编辑、分类。就分为这三大类啊，我们今天称为三藏啊。三藏里面的略藏就是戒学，讲戒律的啊。经藏是讲定学，论藏是讲慧学啊。学从哪里学习呢？要从戒律学习啊，这是正规的，这真正的在学习啊。如果从经学习错了，从论学习就更糟糕了啊。那么我们看看现前这个社会，无论出家啊，从哪里学习？从经学习，从论学起啊，没有从戒学起的。所以再多人学习佛法还是衰，还是没有办法真心过来啊。这个原因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不能走这个路子，这个路子是错的啊。现在我们在此地一起学习的是华严经啊，华严经确确实实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

门讲的诸法实相，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我们能不能得受用，就靠你戒定的功夫了。你有戒有定，你听华严经，你就有悟处。那是小悟是大悟，那看你戒定的基础功夫啊，各个不相同啊。啊，没有戒定的功夫呢，你听得很欢喜，你不得受用。啊，什么叫得受用？在佛法里非常现实的一个现象，就是烦恼轻，智慧长，这就得受用。啊，那我们想想，我们的烦恼是不是在一年一年比，就非常明显？啊，我今年跟去年相比，烦恼是不是轻了？智慧是不是长了？啊，你就知道自己有没有进步啊？啊，今年学的比去年多啊，可是烦恼比去年也多。啊，那你就晓得，你搞的是佛学，不是学佛。啊，如果是学佛呢，这个现象恰是相反的，啊，决定是智慧长，烦恼轻。啊，身心自在呀！啊，果然智慧长，烦恼轻啊！你的身体也会好。啊，身心健康。啊，一定比去年健康。啊，这个东西与年龄不相干。啊，这我们懂得境随心转啊，所以年龄大小没关系下面幕后这一段大师引用四分律里面一段话说，第一持戒不毁犯，比丘为义自端严呐、啊，冤家之人不能敬啊。若不如法，即被后。这个几句话用在我们现前生活当中，有不思议的效果。啊，这怎么说呢？你看现在，无论在国内在国外，附体众生有多少？这些附体众生呢，都是冤家了。为什么你学佛，啊，冤亲债主来找到你？如果你真正是持戒啊，威仪端正，你的冤亲债主不敢接近你。这个事情我们可以从慈悲三昧水忏的故事当中啊明白了啊。你看五大过失啊，涉世高僧那就是讲的是他死了之后又到人道来了、啊、又出家了、啊、生生世世都出家，世世累积这个修行的功德、啊、他做到了过失、啊、那过失不是一世两世修行啊，世世修行、啊、到过失的地位。

皇帝是他的学生啊，皇帝供养一个沉香宝座，这可不得了了。你看，真正沉香

觉得很荣耀，啊，甚至现在讲的是，哎，很值得骄傲。好，这一骄傲，麻烦就来了。护法神离开了，啊，冤亲债主找上门来了，得了个人面疮，差一点送了命。啊，因为世事修行，感动的佛菩萨保佑他。啊，迦诺迦尊者来给他调解，啊，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啊，这个冤家是被他杀害的。啊，这杀害是冤枉的，怀恨在心呢，啊，常常要找报复。但是他生生世世的修行人修得很好，护法神保护，啊，冤亲债主不敢接近，啊，今天你得丞相宝座，啊，起了一念骄慢心，护法神离开了，冤亲债主找到身上来了。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在现前社会里面，国内国外，我们常常遇到。啊，而且我还见到有一个，啊，有一个，一位是女居士，啊，附在她身上，这些众生呢，有100多个。啊，不是一个两个，他苦不堪言呐，啊！啊，那100多个众生就住在他身上，啊，里面的五脏六腑、心肝脾，通通都被这众生先占有了，他们就住在那里。啊，找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替他化解，啊，也就说这些道理调解，啊，你找到他身上，彼此双方都痛苦，啊，不如接受啊佛陀的调解，啊，听经念佛，求生净土，啊，大家都得好。可是接受调解的呢，还是占多数，啊，少数几个，那大概仇恨太深了，绝不饶他，啊，但是总要诚心诚意，真心忏悔，啊，时间久一点，到最后还是会接受，接受他走了。你的病就没有了，就好了。所以说，冤家之人不能进啊！你真修行，真有护法神呐！啊，若不如法呢，你就被呵斥。这个呵斥是佛菩萨不呵斥，佛和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说你一句话的。谁和你护法神呵斥你？护法神瞧不起你啊，还有冤亲债主瞧不起你啊，你是假修行，你不是真修行啊，他统统都来了啊。所以依此一故，你看这个最后给我们讲是因果报应，云未以住持有则得了啊。所以真的我们时时刻刻要做社会大众的好样子啊，我们学佛啊，为一切众生呢做好榜样，不可以做坏样子啊，在家做在家学佛的好样子，学生做学生学佛的好样子啊，经商啊，做商业里面的好样子

做小学生，在学生里面的好样子，这就对了。时时刻刻想到我要学好，我要给大众做好印，好的影响，这就对了。我们这唯一有责有规矩，把这个《弟子规》啊做出来，我做出来了，可以影响社会大众，这就是行为示范，这是无量功德了，诸佛鬼神都赞叹，我们应当共同勉励，今天时间到了，就学习到此。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今天从第四段行四德第三小段看起，三者如何制止是生的，为大智照真，名为制止，大悲救无，故曰如何。我们先看这两句啊，舍身是舍受众生，在佛法里面讲呢，是戒引众生。啊，这一条非常重要啊，这个是自信的心得。从什么地方看它是心得呢？从父子有亲里面最能明显表现出来。那

慈母对婴儿啊，特别是在三四个月的时候，三个月之前，这个小孩对母亲的爱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来，三四个月你细细观察就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了，真的是此地杜生和尚说的柔和之至啊，无论是母亲对待儿女啊，对待这个婴孩，婴孩对待母亲啊，你能明显看出啊柔和之至啊，知心呢、啊这个贤首大师的解释说得好，大智照真，名曰知止。那我们要问啊，你用母子来做比喻，这母子双方有大智吗？有照真吗？有，真的是大智照真啊！这个智是什么智呢？叫根本智，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自己不知道啊。在这个时候自然流露出来了啊，什么人知道呢？真正知道这个事情啊，彻底明了这个事情啊，是法身菩萨啊，九法界里头迷惑颠倒的众生，不但是人类，畜生、恶鬼啊，地狱是业障太重了，可能这个起不起来，他这个生起来全是妄心啊，恶鬼以上的偶尔真心现前啊，在这个时候母子相会的时候，双方都是真心。那我们想一想，他们在这个时候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纯以真诚啊，这个心要是保持住了，他就是佛菩萨啊。他境界一变呢，他的心就马上就转变了，分别执着立刻就起来了啊。所以我们反复为真性里面啊，性德的显露往往就像闪电一样，那一刹那的光，那个光是性光啊，证明我们的自性确实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苟不净，不长不断啊。中观论上的八不就是形容这个现象啊。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像这种自信的这个闪光啊，一般

修行人啊，学佛的人，心地稍微清净一点，每一天都可能有个一两次啊，三四次啊，时间很短暂，一刹那，这是好现象啊。如果一天能有十次以上，功夫就很不错了。啊，有二三十次，功夫得力了。啊，时间虽然短，他功夫得力了。啊，越往上提升，次数就越多，时间会延长。啊，到什么时候性光啊完全透露了啊，那就是佛家常讲的明心见性啊，这个智执如何统统显露出来了啊，智执就是菩提心的体，世尊在观经里面讲的至诚心啊，至诚是真诚到基础啊，啊，起心论里面所讲的执心啊，执心是道场啊，啊，是佛菩萨的道场啊。像楞严会上所说的，这个中间没有唯取相啊，唯取相是什么呢？唯取相就是分别之处啊，决定的。没有分别之处，真心显露也就是我们在此地学的第一段所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啊，圆明是大智啊，圆明是般若智慧啊，这道真啊，啊，真的心照真的境啊，心是一真，境也是一真，叫一真法界啊，心境一如啊，心境不二啊，啊，这是真心。啊，如果你要问，为什么佛菩萨对我们这么好？这个里头没有理由。啊，是自信流露，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接了信之后，他对于九法界众生就像对自己的婴儿一样啊，凡夫呢只是在婴孩面对着你的时候，这刹那之间真心显露啊，境界一换呢马上就没了啊，保不住啊。啊，佛菩萨有这个功夫，有这个能力，他能保住。啊，而且他能够啊发挥妙用。妙用就是随缘了。

啊，这个清净圆满圆明显露出来了。啊，它起作用就是底下讲的大悲救。啊，大慈悲心是行的。啊，真心起作用了，就是大慈大悲。啊，大慈大悲决定是柔和，这一句是总纲领、总原则，是真实的心得。一切众生，个个具足。啊，不但你有啊，你圆满具足。啊，那么在菩萨里面，啊，特别代表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啊，智智如火，在声闻，阿罗汉里面表现的。我们中国人是用布袋和尚来代表，啊，弥勒菩萨，他现的像是比丘像，啊，都是代表这个形象。落实在生活当中，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就是四摄法。啊，四摄法要真正懂得落实。四摄法在哪里？在六波罗蜜，在六合敬啊，这二六一十二了啊，四乘十二，四十八了。啊，六度里面布施有四摄法，六合里面见合同解有四摄法，戒合同修有四摄法，他才样样做得圆满呢。可是四摄六合六度，这是用啊。它的体呢，体就是智智如火啊，这是它的根啊。啊，所以要晓得，智智是我们的真心。柔和是我们的本性啊，只有迷失了真心，迷失了本性，我们的智执就变成虚伪，我们的柔和就变成一种刚强啊，它变直了。

化解问题，特别是人事之间的问题，如何能化解？刚强能制造对立，能制造矛盾，能制造冲突。这个诸位要细细去想想，你就明白了。所以老子特别强调如火，他用水来做比喻。水的性是如火的。是谦卑的。是往下流的。所以他说上善如水。这个我们在中国看到上古时代古圣先王他居的是天子之位他接待一些平民，你看到他那么样谦虚，那么样恭敬对于一个农民最下的下等的人，他那个恭敬不是装出来的，那是知之如虎，那是大智大悲的表现。那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在人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们刚才说，迷失了自己的信心。把自己心性里面的东西通通变质了，就这么回事。那么讲到舍身，我们一定会联想到世尊教我们四条。这个四条比什么都重要。为什么呢？人是个社会动物，不能离开群体。我们一定要与人往来。那修行呢？修行的功夫就在人事环境里头磨练出来的要把自己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把它磨得干干净净，你就成就了完全回归到心得。你看佛教给我们跟人往来要遵守四条教诲第一个呢叫布施四摄法里面的布施跟六波罗蜜里面的布施意思不一样六波罗蜜是度自己的，所以他布施的目的是舍自己的悭贪，目的在此地自己的悭吝贪婪这个念头断掉了，布施波罗蜜就圆满了四摄法不是的，四摄法的布施我讲的很多，就是现在人所讲的多请客多送礼，人与人之间这个交往，这两个重要不要认为这是小事这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第一步，你看多重要那头一个对象呢，在家庭里面就是夫妇夫妇要懂得了

先生出门到外地去了，回来一定要给太太带一点小礼物这是属于四摄法里面的布施摄。那么太太在家里面先生缘到回来了也要做一点他喜欢吃的东西供养他，也是布施。夫妇百年好合，没有纷争的，所以相亲相爱，永恒不变。就建立在这个小小的动作当中。然后扩大，对父母、对兄弟、对老师、对同学、对邻里乡党、对一切众生，都要懂得。见人有苦难，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叫尽心尽力。没有能力是好言安慰、慰问。这个里头一定要懂得，这是佛法的最深的一个道理了。整个宇宙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这个只有阿罗汉以上他们肯定不怀疑有这种认知阿罗汉以下的没有进行，其实阿罗汉也没见性，靠近接近见性的边缘了他能相信。我们对这个事情深信不疑是也是因为50多年的熏习经教的熏习古大德常讲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50多年的熏修我们对这个一点怀疑都没有要紧的是要落实，是要很认真的去做

啊，要懂得这个跟人与人建立关系。啊，不论对方是圣人是贤人，啊，还是凡夫，啊，无论是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我们都要用真心待人，啊，用真性情待人，啊，真心就是知心。啊，这个里面最重要是爱敬啊，这个爱是理智的，不是感情的，大智找真呐。啊，真爱呀，它不是情，情是迷了，那不是真的。啊，情会变，智不会变，永远不变。啊，所以法相宗里面修行的指导原则啊，跟我们讲的转识成智啊，识是凡夫吗？识是情吗？情识啊，如何把情识转过来？

自性的本具的般若智慧，那就对了。啊，正得法身以上，情全变成智了。迷了的时候啊，智都变成情了，所以情跟智、体是一个。啊，用不一样啊，一个是觉悟的作用，是智慧。迷惑的作用呢，是感情。啊，昨天我们讲到三皈依，啊，皈依觉真经啊，啊，觉真经是智啊。反过来呢，迷邪染，这是迷。啊，所以学佛没有别的。佛菩萨教我们自己做一个转变，啊，转迷为悟，转邪为正，转染为净，那就对了。啊，所以从自性性德里面跟我们讲如何制止。那这个舍身的意思广大了啊，这个舍身呢，就是四弘誓愿里面所说的众生无边誓愿度，一个都不漏啊。啊，所以我们凡夫啊，慢慢来吧。啊，迷失自信太久，不是一下能转过来的。我们对人，哎，这个人我喜欢他，那个人我讨厌他。这用的是妄心啊，用的是情识啊，不是真心。如果智者呢，那是一律平等对待的，决定呢没有等差的。啊，我用什么心对父母？我用什么心对佛陀，这心是一样的啊，没有差别的啊。这个人是个恶人，不是个好人啊，尤其呢跟我还是冤家对头啊。那我们没学佛，有一点修养的人呢，远离他，啊，算了，不要理他。啊，如果修养不够的人的时候，这要对立了，很容易发生冲突。啊，这个特别在现前的社会，那我们就看到太多太多了，真的是一切时，一切处。你都能看到。那我们看到这现象，马上就能想到佛菩萨的教诲。啊，这是什么？这种现象是迷摄自性。啊，扭曲了摄像。啊，我们马上就能够意识到啊！啊，对自己呢，一定是提高警觉。啊，这个事情要是遇在我的身上，我应该怎么处理？啊，要做一个好的样子，帮助社会大众回头啊，觉悟啊。啊，所以有很多很多事情不是单纯的为自己消业障。啊，大部分是帮助社会一般迷惑颠倒啊，帮助他们回头，帮助他们觉悟，这个

0: 我们自己的业障才真真能消除。如果不是这样的心量，偏偏在想消自己的业障，怎么样消都消不完，都消不尽。如果我们这个心量大，起心动念呢，都是帮助众生回头，给众生做个好榜样。 我们再严重的业障，没去想去消它，通通消尽了，没有了。这个道理，这种事实真相啊，同学们冷静的去观察，你就明了了。你要问为什么？自信里头没有业障。
1: 回归自信，业障就没有了嘛。天天念我业障很重啊，我要来消除啊，消不尽呐、啊。你念头里头还有业障啊，所以这个理要透彻啊，念念呢为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佛家讲普度众生，能发这个心，能真正的依教修行，在修菩萨道啊。 我们在一生当中。 肯定有不可思议的成就，这个是事实的第一，所以要常常想到，小礼物，礼轻人意重，不在礼物的这个价值，也不在礼物的这个珍贵。 是自己一份情分。四摄里面第二条是爱语，爱语不是甜言蜜语，爱语是真正爱护他。
0: 关怀他，劝导他，这个爱是爱护他的语言，帮助他改过自新，帮助他回头是岸。世尊49年讲经说法。 句句都是爱语，这个对佛讲经说法的赞叹呢，赞叹到基础了。我们读诵、能信、能解、能依教奉行，就是接受佛陀的爱语。这个里面信摆在第一位。 佛法如是，世法也不例外。在中国讲到伦理的教育。
1: 也把信列入五伦之一了。五伦的德，德目就是无常、仁义礼智信。朋友有信啊，父子有情，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啊，仁义礼智信啊，仁是爱人。中国这个人字是会意的字。你看这个字的形象是两个人。二人。想到自己就能想到别人的人人。在佛法里面菩萨了。菩萨一想到自己立刻就想到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所以称菩萨。菩萨就是觉悟的人。跟我们一般凡夫是迷惑，菩萨是觉悟。所以知道尊敬别人，关怀别人，照顾别人，帮助别人，都要做到尽心尽力。这个是我们应当学的，这是四摄法里头非常重要的做法。爱语。利行，利是利业。行是我们的造作。从思想起心动念，言语，一切造作。决定是与他有利的，不是与我有利，与他有利，与社会有利，与国家有利，与一切众生有利。谁不欢喜？如果是没有利益的，万能做啊！凡是你所做的，你想的，你所做的，对天下人，对遍法界、虚空界有真实利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利益的事情无量无边呐。可是利益呢，也有个主轴，有个中心，这个可不能忘记，可不能有丝毫偏差。这个轴心是什么呢？轴心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回归自性。中国禅宗里面常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得把这个找到，这是真正的自己。

这个找到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所以这叫明心见性。啊，这个是佛菩萨教学的终极目标。啊，要帮助你达到这个目标。达到这个目标就叫做见性成佛。啊，在佛陀教育里面呢，你就拿到最高的学位了。啊，你成佛了。这是至善。啊，我们中国人讲至于至善。无量无边的善行都不离这一个方向，不离这个目标。啊，而不是把目标放在眼前的名闻利养。啊，眼前的荣华富贵不放在这。啊，为什么？这是虚幻的，这不是真实的。啊，佛法里常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永嘉大师说得好：“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这就是讲六道轮回不是真。啊，以这个做目标，那就错误了。啊，所以我们得修学，啊，是要把眼前六道轮回这个事情啊，认识清楚，认识明了。啊，你自然就用智慧呀，去处理这些问题了，觉而不迷了。啊，不但帮助自己提升，而且可以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那么众生迷惑，啊，从起心动念、言语做作。犯了过错了，菩萨知道啊，菩萨明了，菩萨怎样帮助众生回头呢？最重要的办法，为人演说。你看这一句在大小乘经里面佛说的太多了。啊，不是为自己，为别人啊。演是什么？表演。我们中国人讲身教。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出样子来给人看呐，不是口说，口说他不相信，要做出样子来给他看。啊，孝悌忠信要做出来。啊，我们一生当中能做到一个字，就是好样子。啊，在中国历史上

千年万世都表扬你啊，表扬你不是你的荣耀啊，表扬你是你给大众树立了榜样啊，要大众学你的忠啊，在历史上啊，现在年轻人所熟知的啊，岳飞精忠报国，学岳飞的忠，学圣王的孝，啊，所以这十二个德目啊，你能做到一个，社会大众榜样，你都能做到，那你是大圣大贤。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这是信德。啊，每一个字都是智智，体是智智，真心表现在外面如何？

啊，这是四摄法里头立心啊。啊，那么凡是像这种好的事情，我们知道了，哎，尽心尽力的把它宣扬，让社会大众啊都知道。啊，我前天看到一篇光碟，是齐素平居士在庆云丰收小麦，我看了很受感动。啊，那这个光碟我们要普遍去介绍。啊，这一次他们自己有一块地，准备将来是建先祖纪念堂的，啊，其中有400亩地种了小麦，啊，丰收季节，就发现了这个小麦田里面有小虫，啊，很多，所以大家很着急。啊，是不是要来喷洒农药来杀虫？啊，最后他想通了，决心不杀生。啊，他发了个愿，我宁愿400亩地的小麦都让虫吃，我也不杀害一颗小虫。人发的是真心的，他就起感应。啊，两天之后，这个地方下了一阵雨，刮了些风。啊，天晴之后呢，这个麦田里面一个虫都没有。附近这些农民都很惊讶。啊，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在一般讲的时候，一定是要喷洒农药了。啊，虫，你爱它，它也爱你，啊，它不伤害你，啊，让这个400亩地丰收，他告诉我大概收了，好像是20多万斤，啊，小麦。啊，他们去捡那个麦穗呀，捡了40000斤。啊，可以供给1000人一年的粮食。啊，没有化肥，没有农药。

吉祖平居士在遇到这么多虫的时候，他带着大众在这个麦田里面呢念阿弥陀佛大家一起到里面去念阿弥陀佛劝这些小虫们通通都念阿弥陀佛大家都求生净土，产生这样的效果我们汤池有29亩地种这个菜园，我们也是用这个方法不用农药，不用化肥我们这个里面的菜种得非常好天天丰收这是我们慈地同学们都知道的所以农作物的种植可以不需要用这些化肥农药用从前人工这些老方法来种植，所收的收获的比现在用科学技术生产的质量都好现在有了证明大家应该相信让我们吃到最健康的食物这是对人体有营养而没有伤害的所以这个光碟很值得推广，我觉得应该多翻制流通，特别是提供给农家做参考。四学最后的一个是同思，这一条是非常难做到那是化身菩萨才行就是像观音菩萨三十二应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同思这个众生是什么样的根基，应机说法这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做到的这一条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大自在是全面解放他不是凡人这个众生喜欢跳舞，菩萨天天陪他跳舞。这个众生喜欢赌博，菩萨天天陪他赌博。菩萨陪他赌博是天天都赢钱。这些赌博的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你是怎么样赢？菩萨一叫念阿弥陀佛就应现你看他我天天念阿弥陀佛了，你看我上赌场都应现了做给大家看那么菩萨是用这些方法来戒引众生，来普度众生，无论你干什么时候菩萨不舍弃你。那么你要晓得这个同思要有定功，要有智慧，如果没有定功没有智慧你就同流合污了，你就被染污了那你就错了，大错特错了。所以这个四学法里面前面三条没问题，后面这一条得要看自己有没有本事没有本事不能冒险这个是一定要明了要清楚。

同事是不可以随便啊，因为佛的四摄法是叫菩萨的啊，连声闻缘觉都没有啊，叫菩萨的。所以我们知道菩萨行里头有完全的开放啊。那么四摄啊，在现前最重要的啊，这是讲摄身嘛，那就是四摄要落实到六合啊。六合第一个是见合同解。你看现在国家提倡和谐啊，和谐社会也和谐世界啊，在佛教里面诸佛菩萨啊首先教导我们和谐僧团，和谐法界，法界比宇宙还要大啊！遍法界虚空界的和谐啊，为什么法性是和谐的？法性现的相，我们在此地学过。法性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一体啊，一是和谐的啊，二就不和了啊。那么从一体起而用啊，二用是什么呢？能生万法，万法是一体而生的啊。说二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依报跟正报啊，这在前面跟诸位都做过详细的报告啊。正报不是别人，是我自己，我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很严肃啊！啊，这讲正报啊！我到这个世间来，我的生活环境叫依报啊。依报里面有人事的依报，有物质的依报。啊，人事的依报就是我们人道里面的一切大众啊，物质环境里面的包括虚空，现在讲时空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四面八方内外，这是空间啊，时间空间，宇宙啊，现在讲星系啊，银河，我们地球啊，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啊，还有许许多多的动物，那么在佛法讲十法界啊，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啊，从哪来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

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自己当然有过去式，还有未来式。啊，过去式的事情要知道前因呢。将来生生世是果报啊。啊，都要清楚啊。啊，那我们终极的目的是什么？这些大问题真正是属于高等的哲学与科学。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都有详尽的说明。啊，佛法确实是高等科学。啊，为什么呢？科学最重要是讲究证明。你所说的，你必须要拿出证据来，啊，这才是真的，啊，佛经里面最后是叫你证实，啊，你看佛教给我们四个阶段，啊，信、解、行、证，啊，如果你没有证实，你所了解的是道听途说。啊，没有经过证实啊，都不能算数的。啊，仅仅可以说呢，提供你做参考资料。啊，我们对他还不能生起真正的信心。啊，一定要叫你求证。这是佛经里面的科学精神。啊，那么佛经上讲西方极乐世界，那真有啊，你要证实啊。啊，佛家讲的这个实在讲，这不是佛家讲的。啊，六道轮回是古印度婆罗门教所说的。那佛为什么常讲呢？哎，佛对六道也清楚，也明了啊。啊，六道实在讲不难呐，因为这个圈子小。啊，稍稍有一点定功，就可以把六道这个空间维持突破，那六道的状况你就清见了。这不是推测，不是理想，啊，是你亲眼见到的，啊，最容易见到的轨道，啊，这跟人是最接近的，小小定功就能突破，啊，要真正修行的话，一年的时间就够了。啊，我过去有两个同学，啊，一个明眼法师，一个法融法师，啊，我们三个人同年，啊，我到台中去学教去了，啊，他们两个人呢，出家之后。啊，跟去仰光上师去学密去了。我们走的目标方向不相同。啊，但是啊，都是真干。

明严法师，我劝他学教，他摇头。他说：“现在的人讲经说法了，你把舌头讲干了，他不相信啊。”这是真的。他说：“我就学命，我学的神通，我神通给他一实现，哎，他不能不相信。”所以他去学密，去学神通啊，真的学了一年，他告诉我啊，他现在跟鬼呀打上交道了，天天往来啊，这个鬼道里面空间维持他突破了，他随时随地都看到，告诉我有人的地方就有鬼啊，人鬼杂居啊，啊，鬼住的房子跟人住的房子重叠，但是他没有妨碍啊，人见不到鬼，鬼见不到人啊，他们的房子重叠在一起啊，他告诉我下午四五点钟，街上就有鬼子走了走去了。哦，他到晚上是九十点钟，密密麻麻，像人潮一样，好多哦。啊，天快亮的时候啊，那鬼都走，都也走回家去了。啊，马路上人很少了。啊，中午的时候没有。这个是没有鬼的这个活动啊，大概像我们人间的深夜一样啊，把鬼道里面前每一天遇到的事情跟我们讲。我摇头，他你摇什么头啊？我说你见到了，我没见到，你跟我讲我还是不相信啊。那因为我们两个学的目的没有别的嘛，就是要帮助别人，帮助众生嘛，啊，信解行证嘛，啊，我这个讲经说法人家不相信，你搞那个神通人家更不相信，啊，我说我这个搞的时候，到底还是有文字、有经典的时候，还有依据啊，说你天天搞，你这都说鬼话了。啊，你没有办法把你见到这个鬼的时候变现出来让我看到，那我再相信。啊，你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这不行啊。啊，但是跟鬼接触，常常接触，不好，带的什么？我们讲阴气。啊，他的阴气很重。啊，人虚胖，脸上发黑。啊，他是真修。啊，我把这个事情向李老师报告。啊，我说有什么方法了可以帮助他回头。李老师笑笑，各有因缘。啊，所以45岁那一年他走了。我们三个人算命的时候都过不了45岁。所以我们把寿命呢就定在45岁，并没有求长寿啊，三个人都是一样的啊。45岁那一年二月法融先走啊，五月明严走了啊，七月呢我害了一场病，心里一想时候到了啊，时候到了，寿命到了啊，我就什么都放下，念佛求生净土啊，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啊，因为我懂得医生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命到了，寿命到了，这个看医生没用处啊，所以我天天就念佛。

佛求生净土，念了一个月呢，啊，身体复原了，病就好了。啊，那一年就没走了。啊，一直到现在，我还跟诸位说过，啊，我到此地去年。有人告诉我，他说法师，你死过一次。哎，我想了一想的时候，真的不是假的。啊，是死过一次。什么时候呢？49岁的时候，也是在庐江，身体就不太好。我从这到北京去了，到北京就病倒了。啊，我住在旅馆里。啊，我病了4天，我跟诸位说过，啊，最后的第4天的晚上，啊，有一个境界现前，非常清楚，啊，梦中好像醒过来，啊，醒过来的时候也没有想到我是在生病，没想到。也没想到我是在旅馆里面，啊，好像醒来的时候一睁开呀，我躺在地上，啊，面对着是重重无尽的青山，啊，没有水，是山，啊，山非常之美，看到这么境界，啊。看到一个境界像，就是山上满山遍野都是人，密密麻麻，不计其数。啊，这些人跟我的面对着，啊，很远的距离，不是近距离。啊，我所看到的，这人好多人。啊，看了没有一会的时候，这些人全部都变成畜生，我感到很惊讶。啊，怎么这人统统变成畜生？啊，我都不知道这会怎么事情，啊，我就念了一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佛像马上现前了，这个像跟虚空一样大，啊，那个山呢，就是畜生人全部没有了，就是一尊佛像，遇到一个境界，啊，我再念一声，这平常我常常念。啊，我拜佛都是这个拜法，第一拜拜本师释迦牟尼佛，第二拜拜阿弥陀佛，第三拜呢拜毗卢遮那佛。啊，我动这个念头，佛像就现前。啊，阿弥陀佛现前，释迦牟尼佛不见了；毗卢遮那佛现前呢，阿弥陀佛不见了。最后我念了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现前的毗卢遮那佛也不见了。啊，我只注意看佛菩萨的像，非常庄严。啊，听到我身边有人给我讲话，你还有没有什么放不下的？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啊，问了好几句，我说都没有。啊，我只是希望啊。我这个佛来接引我到极乐世界，我别的念头都没有。啊，说完之后，我补充了一句：如果佛菩萨需要我帮助苦难众生呢？啊，我说我再留几年也无所谓，啊，都可以。这样就醒过来，啊，醒过来的时候躺在床上，人。一身的清凉，病就没有了。啊，所以第二天就恢复了正常，啊，可以吃一点稀饭了。啊，第三天我就回香港去了。啊，那真的是死了一次。啊，所以想到啊，这个美国卫斯医生呢，做了很多次催眠呢。这个临终的这个经验

啊，我有这么一次经，这都是真实的，绝对没有一念是求自己的，这是50年大乘经教的熏陶，现在众生太苦。 帮助众生，实在说呢，讲经念佛，还有名扬两利，最有效的佛事就是30行。我们诚心诚意来做。 用念佛，用信念法事，摄受九法界众生，确实可以化解灾难。众生的业习太深，纵然不能完全化解。 也会渐进。这里头有个道理，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真诚心，我们的大愿心，要超过他们的业力，效果就显现。我们的真诚愿力。 还是要顾自己，那这个力量就很小，顶多灾难当中保住自己，自己不受灾难。可是灾难很难化解，很难减轻，所以这个必须我们要真正时时刻刻有个意念，舍己为人。 尤其是在华严，特别是在这一篇《华严观》里面，我们对于华严的修行的方法、原理、原则，掌握到相当大的成分。真正能把这些都能够通达明了，依教奉行。 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那我们的人数一多，同心同德，这力量就增强。三时心念，佛事。 有最简单的，好像是悟行法师用读诵的方法，落了一个光碟。这个光碟可以广泛的流通。在家同学，如果不方便的时候，用这种方法的时候。 这一堂佛事1个小时就做完了，能够跟着光碟读诵，心里面观想着实际禅师大殿的法会，就跟你在法会里面做30行念。 功德没有两样。如果我们净宗同学都能这样做，不但能化解中国的灾难，同时能化解全世界的灾难。

0: 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啊，像念佛这个道理一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每一天用一个小时，不要间断，啊，如果人多，啊，在家居士也一样，啊，五六个人，八九个人。 啊，在家里面共修呢，有这个时间。啊，我们三时习念有全部的录像。啊，这个可以请回去，在家里面跟着做。啊，你用电视机放开，啊，跟着念诵。 跟着礼拜，跟着回向，啊，给在这个世纪禅寺大殿上做功德是相同的，啊，做的人越多，这力量就越大，啊，希望我们大家努力。 要把这个事情呢多关怀一些，啊，那么我们对于许许多多语言，灵媒传递的讯息，啊，用什么态度呢？我们用真诚恭敬的态度，啊，感谢他提醒我们。
1: 啊，我们也不完全相信。啊，我们他提醒我们，啊，让我们更认真、更努力的在念佛，啊，在提升自己，啊，在以这些佛事依归帮助各个地方的苦难众生，这是好事。啊，这个不是坏事。 啊，如果说，啊，那些预言鬼神提供我们一些，啊，回避的方法，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啊，我们一定用佛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方法来处理。啊，那他们提供给我们的，那只是警告，啊，让我们。 有更高的警觉性啊！我们认真努力，我们不回避灾难啊！我们用我们这个真诚慈悲心啊，摄受众生呢，待众生苦这个大愿啊，希望能够。 化解问题，希望能够减轻灾难，啊，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啊，那么这是学佛跟不学佛了对待啊目前这些传说的态度。
0: 所以，无论是四十六度十愿，啊，十愿是普贤菩萨十愿，我们永远记住，性体是智性，就是真诚心，智智就是真诚心，态度如何，这个要记住的，啊，如何是大德？ 什么样的严重的怨恨，如何都能化解？啊，不知道如何啊？

怨恨心，还有报复心，那个就麻烦大了。啊，我们不愿意看到。生生世世冤冤相报。啊，不希望看到这个事情。再严重的这个怨恨的时候，都要在这一生当中把它化解。啊，我们古圣先贤也常常啊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跟人结怨，这是不是聪明人？啊，真正有聪明，是有聪明有智慧的人，他在一生当中要把过去无量劫来的怨恨呢，在这一生当中把它化解的。啊，能不能化解的？答案是肯定的。你只要依大乘经教，没有不能化解的。啊，难得了，实实在在难得了，能把这一桩事情做好，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啊。啊，世间任何事业都比不出。这一桩事的重大啊，我们把这一桩事情作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大事来做啊，化解啊，叙事精神，冤亲债主啊，我们要化解啊，我们求三宝加持啊，一定能做得到。一定能做到圆满，啊，自己真心想做。啊，就是，常常想到啊，如何把这个，事实，啊，落实在六度，落实在十愿，啊。下面写首歌词。啊，这个继续跟我们讲智知跟入惑。又智知者，又本心不浅呐；入惑者呢，又随流不止啊。啊，你看这个很像前面所说的。随缘妙用啊！啊，智知就是妙用啊，本性无论在什么环境，永远不变，永远不改，那叫本性。永远不变、永远不改的是什么呢？就是智知入惑啊，这是心得啊。随顺心得呢，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自然就能够想到啊，《坛经》上。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五句话啊，自信本自清净从来没有染污啊，在圣在佛呢不增，在阿鼻地狱也没有减少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十遍的啊，不是性变的，十遍的，这个要知道。事是什么呢？事是妄想分别之处，本性里头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这个要清楚啊。接着他又说，

自信本不生灭，没有生灭。第三句说本自具足，第四句说本无动摇，啊，最后一句说能生万法，就是我们这里起而用，啊，起而用是三变，那是讲能生万法，啊，这个把事实真相啊全给我们说出来了，啊，明了之后，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啊，我们都能随顺性德，这就是修菩萨道。这就是行菩萨行，啊，菩萨道菩萨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可以给社会大众做最好的样子，啊，社会大众指哪些人呢？指全世界，啊，这些不同的族群，啊，甚至有不同的宗教，啊，不同的信仰，只要随顺信德，什么障碍都没有，啊，什么样隔阂都没有，啊，违背信德呢？那就有冲突，啊，所以你也是随顺烦恼，随顺情执，就没有法子避免冲突的发生。如果随顺信德了，什么都化解了。啊，这个信德了，是真诚如火。你就想想这两个四个字，啊，它能化解一切问题。对个人能化解叙事今生所有一切冤业，啊，对这个社会大众能化解冲突，啊，能帮助社会落实安定和平，啊，这只是不轻不变的，我们掌握这个原则了，啊，这个社会是千变万化了，我们掌握到性德不变，啊，如何呢？要随流不止，啊，随流是随流，就是九法界众生，那用在我们现前就讲呢，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我们可以随顺，啊，随顺是就像水一样长流，啊，它不会有阻塞，智慧的随顺，柔和的随顺，啊，诚意的随顺，到哪里都通了，啊，那下面说柔在拂灭烦恼，和在顺利修行，用之调和之法了，一切众生也。我讲的太好了，啊，这两个字你要会用啊，啊，功夫浅的拂烦恼，功夫深的灭烦恼。

转烦恼为菩提了。啊，那我们现在多少同修常常讲，想转烦恼转不过来呀。啊，为什么转不过来呢？你太刚强了。那就转不过来了。啊，你能够柔软一点，你能够谦虚一点，就转过来了。啊，所以在这些年来，我们也常常劝同学们，啊，自己认真从谦卑学习。啊，能向人低头。啊，无论是什么人。啊，不论他有理无理，我们低头就对了，问题解决，化解了。啊，所以我们想一想，释迦牟尼佛对任何人都恭敬。对任何人都低头。啊，再看看中国孔子，亦复如是啊。啊，甚至于看看古时候，是古圣先王。啊，他们对人民低头。接受人民的建议啊，而且认真的就执行，所以得民心啊，千年万世的后人呢都感戴他啊，感激爱戴。他有道理啊！啊，和太重要了啊！所以佛家讲六和啊，啊，见和同解，戒和同修，生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利和同均。这是多么美好的社会！啊，极乐世界圆满做到。我们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不认真学习。啊，念佛念得再好，个性非常刚强。啊，我们一般讲他也很正直，啊，得理不让人的。啊，这种性格，往生有障碍。啊，为什么呢？他性格养成之后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太不让人了。啊，那个世界是人人都谦让的时候，他不让人的时候，就把社会搞乱了。所以，因为这个原因，阿弥陀佛不能接他去。啊，所以阿弥陀佛戒引众生呢，也是非常小心谨慎。啊，如果啊把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接引到极乐世界去了，就把极乐世界的和谐破坏了。啊，总要让你在这个世间呢，把你的这个烦恼习气磨尽了。啊，所以往

生待业往生，古大德讲得很清楚，待旧业不能待新业。啊，旧业什么过去的，啊，新业什么现行的，不能带现行。啊，这个是一定要知道的。啊，那么这就是人在临命终时，临终关怀是非常非常重要。啊，修行人如果自己没有相当的定力，啊，临终这冤亲债主的扰乱，他如果是一念嗔恨心生起来了，马上就堕落了。啊，佛没办法解他。啊，所以临终关怀啊，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一点，帮助病危的人啊，平平安安的走。啊，希望他在临走的时候不要动感情，啊，让他专心。一佛念佛，那就决定得生。啊，就和我们中国古老的老祖宗懂得。啊，所以儒家讲啊，礼之用何为贵也？我们在北京故宫里面所看到的啊，三个大的建筑啊，世间人一般称为金銮殿的。我们到里面去看，匾额上不是金銮殿，啊，匾额上是太和殿，啊，太和殿后面的是中和殿，中和殿后面是保和殿，你看看，这是三个最大的建筑，都用和秘密啊，太后、中和、保和。由此可知，从前帝王以和治天下了啊，所以他天下太平啊，啊，长治久安啊，靠什么？靠和。啊，不和人就辛苦了。啊，在家庭，家和万事兴啊。啊，怎样才能达到和呢？治直如和。啊，用柔就能达到和。这大道理啊。啊，只有和才能顺理修行。别人跟我不和，我要跟他和。啊，这才能够化解冤结。啊，我们这么多年来，也常常呢跟同学们共同勉励啊，修行首先

要从自己内心深处把跟一切人对立，这个要消除啊，决定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可以，我不跟他对立。啊，要把对一切事、事出世间的事对立的消除，然后把对事出世间一切万物的对立消除。啊，就我对人、对事、对物，决定没有对立的念头。这是头一步啊！啊，这一步能做到了，再进一步。不与一切众生，就是不与一切人事物有控制的念头，我们要化解。啊，为什么？那生烦恼啊！啊，我们自信里都没有啊。自信里的决定没有控制人、控制物，没有控制念头。啊，没有控制就不会有占有。啊，就不会给人发生冲突。啊，你要我让给你。能舍。越学还越多，越多越学，永远学着学，学放下。啊，为什么呢？自性里头一无所有。啊，一切万法也都不是真的，何必要争呢？啊，有占有。有争执，那是烦恼的根源，也是六道轮回的业因。我们干这个，就天天在培养六道啊，你怎么能出得去？啊，六道这些业因呢，我们要知道能把它舍弃掉。啊，我们在六道真正能做到随流不止。啊，这个随流不止也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事事如意啊。啊，没有障碍，没有阻碍的。啊，要懂得用这个方法来摄受一切众生。啊，让一切众生能够相信。啊，就能够信任的。乐意跟你学习。啊，接受你的教诲。舍身得了就圆满。啊，那么我们自己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没有一样是自己的。像孔夫子一样，述而不作。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也是述而莫作。啊，这些大圣人。

有怀疑啊，特别是像现在这个社会一般的观念，为什么呢？都要竞争啊，都要创新，都要利益啊，这信而好古，那还有进步吗？啊，那这个社会不开倒车了啊？现在我们真是彻底的明白过来了啊！为什么呢？真理，宇宙是个圆球，圆球就是圆满的，你没有办法创新，你创不出新来。创新是违背了圆满，违背圆满，一创新就变成缺陷啊，就变成灾害。啊，你随顺着说，那就圆满啊，那就是真善美慧达到极处啊。我们没有这五十年经教的熏陶，参不透这个道理啊！啊，现在一般人不服，不服是有因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啊，他距离这个事实真相啊，有很大的差距。啊，所以他有错误的观念。啊，这个是要有长时间的熏修，还有长时间我们要做出来给大家看。啊，随顺古圣先贤教诲是正确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继续研读《三字经》。上一次讲到隋朝，在这个隋朝以前呢，就是南北朝。那个南北朝开始的时候是有这个金朝，金朝后来到了这个东晋，那么这个西晋、东晋以前是西晋，东西晋之间呢，一直到。后来从这个到了西隋朝，这个时候在这个中原地带，一共有建立很多国家，十几个国家。一般讲呢，五胡十六国，真正算起来的话，还不止这么多，不过一般说起来有16国，其余的有几个国家那个不在之内的。这个五胡呢是那是整体的说是胡人。其中最一般人了解的，就是匈奴啦、鲜卑啦，这一类的，一共有5种，都是外族。16国家到后来逐渐在北方归并了这个有魏，有这个就是分成这个原魏也后来又分成东魏、西魏，再后来有。这个高齐、温州、宇温州，这个就在北方。在南方，从这个东晋。到后来宋齐梁陈，那么这是南北形成这么一个局面。到了隋朝，姓杨的杨坚呢，他把这个南北都统一起来了，有杨坚，然后他的儿子杨广叫隋炀帝，那么就是，可是到了后来呢，这个隋朝虽然统一了，但是没有好久，这个只传了3代，传了3代，一共只有30几年，一般说是大约30几年呢。那么这个隋朝也就结束了。隋朝后来就是唐朝，唐高祖是姓李，李渊呢，有李渊。把这个继，在这个隋朝之后，又是把这个隋朝
那时候很乱，把这个很乱的这个局面，把它一个一个的平下来以后啊，那么建立唐朝的这个天下，所以这个《三字经》里讲，唐高祖其义是，除隋乱，创国基。他来这个建立唐朝之后啊，

在他之前，隋朝这个朝代也很短。在隋朝以前的南北朝，南朝啊，是讲宋齐梁陈这个四朝都很短促。在北朝，五胡十六国，一直后来是，北朝这个原魏到这个周期，那么这个都是很短，到了一个唐朝啊，这个局面就开展了，他什么呢？一共有20传，二十传呢，有20代，享有。国家的这个时间有多长呢？有300载，说个整数，是300年。到了300年之后，梁灭之，国乃改。唐朝结束以后啊，就进入到唐五代的时候。在唐朝的20位皇帝，有300年的天下，其中，这个包括武则天。武则天是也曾经，把唐家天下几乎把它灭掉了，那么后来呢，他到了晚年呢，还是由唐家继续把它，恢复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唐高宗的这个儿子中宗传给中宗的时候啊，就被就是武则天呢，把中宗废了。武则天自己做了，先开始是。摄政是在那里主持政治，到后来就是干脆自己做了皇帝。那么先后有20年呢，后来中宗的有他的这个。其他的大臣子啊，再把它恢复过来，这当中有一段这个大事情。到后来，唐玄宗的时候，唐玄宗也就是唐明皇啊，因为宠爱杨贵妃，引起了安禄山的造反。这个时候，这是一件在唐朝一件大事情。那为这个事情呢，唐明皇，那么就是流亡到四川去，由他的儿子啊，肃宗，唐肃宗啊，这个继位。那么这其中大事之后啊，一直到后来，到了这个最后啊，到20代的时候，那么就是被梁，梁是什么呢？

后面讲梁唐晋及汉周。成吴代皆有由，梁唐，梁，首先姓梁，梁是他的这个开始的，是姓朱啊，就是明朝朱元璋的那个朱，他名字叫温，朱温，朱温这个人呢。原来是跟这个黄巢，在唐朝这个黄巢啊，这是一个是一个贼寇啊，黄巢造反。那么朱温原来是这个黄巢当中是一个大将，后来黄巢乱这个。败了之后啊，他就降了这个唐朝。降了唐朝啊，唐朝就这个收留了他。那么派他在外面呢，很重要的一个职位叫节，是这个。住在外方面一个方面的大官叫节，叫节政。没有好久，他因为唐朝到后来已经是唐家天子势力都很衰微呀，那么就干脆就把唐朝啊篡位了，篡位啊他自己。就在中原呢，他自己做了皇帝，就是叫做梁唐，叫做梁，这个人呢，原来就是帮助黄巢作乱的，可见他这个人呢，不什么好人。后来，唐朝虽然是收了他，而且是重用他，但是到后来呀，篡了位。篡位之后呢，他还是不修好，然后为他被他自己儿子杀了。被他自己儿子杀了之后啊，那么他的这个第三个儿子又来把他的这个长子啊，杀他的那个长子，把他的长子又杀了。那么这个一共啊，不过是两代，从他本人，到那个儿子，到那个第三个儿子啊，2代。只有十几年，他这个朝代就完了。梁朝完了之后，就是到了唐，这个唐啊，是后唐，为什么叫后唐？为什么叫唐呢？因为开始的这个姓他是姓李，因为他是姓李的呀。所以他后来呀，也把他这个朝代呀，也叫做唐，这叫做后唐。后唐他本来是姓朱的，本来姓朱啊，因为他的祖上，他这个他的先祖啊，对唐朝有功劳。唐朝啊，就赐他这个姓，给他姓李。古时候都有这个制度的。那么，凡是哪一个有功的臣子啊，

那个皇帝就赐给他一个信，给那个皇帝同一个信。那么他这个姓朱的啊，他这个前几代的都在唐朝做大事情，那么都有很大的功劳，因此唐家的天子，也就叫他姓李了。那么所以他后来呀，就是篡了位以后，还是叫做唐，叫后唐。他也是一样的，他有了天下之后啊，没有好久，传了不过是四代，四代啊，跟就这个历史上来讲，也不过是13年而已。可见的这个朝代是很短促，最后这个被这个金灭掉了。金呢，这个不是这个三国后来那个金，不是那个金，它是叫后金。开始的这个后金的高祖，后金的高祖啊，这个读历史的人都知道，叫石敬瑭。石是石头这个石，恭敬的敬，瑭就池塘那个瑭，石敬瑭，他是原来就是后唐的一个亲戚。后唐那个闵宗的呀，闵宗的女婿，到后来呢，结果他灭了唐了，灭了唐的话，他改为后金，后金呢，到后来，他也只传了2代，传他儿子。他是怎么灭了国家呢？当初他要灭唐朝的时候啊，他就隐在这个外边的那个契丹，契丹呢也叫做辽，就是东北这个辽宁的那个辽。他引契丹的兵力合起来呀，把这个后唐灭了。后唐灭了之后啊，他跟契丹订了条约，契丹帮他灭了后唐，自己做了这个皇帝之后，就可以划一些土地给契丹，那么到了他晚年，传位给他的儿子的时候啊。那么把跟契丹的关系，处的不好，后来被契丹呢就灭掉了。这个2代，从石敬瑭到他儿子，

不过是2代呀，10年的时间，是两大案件，即汉周，汉是，这也是后汉，与前面那个两汉是不同的，前面有西汉，有东汉，这里是后汉，他为什么叫后？为什么叫汉呢？因为后汉高祖姓刘，刘知远，知就知识的那个知，远近的远。那么他那个时候契丹把这个。这个晋灭后晋灭了以后啊，刘知远那时候在，在这个晋家，做，是一个掌握这个军权的。那么这个时候啊，他又把这个契丹呢，把他赶走了。赶走了以后，他就是继承这个，继承这个晋朝。继承晋朝的话，那么传给他的儿子的时候，他本身呢，也就是把契丹赶走了以后啊，他就成为，因为他本人是姓刘啊，就是改为汉朝。这是后汉。那可是呢，在当时啊，除了把契丹赶到这个国外之后，那么当时啊，中原也很乱，他的这个武功也不错，所以啊。各地方那个动乱呢，他都能平定下来，平了大乱了。那 可是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很好。然而呢，就把天下平定了没有好久啊，这个登上这个帝王这个位置以后啊，1年的时间，自己就死了，传位到他的儿子二世，传到二世啊，就他本身到他儿子2代，正式做皇帝的时候啊，不过是4年而已，可以说是，这是最短了。那么后面是周，周是叫后周，这也不是周朝的，就是后周。周太祖，姓郭的，就唐朝郭子仪的郭，名字叫韦，就是很有威仪的韦，叫郭韦。那么他呢？他把这个在汉亡了以后啊，他就改为后周。后周啊，可是也传到后来，不过3代。3代，然后就是让给嵩了，嵩，这个嵩啊不是，一共啊他自己是3代10年而已，这叫后周，从梁、汤。

金到了汉州，唐朝以后的这个五代，唐五代。唐五代是合起来总计算起来呀，五个朝代呀，一共有几个？13个这个13世。13世啊。总计算计不过是50几年，一般说也有53年，五个朝代呀，五个朝代一共有13位这个皇帝呀，时间这么短促。除了在中原地带有这五代，在南方，南方啊也有不少那些这个各据一方的那些，也都建立他们自己一个势力范围。其中啊，最著名的，他说是以唐朝这个正统他就是南唐，南唐是在南京这个地方。南京这地方在南昌啊，这个虽然北方那个有一前后有5个朝代了，南方这个南唐啊，这个他在那里还是比较很安定，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了这个。鲤鱼，鲤鱼就是这个人呢，他这个政治上，这个南唐在他手里是亡了国了，可是他的这个文学方面呢，那是了不得的一个人，一般叫李后主，李后主做的这个词啊，可以说非常感动人。他是在南朝，南唐的时候，这几个朝代到后来，严嵩行。寿州善18传南部混，这叫宋朝了。宋朝叫严嵩。古时候从这个三皇五帝以来呀，就是哪一个帝王，起来做这个登上帝王这个位置以后，他在五行上面呢，占上一种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那么以哪一行的属于哪一行的德，那么就是他也那一代就是。那么宋朝呢，在五行之中属于火，火德，以火的这个德啊，来望天下的。

那个叶子它叫岩松，岩松兴，它怎么兴起来呢？是接受周，就是汉周五代的这个，后周的，后周禅让给他。宋太祖，他是姓赵了，姓赵啊，就是，那么就是大家都知道，宋太祖就是赵匡胤，收了周家的三个禅让给他的时候啊，他就在汴京，汴京就是现在这个河南，在那里成立他的这个天下，汴京就是他的首都，赵匡胤传给他的弟弟宋太宗，太宗宋传给他的儿子真宗，一代一代传呢，还是传了好几代，到后来，这叫做北宋啊，北宋最后两个皇帝就是宋徽宗、宋钦宗、宋徽宗、宋钦宗啊，父子两个人。那时候，这个在宋朝，这个东北的有个金人，那么他被金人都掳了去了。这个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两人都被金人掳了去以后啊，那么北宋也就这个朝代就结束了。后来呢，这个宋徽宗的儿子，另外一个儿子就是宋高宗，高宗他就迁到南方嘞，就是现在的这个杭州，建立这个南宋，建立南宋啊，他是个他的宰相，当然就是读历史的人都知道啊，是这个秦桧。那个武将呢，就是岳飞。本来岳飞呀是主张，这个还要北伐，向北边呢，把金人呢，把他这个，把这个宋徽宗、宋钦宗啊两位这个帝王啊，都能救回来。但是秦桧呢，建议宋高宗，就主张跟那个金人谈和。那么这样呢，就没有赵岳飞的主张，没有这个北伐了。那么，因此南宋的高宗啊，就在杭州建立南宋。南宋啊，那么要传到后来呀，

穿了九代，九王了，九代九王了以后，合起来两宋，南宋啊，到了后来，由南宋高宗传到最后的一个皇帝啊，就是昺，这是第九世，亡了，亡给谁呢？亡给元朝，这个两宋啊，南宋加上北宋，这个两代啊，这个两个宋啊，一共18世，18个朝代，也就是18位皇帝了。那么前后时间呢，320年，算的时间算是很长了。所以这是叫，18传南北混呢，传了18代，18代要知道这是，北宋南宋2个。合起来算是18传，那么这个到了这个元朝，元朝什么呢？是蒙古人，蒙古。他那个时候啊，前后灭了这个宋朝，后来又辽金，都灭了，这个元朝建了元朝天下，在这个。宋朝与那个宋朝同时候啊，还有一个是辽，一个是金。辽是什么呢？辽是在北方，在宋朝以前的就有辽了。宋朝以前就有辽，辽的祖先呢，叫做西，就西单的西呀、他的太祖啊，姓耶律，姓耶律氏，姓耶律啊，名字叫尹，也叫伊与尹这个字啊，音是相近的。所以有的历史说是他，说隐士的隐，有的叫做一，实际上指的一个人。他在这个，这个还在唐朝的时候，在唐朝德宗。这个德宗是什么时候呢？唐玄宗以后，肃宗、代宗，然后是德宗，就唐明皇传位到他的儿子肃宗、代宗、德宗，在德宗那个时候啊，那么这个。这个辽啊，就在东北那边就称帝王了，所以他比宋朝还早。

东北那个地方啊，是叫做东单，但是叫西单呢，叫东单。东单呢，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现在北京的附近，那个地方。那原来就是，本来它的国号叫做契丹，契丹后来又改成辽，所以在历史上有的称呼它辽，有的称呼它契丹，是因为它祖先号就好多契，那么这契就是古时候那个"谢"呢，那也是一个字。那么他到了这个后来，把这个后唐啊灭了之后，后唐灭了之后啊，那么他改国号叫做辽。那么传到几代以后，这是，曾经跟宋朝啊，跟宋朝讲和谈，有一段这个历史的渊源。再过后没有很久，那么朝鲜后来呀，就被金灭掉了。金是这个是什么呢？金是在本来是居在一个什么地方啊？是在叫做俗生那个地方。俗是很严肃的俗，慎是谨慎的慎。那原来的号啊，叫做女真，女子的女，真假的真，女真。他把这个辽，也就是契丹呢，灭了之后啊，他就在燕地地方，在燕呢，燕就是在北京呢，过去没有很远，那是燕京啊，古称叫燕京。那么在那里呀，建立首都。就在那个时候，他这个太祖是叫做完颜氏，完是完美的完。颜就是，孔子弟子颜回这个颜，完颜氏，他呢，在燕京建立他的这个国家，他把这个国家后来传给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啊，就是武功非常强。就在他弟弟手里，他叫太宗，就把宋家的徽宗、钦宗俘虏到他那里，就把这个北宋啊灭掉。那么他自己呢，虽然灭了。灭了北宋，他自己传了这个，几代之后啊，被元朝灭掉，那么这个时候啊，除了

个主要的在当时宋家那个辽金这三个主要的一个国家，同一个时候都有，另外呢，在西边，还有这个像这个有西夏，这个还有不少的那些国家，这就是没有在三字经里边呢，就没有详细讲了。那么这里就是讲，主要就是宋、辽、金，所以把宋朝说完了以后啊，就说辽与金皆称帝呀。这两个国家也都先后称帝，成为这个帝王。那么回来有元朝，元朝起来之后啊，也不是同时候把这几个国家都灭掉了。元朝开始的时候，是在蒙古，就是现在这个外蒙古，他的这个元太祖，他这个讲他的姓呢，大家很陌生，很陌生的。名字呢，大家都容易了解，叫做铁木真。铁就是 金银铜铁锡的铁，木是这个树木的木。真是真假的真，名叫铁木真。他从哪里发展的呢？他的发展就在叫做吴南河。吴有什么呢？有什么谋什么事情？有的谋人的斡旋，斡旋那个斡字。难就是很难，容易难办那个难字，困难的难。斡难河啊，就是现在的黑龙江，在东北的黑龙江。黑龙江啊，发源就在蒙古这个地方，所以元太祖叫做铁木真，就是从这个蒙古，也就是这个时间到了，这个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接着看《感应篇》汇编第46节，略下取功，禅上习止。这个两句话。也是严重的过失。我们仔细观察古今中外，多数人都有这个习气，由此可知，这个是无始劫来累积的烦恼。而佛在经教里面常常告诉我们事实真相，一饮一啄莫非